活动，培育新时代边境好少年。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大力实施教育暖心工程和启润边疆等活动，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力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林春盛、陈元清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封海兰报道，9月10号上午，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并致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院东做主旨发言，马来西亚医疗器械管理局局长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马来西亚财政部注册医疗与运营顾问伊斯梅尔·阿布杜勒·哈米德分别致辞。何翔表示，2019年以来，防城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创新合作，聚焦医学、医疗、医药三大领域，主动履行起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使命。在中央自治区的关心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我们致力医学交流，朋友圈越来越广，共享医疗发展，服务圈越来越大，创新医药产业好成果越来越多。本次对接会聚焦药械出海主题，搭建政策联通、产业对接、成果共享的务实平台，推动中外医药健康领域深化交流、精准对接，助力中国优质药械产品出海，为各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诚挚邀请各位嘉宾、企业家多到防城港市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谋发展。郑院东表示，广西正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把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作为十大支柱产业来重点打造，努力把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成国产药械南向出海的重要支点。广西愿意当好国内药企南向出海中转站和服务东盟上合的桥头堡，帮助更多优质国产药械借这个平台走向东盟、走向上合、走向世界，让医学试验区真正成为健康丝绸之路的生动实践，也让世界共享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成果。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表示，马来西亚愿意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交流互鉴，支持全球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与合作，深化医疗技术、医疗服务、科研等多领域合作，共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伊斯梅尔·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本次对接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支持依托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平台，积极探索多边合作新机制，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本次对接会是广西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举办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会上，防城港市围绕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业政策、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情况做专题推介，国外专家深入解读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的药械监管政策与市场准入规则，并就中国药械企业出海的机遇与实施路径提出针对性建议。在中外企业对话环节，政企学界代表围绕医疗健康海外市场开拓、产业协同深入交流。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等东盟上合组织国家的医疗监管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及企业领导专家，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刘富华、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梁家田、相关部门领导以及国内创新药械研发机构企业代表等参会。本台记者廖家瑞报道，9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孔建中率队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孔建中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市北部湾高级中学老师李佩倩、市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周玉泉、市第二中学老师林宏宇，详细询问一线教师的工作生活情况，了解各校校园建设、办学特色、师资力量、教学管理、校园安全等工作。

0: 工作情况，与优秀教师代表深入交流，并送上关切问候和节日祝福。孔建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推进现代化教育强势建设，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推进五育并举，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教师肩负起教书育人这一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扎根三尺讲台，当好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领路人。学校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提高办学质量，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努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各有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子陶一同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廖佳瑞报道。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政协主席、党总书记梁宗勇率队到上思县开展2026年教师节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并送上慰问物品。梁宗勇一行先后来到优秀教师卢增辉、宁秋林、刘中华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以及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勉励他们要继续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事业，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教师们纷纷表示，将把组织的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岗位，为防城港市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梁宗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市第8次党代会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抓好教育暖心工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厚植尊师重教氛围，持续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全面落实各项保障政策，切实帮助教师解决工作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教育事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扎实做好民主监督，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林霞、秘书长吴善威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彭月报道。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文平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安排的？目前学校有多少个班级？在校师生规模情况如何？在港口区第四小学、港口区光坡镇中学，何文平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日常课堂教学、学校设施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对他们为教育事业倾力付出、默默奉献表示感谢。何文平指出，教师是办好教育的核心力量，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扛起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主动攻坚克难，研究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因材施教，兼顾学生学业指导与生活关怀，健全家校联动机制，凝聚多方育人合力。相关部门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引进优秀青年教师力量， 鼓励青年。

0: 人才扎根乡土，建功基层，同时切实关心关爱教师群体，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王桂娟、蓝云珍报道。9月11号，由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防城港市启润边疆童心优教捐赠活动在防城区纳凉中学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宣东参加活动并讲话。宣东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各责任单位严格规范捐赠物资管理，确保每一份爱心都精准落地，每一件物资都用到实处。希望各企业、商会牢记社会责任，持续支持边境教育、兴边富民和民族团结等工作，以企业担当助力我市强边固防工作取得新成效。希望各受赠学校要珍惜这份爱心，管好用好捐赠物资，把大家的关怀转化为办好教育的实际行动，培养更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据悉，活动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广西光彩会的关心支持，以及全市各大国企、民企、商协会的鼎力相助。累计捐赠价值800多万元的爱心款物，精准助力我市 G219 沿线32所边境学校提质升级。防城港奥家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孙周，
1: 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的倡议下，我们了解到边境地区的孩子们学习条件相对艰苦，一台风扇的虽小，却能让他们在清凉炎炎夏日多一份清凉。
0: 广西荣兴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邓朝宇，
2: 这次行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企业将积极响应号召，共同为防城港市教育事业发展出一份力。
0: 本台记者彭越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受代理市长何翔委托，市政府党组成员周岩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与诚挚问候。周岩先后来到一线教育工作者黄晓峰、林晓燕家中，向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关切询问工作开展及日常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他指出，教育承载着万千家庭的信任与期盼，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育人初心，紧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持续弘扬奉献精神，主动担当作为，托举起少年儿童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相关部门要健全教师成长发展平台，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教育事业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在防城港市文昌小学，周岩认真查看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学校教师代表秦明卫亲切交谈，对学校坚持五育融合的育人理念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表示肯定。他强调，要严守校园安全底线，以安全为前提保障教育事业健康良性发展，要持续抓实校园硬件建设和文化培育工作，深挖校园文化内涵，做强办学特色品牌，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典型。本台综合报道。9月10号，正值第42个教师节，防城港太平洋建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签约仪式举行。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主要用于奖助学金及教学条件改善。这是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首次接受企业资金捐赠。仪式上，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蒋百平代表学校向企业的慷慨捐赠表示感谢。他表示，学校将管好用好捐赠资金，扎实做好奖优助困工作，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激励师生勤教勤学，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走深走实。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辉表示，希望以此次捐赠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携手为地方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仪式上

双方代表签署了捐赠框架协议书。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代表向学校递交捐赠牌，学校接受捐赠牌并回赠捐赠证书。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值班编辑林杰，播音林杰、谢振华，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FM 101.9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保护未成年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神州漫步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成都最后一条保留原貌的古街，没有过度的商业开发，但是来头却不小。
7: 如今人们出门旅行都会选择小众而神秘的地方，不仅可以避开人潮，还可以让旅行显得与众不同。但是现在国内的旅行城市实在太多了，每个城市都有不错的景点，有时我们也难以挑选。其实即便是热门的城市，也有相对不那么热门的景点，但却可以让你逃离城市的喧嚣。成都，一座看上去就是网红的城市，但也藏着很多小众景点。提到成都，你第一个想到的景点是哪儿呢？宽窄巷子，还是锦里？这些古街已经成为成都的热门网红景点，它们代表着成都的旧貌。几乎每个游客来到成都，都会到这两条古街来打卡。但是如今这两条古街除了商业店铺，已经见不到成都的味道，沦为了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街一样。好在成都还保留着一条真正的古街，没有过度的商业开发，是成都难得保留原始风貌的古街。这条古街有着宽窄巷子没有的清闲和安静，很多到成都的人也不太注意到它，它就是都江堰的西街。这条古街来头不小，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入藏的起点，更是典型的茶马古道，被誉为古代茶马道上的第一街。因为水库的出名，让我们认识了都江堰这个成都著名的景点。许多人到都江堰玩，仅仅是跑马观花的逛一逛离堆公园，走一走索桥，拜一拜二王庙，殊不知您错过了一江之隔的西街景区。这条都江堰的百年老街位于宝瓶口以南，是成都最后一条得以保留下来的老街。都江堰西街在清代为西正街，整条古街长约390米，大街不宽，比较窄小。在清末至民国时期，西街上有许多玉石加工以及出售的作坊，所以那时候人们称这条街为玉石街。相比于宽窄巷子，西街只是一条石板路面的老街，但是却最有老成都的味道。西街是属于冠县古城西街景区，整个景区的景点不多，主要有明城墙、西街、茂公寺和南街清真寺，所以说游览的时间也会比较快，更多的则是到这儿来感受老成都的原汁原味。西街两头的屋子大多数都是老旧的木质结构，可以看到比较完好的旧成都面。

0: 尽管西街不怎么知名，但比起人潮拥堵的宽窄巷子，这儿就更成都了。如今作为都江堰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西街有着它自己的清闲。这儿没有拥堵的游客，但是风光美丽，街上各种特色的小吃包罗万象。华灯初上时，这里一家连着一家的酒吧似乎让人有种身处云南丽江的感觉。
1: 四川有座深藏不露的城市，拥有三处世界遗产，美食美景不输成都，它就是乐山市。
0: 说到四川，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省会城市成都。它不仅是四川第一大城市，更是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城市。成都这座城市不仅经济发展快速，还成为近年来国内非常热门的网红旅游城市。美食、美景都是这座城市的标签。随着社交网络的宣传，每年更是吸引着无数旅客到成都去过一过慢生活。四川省本身也是一座旅游大省，拥有众多知名的旅游景点。在四川众多的旅游城市中，有一座城市深藏不露，不仅同时拥有三处世界遗产，而且它拥有的景区数量比天府之国成都还要多。这座城市就是集美景和美食为一体的乐山市。乐山距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有海棠香国之美誉。乐山离成都140公里，开车2个多小时就能到，所以说成都本地人一到周末都喜欢到乐山去度假。不仅如此，乐山还吸引了很多到四川旅游的游客，成为他们在四川必去的一站。这座深藏不露的美食之都藏了三处世界遗产，分别是乐山大佛、峨眉山和东风堰。而乐山市境内光是 4A 级景区就有15处，排名在四川省的第一位。在三座世界遗产中，属乐山大佛和峨眉山最知名。乐山大佛是一尊弥勒佛坐像，高71米，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缺乏成熟技术的古代，古人竟然可以在山坡上雕刻出如此巨大的佛像，不得不说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慈眉善目的佛像栩栩如生，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石刻佛像。这里一直是佛教圣地，凌云寺内香火很旺，来此感受佛教文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峨眉山的出名来源于峨眉派，峨眉派得名于上古修仙学道圣地峨眉山，这里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最高的地方是万佛顶，海拔3099米。佛教是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所有的建筑、法器、音乐都有着浓浓的宗教文化气息。在炎炎夏季时，很多人都会选择到峨眉山去避暑。乐山不仅是一座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更是国内第一批开放接待外国游客的旅游城市，所以在乐山也能看到许多外国游客，国际化程度非常高。除了自然风光外，最为游客称道的就是当地的美食了，其中以乐山钵钵鸡和翘脚牛肉为乐山主要的特色美食。翘脚牛肉选用上等的牛肉、牛舌等材料，配上独家调制的高汤，大火烹饪，不仅爽口有韧劲儿，更能驱寒祛湿。可以说乐山是除了成都之外最受游客欢迎的四川的旅游城市，各种玩不过来的 5A 级景区让人感受到川蜀文化的魅力，当然了还有数不尽的美食和美酒。都说成都生活很安逸，到了乐山之后，您才会知道什么是更加安逸。
1: 河北一座夹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城市，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却发展不起来的城市，你知道是哪里吗？
0: 中国有几个经济实力强劲的区域，东部的长三角，南方的珠三角，还有北方的京津冀， 通常被这些城市经济圈辐射到的城市，经济实力都不会太差，而且那些二三线城市会被其中的一线城市带动经济发展。但是在京津冀圈中，有座城市位于两个直辖市北京和天津之间，而它的经济实力却丝毫没有被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带起来。这座城市就是廊坊。廊坊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曾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廊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地理中心，所属的辖区全部与京津接壤，有京津走廊黄金地带之称。廊坊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离天津市中心60公里，全都是车程一小时就能到达的。按理说，它的经济应该受到这两个大城市帮助不小。即便如此，廊坊依然是一个三线城市。廊坊市虽然总面积很大，但市区只有54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的规模非常小，总人口数量474.1万人，前几年的年均 GDP 总量只有2880.60亿元，真的是三线城市四线的经济水平。之所以廊坊发展不起来，成也地理位置，败也地理位置。廊坊拥有的优越地理资源，正是造成它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隔壁就是首都，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好的资源项目、优质的人才、有活力的企业，肯定都想先进驻北京，入住不进的话，也会选择去天津发展，而不是留在廊坊。而且作为首都附近的城市，廊坊是不能发展危害环境的重工业的，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廊坊的发展。廊坊两边的北京和天津都是谋求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直辖市，非但不能给廊坊带来好处，能不从廊坊带走产业资源和资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虽然经济和重工业不行，廊坊的旅游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拥有众多的人文古迹，或许它依靠着北京天津大力发展旅游业，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这两座大城市能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量。最知名的廊坊香河天下第一城，是一座模仿北京故都风貌的景区，还有遍布的温泉度假村，一到入冬的周末，就会有很多来自北京和天津的家庭到这儿来过周末。
1: 接下来带您去认识一座江苏最坚固的宝塔，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经历8.5级大地震却毫发无损。
0: 由于中国土地面积辽阔，大概除了很少有龙卷风发生之外，聚集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而最为明显的就是地震。中国处于地震板块带，曾经发生过的超强8级地震足以摧毁一座城市，所以处于地震频发带的城市更应该注重的是建筑的抗震水平。这一点在地震频发的日本就做得非常好，为了提升建筑的抗震水平，很多高楼大厦都会在地底下浇筑几十米的混凝土根基，房子则采用木质材料。不过地震在古代也时有发生，但当时是没有那种技术和水平的。对于古人而言，防震的技术只是辅助，最重要的还是构思。很多人可能不曾想到，在江浙沿海一带也曾经发生过8.5级的大地震。同样是大地震，位于江苏连云港市境内的阿育王塔却丝毫没有受到地震的任何影响。即使在数千年后，这座宝塔也依然维持不歪不斜。我们在感叹奇迹的同时，也思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毕竟古人的技术有限，但却能够建造起一座从来不会倒的高塔。阿育王塔始建于1024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高度有40多米，外形呈8角9级结构，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的建筑了。但是1668年， 阿育王塔所在的坛城发生了8.5级大地震。原本以为他会在此次灾害中受损，不过令人感到神奇的是，阿育王塔在震后毫发未损，至今仍保持着它完整的原貌。中国年代久远的建筑并不少，保留至今的或完整或残缺，听到最多的就是年久失修。而在大灾害面前，没有几座建筑能像阿育王塔那样如此坚固。正因如此，当地人都喜欢称它为最强宝塔。阿育王塔是苏北地区现存最高和最古老的一座宝塔。阿育王塔所在的地方原先曾建过一座塔，在唐代时号称全国第二，足以见得这座塔在我国建塔史上的重要地位。阿育王塔有四大特点，一是历史悠久，二是牢固无比。经历过8.5级大地震的洗礼，至今仍不歪不斜。第三个特点是塔形壮丽，周围有山光水色的映衬。而第四个特点是这座塔可以供游客攀爬，因为它足够坚固，不像其他宝塔基本处于常年封闭维修的状态。不过如今很多专家还没有研究出为什么阿育王塔能够在这么强烈的地震中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古代的工人是如何建成这一座如此牢固的宝塔呢？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河北旅游文化承德避暑山庄上。
2: 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1994年，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是康熙、雍正、乾隆经过89年不停建造，是皇帝避暑的地方。山庄的面积比北京颐和园大了1倍，每一年皇帝留在这里大概有6个月。避暑山庄分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四大部分。山庄始建于1703年，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时期，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北京以外的布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乾隆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鄂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陵、土尔扈特台吉沃巴西以及西藏政教首领60班禅等重要人物，还在此接见过以特使马格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清帝嘉庆、咸丰皆病逝于此。1860年英国联军进攻北京，清帝咸丰逃到避暑山庄避难，在这座房子里批准了中俄北京条约等几个不平等条约，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辛酉政变亦发端于此。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避暑山庄日渐败落，宫殿区位于湖泊南岸，地形平坦，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占地10万平方米，由正宫、松鹤斋、万鹤松峰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湖泊区在宫殿区的北面，湖泊面积包括洲岛约占43公顷，有8个小岛屿，将湖面分割成大小不同的区域，层次分明，洲岛错落，碧波荡漾，富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特色。东北角有清泉，即著名的热河泉。平原区在湖区北面的山脚下，地势开阔， 有万数。

0: 原和适马岱是一片碧草茵茵，林木茂盛，茫茫草原风光。山峦区在山庄的西北部，面积约占全园的五分之四。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众多楼堂殿阁、寺庙点缀其间。整个山庄东南多水，西北多山，是中国自然地貌的缩影。平原区西部绿草如茵，一派蒙古草原风光。东部古木参天，具有大兴安岭莽莽森林景象。在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的山路，分布着雄伟壮观的寺庙群，这就是外八庙，其名称分别为富仁寺、富善寺、普乐寺、安远寺、普宁寺、须弥福寺之庙、普陀宗城之庙、书相寺。外八庙以汉式宫殿建筑为基调，吸收了蒙、藏、维等民族建筑艺术特征，创造了中国的多样统一的寺庙建筑风格。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河北旅游文化，承德避暑山庄下。
0: 承德避暑山庄下，山庄整体布局巧用地形，因山就势，区分明确，景色丰富，与其他园林相有其独特的风格。山庄宫殿区布局严谨，建筑朴素，苑景区自然野趣，宫殿与天然景观和谐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回归自然的境界。山庄融南北建筑艺术精华，园内建筑规模不大，殿宇和围墙多采用青砖灰瓦，原木本色，淡雅庄重，简朴适度，与京城的故宫黄瓦红墙、描金彩绘、堂皇耀目成明显对照。山庄的建筑既具有南方园林的风格、结构和工程做法，又多沿袭北方常用的手法，成为南北建筑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避暑山庄不同于其他的皇家园林，按照地形地貌特征进行选址和总体设计，完全借助于自然地势，因山就水，顺其自然，同时融南北造园艺术的精华于一身。它是中国园林史上一个辉煌的里程碑，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杰作，享有中国地理形貌之缩影和中国古典园林之最高范例的盛誉。七十二景，避暑山庄是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它的最大特色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大小建筑有120多组，其中康熙以四字组成36景，乾隆以三字组成36景，这就是山中著名的72景。康熙朝定名的36景是烟波至爽，知静云低，五蜀清凉，烟熏山馆，水芳岩秀，万壑松风，松鹤清月，云山圣地，四面云山，北枕双峰，西陵沉霞，垂风落照，南山积雪，梨花半月，曲水荷香，风泉倾听，濠浦渐响，天宇闲唱，暖流喧波，泉源石壁，清风绿雨，莺转乔木，香远益清，金莲映日，远近泉声，云帆月舫，方珠林流，云容水态，城泉绕石，城波叠翠，石矶观鱼，静水云层，双湖夹镜，长虹隐练，莆田从月，水流云在。乾隆朝定名的36景是立正门、勤政殿、松鹤斋、如意湖、青雀坊、倚望楼、驯鹿坡、水心榭、一致堂、畅远台、静好堂、冷香亭、彩铃渡、关联所、清辉亭、般若巷、苍狼雨、一片云、平香畔、万树园、适马岱、嘉树轩、月城阁、素云岩、城关斋、翠云岩、岩画窗、林太虚、千尺雪、宁静斋、玉琴轩、林芳树、知鱼矶、永翠岩、素上斋、永田居。承德避暑山庄，一座山。

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洋洋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会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3: 江苏最低调的古镇木渎古镇，当年乾隆下江南六次到访这里，虽然名气不大，但保留着原汁原味。
14: 中国的景点形形色色，其中最丰富的莫过于各种各样的古镇。不过啊，一个古镇的名气大不大与两个方面密切相关。首先就是它本身所具备的古镇特色风景。一个古镇只有拥有当地特有的古老气息和韵味，才能吸引许多人到这里观赏的兴趣，比如说周庄。而说起中国古镇最多的地方，许多人会脱口而出江苏、浙江。的确，中国大部分的古镇都位于江南水乡一带，那里河流众多，其中苏州更是有着不少有名的古镇。这里有个古镇啊，来头还真不小，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六次都到访过这里。按理说这个古镇应该挺有名的，但其实它还没有周庄出名。我们说到的这个古镇呢，就是木渎古镇，真的是一个非常朴素又充满古风韵味的修身之地。关于木渎这一名字还有一段历史故事。相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时，将美女西施献于吴王，吴王为他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木色于渎变成木渎，沿用至今。木渎古镇到现在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山水环绕，两条历史悠久的水域在正中间交汇在一起，这两条水域也就是湘西和胥江。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时，有六次到了木渎古镇，直到现在古镇里还有一个刻着御马头的石碑，也使得这个古镇更加有历史意义。乾隆皇帝每次到木渎古镇后一定会去三个景点，分别是灵岩山、红隐山房和严家花园。灵岩山就是前面所说吴王专门为西施打造的馆娃宫所在，红隐山房是乾隆休闲之处，通常他会在这里写字、看戏、喝喝茶，后来也深受许多文人墨客的喜爱。 木渎古镇在明清时代有30多处私家园林，享有园林之镇的美誉。流传至今最著名的就要数严家花园了。严家花园最初是清朝乾隆年间苏州大名士沈德潜的寓所，后来沈氏后人将此院落让给木渎诗人钱端熙。严家花园经过3代主人的努力，前后历时200多年，无论是岁月沧桑还是人文蕴积，都赋予了严家花园一种文化气息和名园风范，也成为了江南园林经典之作的代表。木渎古镇还享有吴中第一镇的美誉。

0: 式各样的豪宅、后花园、假山、亭子、池塘。鼎盛时期，这个古镇上居住的都是富商人家。要想知道哪家最富，比一比后花园就知道了。这样典型的后花园艺术，也给目睹古镇带来了浓浓的山野韵味。
1: 上海有条非常受游客欢迎的老街，位于市中心，却很少见到本地人游玩，你知道原因吗？
0: 对于上海，很多人的印象大都停留在外滩、东方明珠、南京路这些极具摩登特色的建筑当中。这里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各种灯红酒绿、霓虹闪烁，把这座城市幻化成了魔都。而这些都只是上海繁华的表面，除去这些，这里也有一些平常的市井巷弄。与高大上的写字楼不同，这些老街才会有着真正老上海的味道。虽然上海的物价公认的都非常高，但是到这里来旅游的人从不见少，这些景区甚至连宣传都不用做就人满为患了。如今的上海，我们都喜欢把它叫做魔都。曾经的上海滩让不少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向往。早期在很多城市还没有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上海就是第一批最受游客喜欢的旅游城市。只不过现在全国的旅游业蒸蒸日上，上海又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玩过了，所以人流量反而没有以前大了。上海的很多景区在全国都相当的有名气，比如说像城隍庙、东方明珠，在市区也不乏有一些老街。在上海市区就有一条非常受游客欢迎的老街，而且还被赋予了三 A 级景区的称号。但是自从这条街上开了无数个小商店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本地人，全是外来的游客了，因为本地人不会到那儿去玩了。我们说的这条街啊，叫做田子坊，这是由上海最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演变而来的。在建成之初，这里是上海很小资的地方之一，曾经是个性文艺的代名词。199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马路集市，后来呢，政府把马路集市搬到这里之后，就把路面重新的进行了铺设，把曾经拥挤平常的弄堂增添了更多的人文艺术气息，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现代创意集聚地。田子坊里的弄堂迂回曲折的像迷宫一样，各种特色小店和艺术作坊不经意间就会跳入人们的视线。从茶馆、露天餐厅、露天咖啡座、画廊、家居摆设到手工艺品，聚集了很多沪上知名的创意工作室。但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文艺小店就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全部都是在吆喝兜售各种东西，不复往日文艺安静的一面了。原本这只是当地居民生活的一条老街，但如今本土气息的老街变成了国际大街，咖啡厅、首饰店、特产店凌乱地充斥在街头巷尾，再加上外地游客因为其名声而来游玩，物价自然是越抬越高。所以本地人提到田子坊都会觉得这是个坑人的地方。而随着游客的进入，各种烂大街的小吃店也都开得到处都是，原本文艺的老街里充斥着各种油烟味儿。现在的田子坊基本是游客的天下了，原本住在里边的居民也常常被这里的喇叭噪音所影响。以前呢，老街还是有很多本地人去玩的，但是现在一没有以前的味道，第二价格各种坑人，所以渐渐的就变得越来越商业化，本地人都不待见了。那么您去过田子坊吗？
1: 中国最容易迷路的三座城市，你知道是哪里吗？
0: 如今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密集越建越大，市中心的人口承载量已经达到了极限，大城市只能往外扩建才能满足人口的涌入。曾经市区内简单的横竖马路也被密密麻麻的交通网覆盖，交通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很多没有方向感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一件麻烦事儿。有些城市十年前的路是一个样，十年后完全变了个样，即便是自己居住多年的城市也未必能够理清复杂的路况。很多城市路面的交通过于密集，都开始往上往下建立交、建隧道，对于本来

0: 被人们津津乐道。因为重庆是座山城，依山而建，城市内的高低落差大，所以道路的建设也比较有特色，各种高架立交桥随处可见。这些高架老司机根本不熟路况。很多人都说啊，到了重庆，即使开着导航也很容易走错，因为复杂的路况让人实在不知道怎么开。还有人形容重庆的交通其实就像亚马逊丛林，这里的路不仅像迷宫，还严重堵车。试想一下，如果走错路又遇到堵车，没几个小时你根本下不了高架，是个司机都要崩溃。第二个容易迷路的城市是湖北武汉。武汉这地方可真不小，城区面积很大，人口也集中。虽然没有重庆一条路圈圈绕绕进出口众多的问题，但也充满了各种交通状况。复杂的交通体系，路线不一，走着走着可能就走错了。在武汉迷路也是非常常见的事儿，尤其是对于第一次到武汉的游客。即便有导航，迷路也是大概率的事件。特别是在江汉路、汉正街这样一些人流密集的繁华地区，就很容易走偏了。因为这里小巷小弄特别的多，如果一不小心上了桥，下桥就要绕很大一个弯道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出了桥。第三个城市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那就是天津。这座城市啊，让人迷路的原因倒不是路况多复杂，而是当地人指路从来不说东南西北，用的是左拐往里走这种比较模糊的说法来引路。天津人指路倾向于左拐右拐，但是左拐和向左前方行驶又有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司机初到天津就会迷路的原因。天津的城市沿河而建，所以很少有东南西北的说法，屋子也没有坐北朝南的传统，道路也不用南北指示。习惯于东南西北认路的人来说，这里的左右拐让人一开始可是难以适应，时常要注意到底是拐弯还是直走。不过比起前两个城市，天津的路况还是挺不错的，习惯之后就可以减少迷路了。到这些连本地人都很容易迷路的城市，最好还是能打的或者是搭公交，随时查路线看导航。虽然啊，有时候导航也会不管用，但总比自己看路标强。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传奇军事摇篮黄埔军校中。
2: 传奇军事摇篮黄埔军校中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中，黄埔系可谓是一枝独秀，将星如云。例如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安等人都名声远扬。同样，在共产党的军队中也有大批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了36位军事家的名单，其中就有14人是黄埔出身，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就包括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罗瑞卿、许光达、宋时轮、李一鸣等等，还有数十名担任中央部级以上党政职务。黄埔军校在短短六年间就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将领，这样的成就也绝不比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军校等知名军校逊色。最初黄埔军校的学制只有半年，只是培养基层连排级军官的短期培训班性质。他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将军，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首先是师生素质较高，教官大多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还不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海归精英，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实际带兵的经验。

0: 学生都是八方音节，完全是抱着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没入此门的报国热忱来到这里。就以第一期为例，申请者就有3000人之多，而实际录取的还不到500人。报考黄埔军校至少要经过3关，先是各省初试，合格后再到上海、重庆这样的大地区进行复试，最后是在黄埔军校进行总考试。在军队中也是如此，先在各地部队进行初试，合格者才送到军校进行复试。据说1924年3月底第一期的报考总人数已经远远超过预期，还有不少人托关系走门道，一时间各种关系的推荐信满天飞，以至于军校试验委员会不得不于当年4月初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谢绝各方推荐信函，声明按报考成绩择优录取。当时黄埔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考场，举行了最后一关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有作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分笔试和口试2种。参加考试的有1200多人。考试整整进行了3天。1200人之中，有1/3的人呢是中学及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当时情况下，绝对是社会的青年才俊，平均素质都相当的高。在经过军校严格的军事教育，自然都是真正的人中俊杰。除了师生素质不同寻常，黄埔军校诞生的时候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年代。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传奇军事摇篮黄埔军校下，
0: 传奇军事摇篮黄埔军校下集。战场是检验战士最好的地方，也是展现将军能力最好的舞台。而黄埔军校之所以名将辈出，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给了他们最好的舞台。黄埔军校本来就是孙中山为了给北伐培训军事骨干而创办的，军校几乎从建校开始就投身于战场。开学典礼才4个月后，黄埔军校师生就会同广州工团军、龙团军和部分从韶关回师的北伐军，一举平定了广州商团的叛乱，第一次经历了实战的磨练。随后又参与了2次东征、北伐战争等等大型的战役，战斗之烈、军威之盛堪称奇迹。另外考取黄埔军校的基本上都是热血青年，这些人热爱国家，爱国主义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主体思想。一支强大的军队首先要有明确的思想，我为谁战，还要具备强大的凝聚力，要有不怕死的精神。一支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可以战胜一切敌人，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是这样一群人。此外，黄埔军校最初的体系是按照苏联方式存在的，比如黄埔军校第一次在军中实行连坐法，即一团溃退必须击毙团长，若团长带头不退但全团退，枪毙3个营长，以此类推。再就是仿照苏联军事体制和架构，从团到排各级都设有党代表。必须说明，黄埔军的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和党领导军队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提高了士兵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当中，黄埔军校走出的就有80多位。

0: 而跟随毛主席的战士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击败蒋介石带领的黄埔生，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军队始终是保持着不怕死的精神和巨大的凝聚力，用伟大的思想武装了我们自己。而蒋介石带领黄埔生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丧失了战斗意志，丧失了黄埔精神。现如今大家公认黄埔军校成就了近代中国军事和政治传奇。黄埔军校的思想和意志力是军队灵魂，纪律性和战斗力是军队的生命，而黄埔军校的师生们无疑具备了这样的灵魂和生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浪淘沙，有的黄埔生沉沦，有的背叛，有的默默无闻，但更多的是成为保卫国家的钢铁战士。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沈阳世博园。
2: 沈阳世博园位于风景秀丽的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占地246公顷，园内建有53个国内展园、23个国际展园和24个专类展园，是迄今世界历届园艺博览会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届。在沈阳世博园的建筑中，许多设计方案、建筑手法都是首次使用，如三层夹胶玻璃建桥面、风之翼建筑的斜塔，而百合塔则为中国最大的建筑体验馆。世界园艺博览会2006年在沈阳举办，2004年9月1日沈阳园艺生产协会第56届大会正式批准沈阳举办2006世界园艺博览会，类似于 A2 加 B1 级专业国际展会，展会将于2006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举办，展期184天，主办单位为辽宁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花卉协会、沈阳人民政府承办，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与中国公园协会协办，地点在中国沈阳棋盘山旅游休闲度假区。世园会以沈阳植物园已建成的南区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北区为核心进行建设，并向东南方向拓展，总规划面积大于5平方公里，是历次世园会中占地规模面积最大的。沈阳世博园地处风景秀丽的棋盘山风景区中心地带，距市中心20公里，为迎接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沈阳植物园原址之上修建而成。2007年沈阳世博园荣获国家首批5A级旅游风景区。沈阳世博园山峦起伏，林海松涛，郁郁葱葱，为世博园独有的天然大背景。身处沈阳世博园的树廊、花海、水榭间，放眼望去，花团锦簇，满目葱郁，煞是养眼。细细端详，那里的每一丛鲜花、每一株树木、每一处景致，都渗透出对自然的追求，对和谐的推崇。由一个个绿丛窜起的国际展园、园内展亭、水生植物区、滨水湿地景观，犹如翡翠链上的颗颗绿宝石。据世园会公布的数字，世博园共有980多种树木、7000余种花卉，其中草花类2000余种、根球花卉类1000余种、玫瑰花类3500多种。就种类及数量而言，是历届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展出植物最多的一届。

沈阳市部园里数量最多的花卉是郁金香，目前市部园约600多万株郁金香。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成岗。 FM 101.9 房成岗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大家好，这里是房成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小泽。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下面请继续收听科幻小说剧《海底20000里》第20集。
6: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冒险之旅，
7: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
6: 海怪一样的潜水艇，
7: 博学勇敢的阿龙纳斯教授，
6: 古怪阴郁的尼莫船长，
7: 他们别无选择，
6: 他们即刻出发。
7: 这里有珊瑚王国的葬礼，
6: 这里有西班牙沉船的宝藏，
7: 这里有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
8: 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畅销巨作《海底20000里》，带你造访神秘而浩瀚的海底世界。
9: 《海底20000里》第20集。采购了面包果，我们便动身去找别的野果蔬菜， 得把地上晚宴办得像模像样才行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将近中午时分，我们采摘到了大量的香蕉。这种热带水果的味道非常甜美，常年有熟果，马来人叫它皮脏，无需烹调就可以生吃。除了香蕉之外，我们还采摘到了怪味浓重的大榴莲，滑溜爽口的芒果，以及莫名其妙的菠萝。不过为了采摘这些果实，我们是费了老大的功夫，但物有所值，没什么值得遗憾的。贡协议一直照看着妮的，鱼叉手走在前面，一边穿越森林游逛，一边信手采摘着美味野果，收获越来越多。啊，够了吧，您不再缺什么了，妮的朋友。哼，加拿大人回敬道，怎么您还不满足啊，植物食品哪能当饭吃啊。妮的答道，这只是餐后的水果啊，餐后点心你知道吗，可是汤呢，啊，还有烤肉呢。对呀，妮的说过要请我们吃排骨，现在啊看来是成问题了，我说道。
10: 先生，加拿大人答话，打猎活动不但没有结束，甚至还没有开始呢，请稍安勿躁，我们一定能碰到羽毛动物或者是毛皮动物，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那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9: 而且如果不是在今天，就是在明天。不要走得太远了，我建议不如打道回艇吧。
10: 什么？哎呀，既然来了，
9: 妮的喊了起来。

0: 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去。我说道，可是现在才几点了，是吧？
1: 两点了至少。
0: 龚协议回答，脚踏实地，时间过得真是快。尼德兰师傅嚷嚷着，接着又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1: 开路吧，龚协议答道。
0: 于是我们转身往回走，在穿越森林的路上，我们又有了不少的收获，对棕崖进行了一次大扫荡。采摘棕崖得爬到树顶上才行，还有不少的菜豆，马来人叫的阿布鲁，还有许多的高质的鼠芋。我们回到了小艇，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啊。但是尼德兰还不嫌够，不过他很走运，临上船的时候，他发现了好几棵大树，高25到30英尺，属于棕榈科。这种树与面包树一样的珍贵，是马来地区名贵的物产之一。原来这是些西谷椰子树，野生野长，不需要人工的养护，同桑树一样，靠根分叶和种子繁殖。尼德兰知道如何对待这类的椰子树，只见他操起了斧头，猛抡猛砍，一下子就砍倒了两三棵。只要看看叶片上有层白色的粉末，就知道这树已经成熟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尼德兰砍树，与其说是饥肠辘辘的恶汉，不如说是头脑清醒的生物学家。只见他先在树干上剥开了一层皮，约1英寸的厚度，皮下可以看见长纤维网，千丝万缕形成难分难解的网结，有一种粉末将网结粘粘在了一起。这种粉末就是西谷米，可以食用，是美拉西尼亚居民的主食。此时尼德兰像劈柴一样，只是把树干斩成了一小段，留待以后来提取淀粉。制作淀粉时，先把树干里的粉刮出来洗成浆，然后再用过滤布把纤维分离出来，然后把米浆晒干制成淀粉，再把淀粉放进模子里凝固成块状的西谷米。最后下午5点，我们带着全部的财富离开了岛屿。半个小时之后，我们便停靠在了鹦鹉螺号的旁边，没有任何人来迎接我们，巨大的钢板圆柱体内似乎是空无一人。食品搬上了船后，我们下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发现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吃完饭倒头便睡。第二天1月6号，船上没有任何新的情况，船内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丝毫的声息，小艇依然故我地停靠在大船的旁边，还是我们原来停靠的位置。我们决定重新登陆盖博罗岛。作为猎手，尼德兰希望比昨天更走运，他还打算到森林的其他地方去逛逛。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已经上路了，顺水行舟，惊涛拍岸，我们不一会儿就靠近了小岛。我们下了小艇，心想啊，不如索性凭着加拿大人的感觉走。我们跟在尼德兰的后面，但是他的腿长，不一会儿就把我们甩在了后头。尼德兰上岸后往西走，然后趟水过了几道急流，登上了一块平坦的高地，平地四周全是茂密的树林，几只翠鸟沿着小溪飞来飞去，但不等我们靠近早就飞跑了。他们是如此的小心，说明这些飞禽非常熟悉我们这类的两足动物。据此我得出结论，岛上即使没有居民，至少经常有人走动。经过一块绿油油的草地，我们来到了一片小树林的旁边，树林里飞鸟成群，尽情歌舞，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只是些飞鸟而已，龚协议说道。
2: 但有些是可以吃的，
0: 鱼叉手答道。
1: 一只也没有，你的朋友，
0: 龚协议争辩道，
1: 我只看到了普通的鹦鹉。
2: 龚协议朋友，
0: 尼德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2: 没有别的吃，鹦鹉赛野鸡。
3: 我插一句啊，这种鸟如果会烹调的话，还是值得动动刀叉的。
0: 真的，茂林绿荫之下，一大群普通的

0: 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只等有人来耐心地教他们说话。不过现在他们正忙着与飞舞的同类来联欢，正跟着五颜六色的虎皮鹦鹉叽叽喳喳地闹个没完。一本正经的白鹦鹉若有所思，似乎在探寻着什么哲学的问题。还有一群鲜红的丝蛇鹦鹉飞过，像丝带随风飘舞。加拉奥鹦鹉最多嘴，飞来的时候总爱吵吵嚷嚷的。巴布亚鹦鹉的天蓝色的毛色细腻精密至极，还有各种各样美丽动人的飞鸟，但总的来说是不好食用的。然而当地特产的一种鸟却没有加入这次大聚会，这种鸟从来没有飞离过阿鲁群岛和巴布亚岛的边界，但是命运注定我们会很快一睹它的芳容。穿过一片稀疏的小树林，我们又找到了一块灌木丛生的平地。我们看见灌木丛中有鸟儿飞起，漂亮极了。它身上长着蓬松的长羽毛，毛根秩序别致，不得不逆风飞翔。它的毛色色泽艳丽，飞行如随波逐流，构成了优美的空中曲线，光彩夺目，妩媚动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它是什么鸟？
1: 极乐鸟！
0: 我欢叫了起来。民琴木，凤鸟亚木。贡协议立刻回应。
2: 啊，鹧鸪科嘛，
0: 尼德兰问道。
2: 啊，我不认为，蓝师傅，不过您的灵巧我信得过，去抓一只来，这可是热带大自然的珍禽哦。
3: 那我就试试吧，教师先生，尽管我用惯了鱼叉，不太善于用猎枪。
0: 马来人同中国人做大宗的极乐鸟的生意，他们捕鸟的办法有很多，可惜我们都不能用。有时他们会在极乐鸟喜欢栖息的树顶上下套子，有时候则会用一种强力胶来粘粘，鸟儿粘上之后就不能动弹了。他们甚至在极乐鸟经常饮用的泉水当中放毒药。可我们呢？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对飞鸟射击，命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啊。事实也是这样，我们白白地浪费了不少的子弹。上午11点多，我们翻越了占据全岛中心位置的第一道山脉，可我们仍然是一无所获。饥饿在折磨着我们，猎手们总是以为出猎不会空手回，可是这次恰恰错了。幸运的是，贡协议自己都大吃了一惊，居然一发两中，至少保证午餐是有了着落。他打中了一只白鸽和一只斑尾鸽，两三下就把鸽毛给拔了，穿在了铁锨上架了起来，在熊熊燃烧的枯枝旺火上烧烤起来。两只野鸽烤得正香，尼德兰也收拾好了面包果。不一会儿，两只野鸽连骨头带肉被我们吃了个精光，都说味道好极了。野鸽子最爱吃肉豆蔻，肉豆蔻养肉生香，鸽子吃多了当然美味可口
4: 啊。这就像小母鸡爱吃块菇一样，贡协议说道。
0: 那么现在妮的您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问加拿大人。
2: 哎呀，就少一只四脚兽了，阿伦纳斯先生，
0: 妮德兰答道。
2: 这两只鸽子只是餐前的小菜，当当零嘴而已。哎，怎么说吧，只要我还没有打到排骨的野兽，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
0: 妮的，如果抓不到极乐鸟，我也不会满足的。
4: 哎，那咱们就继续打猎吧，
0: 贡协议补充说道。不过得回过头来往海边走，我们已经到了第一面山坡了，我想最好还是回到森林里去。
2: 嗯，
0: 这是个好主意，说走就走。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后来来到了一片名副其实的溪谷椰子林。几条蛇从我们的脚下溜过，幸好不伤人。极乐鸟见我们靠近就飞走了，说真的，我大失所望，以为抓不到了。没想到走在我们前面的贡协议突然弯下了腰，立即发出了一阵胜利的狂叫，然后转身朝我走来，给我带来了一只美丽动人的极乐鸟。
2: 啊，好样的，贡协议，
0: 我喊了起来。
4: 啊，先生过奖了。
2: 不，好小子，刚才你干得太漂亮了，

0: 捉了一只天堂鸟，而且是赤手空拳。如果先生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我没有大功劳。哦，那是为什么，龚协议？因为这只鸟啊，醉得像只鹌鹑。醉了？是的，先生，吃肉豆蔻醉的。原来它在树下太贪吃了，醉醺醺的被我抓住了。瞧瞧你的朋友，看看贪嘴的可怕后果了吧。
1: 嗯，鬼话连篇。
0: 加拿大人反驳道，两个月来啊，我只喝了点杜松子酒，
1: 用不着含沙射影的责备我吧。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这是作者的巅峰之作。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将对海洋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信心，展示了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于是我不由得仔细检查了这只古怪的醉鸟。龚协议说得不错，极乐鸟是被肉豆蔻的汁液给陶醉的，只见它烂醉如泥，软弱无力，它飞不起来了，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不过我并不担心，让它歇一歇它就会醒过来的。巴布亚岛及其邻近地区有八种鸟类，这是其中最美的一种，这就是所谓的大绿宝石极乐鸟，属于珍稀品种。它身长30厘米，它的头比较小，眼睛也小，长在嘴角边，但是它身上的颜色搭配那可真是妙不可言呐、黄色的嘴，褐色的爪，紫红色的翅膀，浅褐的收尾，头和后脖子浅黄色，喉前却是碧绿色，而腹部和胸部竟然是绿色的，尾巴上方有两束角状的绒毛，接续的长羽毛轻柔精细，整体的色彩浑然天成，不愧是鸟中佳丽啊。当地人富有诗意地称之为太阳鸟。我热切希望能把极乐鸟中的高贵品种带回巴黎，赠送给植物园，因为那里还没有一只活的太阳鸟。
1: 怎么说，这很稀罕了？
0: 加拿大人问道。听他说话的口气，就知道他是一名普通的猎手，很少从艺术的角度来评价猎物的优劣。非常好，非常的稀罕。哎，我的好伙计，特别是很难捕捉到活着的太阳鸟，即使是死的太阳鸟也有人高价买卖，甚至是走私，因此当地土人想方设法的进行造假，就像人工制造的珍珠和钻石那样来以假乱真。
3: 什么？
0: 龚协议叫了起来，
3: 有人制造假的极乐鸟？
0: 是的，龚协议。
3: 那先生知道当地人造假的方法吗？
0: 哈哈，了如指掌啊。你看，每到刮东风的季节，极乐鸟呢就开始换毛了，尾巴周围最富丽的羽毛就开始脱落，生物学家把这种羽毛叫做复翼毛。制造假鸟的人就把这些复翼毛收集起来，然后来了一个移花接木，把可怜的虎皮鹦鹉的毛拔掉，巧妙地装上了极乐鸟的复翼毛，再结合部染上了仿真的颜色，再给整个假极乐鸟涂上一层清漆。这些特殊行业的产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卖给了欧洲的博物馆和业余收藏者。
1: 好家伙，
0: 尼德兰说道，
1: 尽管是假羽毛啊，但是这些羽毛毕竟是真的嘛，反正不是拿来吃的，我看也不会造成多大的祸害。
0: 不过如果说我因为得到了极乐鸟而如愿以偿，那么加拿大人猎人的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幸运的是，2点多的时候，尼德兰打死了一只森林大野猪，土人把这种野猪叫做巴里熬汤。野猪及时地给我们送来地道的四角兽的肉，这当然大受欢迎。尼德兰为自己的这一枪而洋洋得意，野猪中了带电子弹，立即应声倒闭。加拿大人先割下了6-7根的排骨肉，准备晚餐的时候烤排，然后剥去了猪皮，开膛破肚，清除内脏，然后我们继续打。

0: 尼德和共协议就该再立新功了。没错，两位朋友一起敲打灌木丛的时候，赶出了一群袋鼠。只见袋鼠们开动富有弹性的双腿，一蹦一跳的四下逃窜。但是袋鼠的腿再快，哪里跑得过带电的子弹啊？于是他们在大逃亡中被击毙了。
1: 啊，教授先生，
0: 尼德兰嚷嚷道，正是猎手最兴奋最张狂之时啊。
1: 多好的野味啊，炖烂了吃才棒呢。鹦鹉螺号的伙食要大改观了啊，倒下了两只、三只、五只，哈哈哈哈哈哈！一想到我们可以狼吞虎咽的吃这么多的肉，再想想船上那些傻瓜不沾肉腥味儿啊，哈哈哈哈哈
0: 哈！我看加拿大人的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若不是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话，兴许会把一大群的袋鼠全部消灭光。不过这些有趣的动物他也就打了11、12只。共协议告诉我们说，袋鼠属于无胎盘哺乳类动物的第一目。这群袋鼠身材矮小，属于兔袋鼠的品种，习惯住在树洞里，但是它们的动作极其敏捷，虽然肉不算肥厚，但是至少味道还是很值得称道的。我们对初猎的成果感到十分的满意，洋洋得意的妮德打算第二天再到这个开心小岛上来，他想把岛上所有的四脚兽通通宰杀，但是这只是出事前他的如意算盘。下午6点，我们回到了海滩，我们的小艇依然在原地不动。鹦鹉螺号活像是一座长长的礁石，裸露在离海岸2海里的波涛上。尼德兰一刻也不愿意耽误，连忙张罗起了晚餐大事。烧烤烹调是他的拿手好戏，野猪排骨挂在炭火上烧烤了起来，很快就浓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啊。而且我还发现我是在不加拿大人的后尘，面对新鲜的烤猪肉，我也竟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请大家原谅我吧，就像我已经原谅了蓝师傅一样，情同此理嘛。总之晚餐是丰盛极了。后来我们的非常菜谱上又增添了2只斑尾鸽，西谷米粉、面包果、几颗芒果、半打菠萝、酸椰枣汁，应有尽有，我们大吃大喝，好不开心啊。我甚至觉得我的2个可靠的伙伴已经神志不清，说话有点离谱了。今晚我们就不回鹦鹉螺号了，对吧？共协议问道。
1: 哎，嘿嘿，对嘛，永远别回鹦鹉螺号啊，可以吧？
0: 尼德兰也附和道。就在这个时候，一块石头落在了我们的脚边，一下子把鱼叉手的话给打断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朝森林的方向看去，来不及起身，我手里拿着食品也来不及往嘴里送，而尼德兰则刚把排骨塞进了嘴里，却一下子发呆傻眼了。石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共协议说道，要不然就该叫陨石了。第二块石头圆咕隆咚的，显然经过精心的打磨，不偏不倚，正好打掉了共协议手里抓着的斑尾鸽美味的大腿。这愈发的证明他的观察结论是多么的有分量。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扛枪上肩，准备迎接任何的攻击。尼德兰吼道，会不会是猴子呀？共协议答道，差不多吧，反正是野人。我赶紧说道，边说边向海边跑去。
1: 快上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底2万里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5: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6: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7: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8: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9: 我们
10: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11: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

0: 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2: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嚟就中国内地男歌手只为开心歌，为你唱出一首 DJ 慢摇版本嘅歌曲《情义两心知》。

好嘅，听过一段歌曲之后啦，我哋第一时间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彭月嘅报道，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文鹏走访慰问教师代表。9月9号喺第42个教师节嘅到来之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文鹏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

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安排的，目前学校有几多个班级，在校师生规模的情况是如何呢？在港区第四小学、港区江坡镇中学，何文鹏与教师代表亲自交谈，详细了解日常课堂教学、学校设施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咁啊对佢哋为教育事业倾力付出、默默奉献嘅表示感谢。何文鹏啊指出，教师系办好教育嘅核心力量，希望广大教师同教育工作者自觉扛起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嘅重大责任同使命，主动攻坚克难，研究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凝心聚力，真扎实干，奋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因材施教，兼顾学生学业指导与生活关怀，健全家校联动机制，凝聚多方育人合力。相关部门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引进优秀青年教师力量，鼓励青年人才扎根乡土，建功基层。同时切实地关心关爱教师群体，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来自记者李建恩、张欣欣的报道。张全平：匠心心耕欲图理，初心笃行赞芳华。三尺港台全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现任防城港社第三中学英语教师张全平，扎根基础教育一线23载，始终恪守立德树人之命，以专业心耕课堂，以爱心陪伴成长，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一届届学子成才蜕变。在学生的眼中，张全平既是传道授业的良师，更是贴心相伴的益友。他始终秉持以爱育人、以德治班的理念，用真诚、包容与耐心叩开每一位学生的心扉，用细微的温暖守护学子成长。班级日常管理中，他严词相制，着力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责任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所带的班级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团结向上，春华秋实，润物无声。从初登港台的青年教师到深耕育人的资深骨干教师，张全平将整个青春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始终以爱为底色，坚守港台，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正对满园桃李芬芳。作为市级初中英语学科带头人、学科中心组成员，张全平始终没有停下教研探索的脚步。他深耕信息化课堂改革，带领工作室团队创新打造 AI 赋能初中英语 STAR 教学模式，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获得了多项的表彰。在202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学成果奖和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评选中，张全平被授予广西优秀教师称号。来自记者吴林、蓝云晶的报道。陈彩霞：三尺港台欲图理，十五载耕耘守初心。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防城港社第二中学教师陈彩霞以15年扎根教育一线的实绩，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从教以来，他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课堂，潜心教研，关爱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与丰盛育人成果，荣获防城港社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奖，以默默坚守书写教书育人的动人篇章。15年来，陈彩霞始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课堂主阵地，勤勉务实，都行不怠。他坚持以生为本，精研教材教法，持续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全力打造高效优质课堂。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他的课堂教学质量常年名列前茅，多次斩获防城港市的教学质量一二等奖，育人成效突出，赢得了学生、家长及教师同仁的广泛好评。在做好自身教学工作的同时，陈彩霞积极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主动做好老带新、全方带工作，悉心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学设计，改进课堂教法，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成才。在专业成长道路上，陈彩霞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以赛促教、以赛促优，斩获各级各类多项奖项荣誉。

防城港市学科中心组成员，持续发挥学科骨干示范引领作用。任职以来，佢多次获得市籍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家奖，综合理职实职优异。来自记者黄桂娟、实习记者邓晓莉的报道。我市举办2026年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边疆主题慈善宣传活动。9月9日上午，2026年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边疆主题慈善宣传活动在港区白鹭公园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和市红十字会主办，副市长刘林、市政协副主席李新出席活动并捐款。活动现场分为主舞台仪式区和公益便民服务区。在宣道市慈善总会救灾捐赠感谢信之后，微心愿一起捐倡议仪式的启动，爱心涌动，市民纷纷响应。慈善知识有奖问答环节，群众争相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慈善主题文艺展演的形式丰富多样，赢得阵阵的掌声。公益便民服务区内，微心愿展区展示群众心愿，义捐义骂、义诊义展等便民活动有序开展。现场工作人员为市民发放慈善养老等惠民政策资料，志愿者耐心的答疑解惑。本次活动旨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广泛传播慈善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我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听齐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直播的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直播室恭候你的依然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龚柏玲、实习记者陈俊玲的报道。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与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9月9号的下午，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与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在电力应急保障、安全隐患联合治理、突发事件协同处置、应急能力共建共享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提升全市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仪式上，双方领导首先进行座谈交流，围绕电力安全保障、应急联动机制建设等话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体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市应急管理局与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双方签署协议。电力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应急管理是守护安全的压舱石，双方携手合作

0: 你是贯彻落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求的务实之举，亦都是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共筑安全防线的创新实践。一纸协议承载的是信任，凝聚的是共识，开启的是未来。双方表示将以这次签约为新起点，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自记者陈罗、颜元峰、曾庆龙的报道。防城港传统渔业捕捞转变特色港海节目，助推当地滨海旅游快速发展。9月8号上午的9点，在防城港市东兴江坪镇华美金滩的海边，一项传统的集体捕鱼活动正在开展。渔民们根据潮汐和渔讯出海，上千米的大网在十几分钟内迅速下海。大网把鱼群包围在一个弧形的海域里，数十名的渔民分为两队，分别拉住渔网的两头向岸边合拢。巨大的渔网就好像一个口袋，装住欢蹦乱跳的渔获，亦都装住渔民们的殷切期盼。一张大网需要拉到两到三个钟头，既需要体力，亦需要耐心。不少游客被拉大网活动所吸引，落场帮忙，亲身体验一番。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渔民们把大网拉到了离岸边数米的位置。网里的渔群开始翻腾跳跃起来，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这个是一次成功的捕捞作业，收获丰厚。大海给予人们的馈赠，不仅是来自海中的渔获。近年来，防城港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业与海洋渔业，金滩的渔民早已不再为温饱而发愁，拉大网亦从当初以获取海产为主要目的，逐渐转变成景区特色赶海节目之一，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有力助推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来自记者张欣欣、实习记者邓晓莉的报道。文明放映厅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开展。9月7号至8号，由市创城办主办的防城港市文明放映厅公益电影进社区主题活动顺利开展。活动先后走进防城区木头滩社区、港澳区东海湾社区，把优质文化服务与文明新风气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活动以露天电影为载体开展，连续两晚，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影片放映前，现场循环播放创城主题短片，社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文明倡议书，宣讲创城相关的知识。其中互动问答环节最为热闹，居民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轻松愉快的互动氛围中，深入学习掌握市民文明公约、移风易俗、文明养犬等创城知识，让文明的理念真正入脑入心。随着夜幕降临，公益影片正式放映，社区居民围坐观影，闲话家常，伦理氛围温馨融洽。咁呢次播放嘅红色影片咧，生动再现咗革命嘅峥嵘岁月，让大家喺观影当中感悟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据悉，文明放映厅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将会常态化、持续性开展，后续将逐步喺全市各社区进行推广，丰富群众嘅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建嘅浓厚创城氛围，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2: 夜风凛凛，

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的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走马看港城》，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进入越享经典的节目时间。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这首歌，来自中国香港男歌手陈柏宇为你心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你们我们》。陈柏宇原名叫做陈广伟，1983年的7月20号是出生于中国的香港，是香港男歌手。他是香港乐坛上面公认的实力派的唱将，唱功的扎实，声线温暖治愈，但一直处于歌红人不红的状态，被媒体和网友称之为隐世歌王。他是一位以歌说话的歌手，他或者没有站上娱乐圈的顶峰，但他在乐迷的心中的位置是实打实的。用胡晓薇的话来讲，他就是那个把野心放在家庭，把用心放在音乐上的人。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这首歌《你们我们》，是陈柏宇演唱的一首粤语流歌曲，由林夕填词，陈光荣谱曲编曲，收录于陈柏宇的 EP《聚焦中》。于2009年的5月11号，随着 EP 是通过索尼音乐公司发行，后收录于陈柏宇的第三张的录音室的专辑《不能半途而废》中。咁歌曲讲到嘅系感情走到尽头之后咧，两人互相隐瞒，心照不宣嘅各种无力与悲哀。咁佢并唔系单纯嘅第三者嘅故事，而系好多关系破裂前嘅真实嘅状态，表面仲喺度维持住，咁心中早已经系千疮百孔。歌词写嘅系谈恋爱谈到只系剩低形式，系冇咗实质，连拥抱都好似系例行公事。而副歌部分几乎是全部假音演唱，配上大部分的时间只有一架钢琴的编曲，营造出冷到骨子里的氛围，就好像那段感情看似平静，实质早已走不下去。两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又怕对方真的开口。你瞒着我心里的变化，我也瞒着我早已看穿的事实，甚至自我欺骗，我觉得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吓亲。明知对方的心里可能有了别人，却仲是假装不知道，继续在一起，用方言灌醉自己。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破防。感情里最遗憾的往往并不是分手，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却要靠互相去隐瞒才能够维持表面的和平。好，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中国香港男歌手陈柏宇为你心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你们我们》。

0: 皇城党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党史故事，小杨很高兴在这一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党史故事就到这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5: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保护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岁月如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音乐是我们最忠实的伙伴，那些欢笑与泪水，那些相聚与离别，都化作了音符，书写着岁月的故事。
2: 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在人生漫漫长途当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一定要相信一切终有回甘。有时候我们总想成为别人，以致那个藏在心里的独一无二被忽略了很多年。世间最独一无二的叫做专属于我的热爱。我们常说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注脚。行到水穷处，坐观云起时是选择，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是选择。当然你也可以带上全套奋力搏击。我们常常困惑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每天脑海里会冒出很多念头，那些不灭的才叫做热爱。罗曼·罗兰说，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落下，稻谷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急速发生的自然变化都是灾难，火山喷发，飓风和暴雨，任何事情都有它固有的节奏，你只需要顺应着节奏的变化，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让外界的声音打乱你的人生节奏，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该来的自然会来。在万丈光芒之前，我们都需要一段沉默和缓慢的时光，欣然接受眼下的难堪和不易，接受一个人的孤独和偶尔的无助，认真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好好扎根，慢慢生活，你想要的一切都会有。

想过点简单充实的日子，早上喝杯温水，然后读书，中午闲来无事，站在天台上吹风理清思绪，傍晚的时候跑步锻炼身体，晚上洗一个热水澡，然后钻进被窝，床边放有牛奶和喜欢的书籍，醒来又是美好的一天。闲暇之余最好再养一个小可爱，比如你。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我们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疲于奔命，却忘了其实人这辈子只需要灯火阑珊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

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和你产生共鸣的时候，它就会瞬间让你觉得这种真诚的呈现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它也许是一种完美。有人说，年少的梦像风，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自由自在，无惧无忧。我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运气，去见到命运里更多的不同的风，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被这些涌动的气流雕刻成不一样的山川和河流。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都不是轻松舒服就能完成的。那些晨间的寂静，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坚持，暗暗许下的承诺，才是我热爱自己的时刻。人这辈子就是一步步升级打怪，坚持下去，你所执着的努力一定会有所收获。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0: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你补缴养老金。
11: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

0: 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2: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0: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3: 哎呀，这个回报比以后
4: 免费旅游，集中奖啊！
2: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5: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岁月如歌》。在这漫长的旅途中，音乐是我们最忠实的伙伴，那些欢笑与泪水，那些相聚与离别，都化作了音符，书写着岁月的故事。
6: 真的没关系的，大家都会做错选择，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走在路上会突然崩溃，偶尔会被情绪裹挟，会时常焦虑烦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看落日余晖，然后再次爱上这个世界，允许一切事发生，允许所有人出现，跌倒了就拍拍身上的灰，继续大胆地往前走。没人理解也好，被人误解也罢，你的世界应该围着你转，你所坚持的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拥抱你。只要你想开始，一切都不算太晚，大胆努力地往前走吧，这样耀眼的样子真的很好。你走过的路要繁花盛开，要人声鼎沸。

长大不是发现世界越发黑暗的过程，而是发现世界越发复杂的过程。儿时觉得世界美好是因为简单，爱你的人都为你阻挡了复杂。世界没有很糟糕，也没有很美好，它只是复杂，只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不代表真实。风是甜的，阳光是暖的，简单点也好，糊涂点也好，开心就好。记得把普通日子过得浪漫一些，你没有那么多观众，不妨大胆一点，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往前走就好。明天的日出也值得期待，把心中的美好向往藏在身后。就算面对现实的时候，美好的向往会随着花儿掉落，但是从此以后也要迎着美好，将美好只送给自己。人这辈子能屈能伸，黑暗过后自有光芒万丈。

村上春树有句话，他说年轻的时候多经历一些寂寞孤独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必要的吧。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而言，这就和树木想茁壮成长必须扛过严冬一样，如果气候总是温暖一成不变的话，连年轮也不会有吧。孤独的时候我们才是最真实的自己，人生总有一段时光留给我们成长和改变，独处是时间赐给我们的机遇。学业的压力，工作的迷茫，情感的颠簸，汗水，无法言语的痛楚，都要自己去承担，熬过去，时间就会给我们答案。祝我们在昏暗的日子里和解，在单枪匹马的日子里坚定自己的信念。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洋洋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
11: 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不找剪刀吗？
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4: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5: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4: 关注百姓生活，
16: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4: 反映社情民意，
16: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4: 访广新闻。与您同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防广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在京举办，韦涛、袁晓明、唐文宏、赵峰出席并致辞；黄江开展党建双

0: 报道及教师节慰问活动强调，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推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举办，何翔出席会议并致辞。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9号下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袁晓明、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海南省副省长赵峰出席活动并致辞。当天上午，韦涛还出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以下转播广西台报道。
1: 韦涛在推介会上向中外嘉宾递出四张广西的特色名片，面向东盟通衢世界的区位名片，通江达海重构格局的运河名片，弯道超车方兴未艾的 AI 名片，独具特色今后城市的产业名片。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关怀下，服贸会日益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服务贸易一流展会，为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搭建了重要平台。贵经穷，同处开放前沿，共担国家使命，携手深化合作，恰逢其时，前景广阔。期待以服贸会为纽带，以推介会为起点，持续深化服务贸易政策试点、产业体系共建、商贸物流通道共拓等领域合作，共同谱写壮美广西首善之都和琼州大地合作共赢新篇章，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袁晓明表示，中国与东盟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服务贸易将为新时期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提供更多机遇。愿与东盟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理念，加强服务贸易领域协作对接，充分用好服贸会、东博会等开放平台，鼓励广大企业围绕数字文化、信息技术等多元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唐文宏表示，北京的科创治理平台优势与广西毗邻东盟的前沿区位通道优势，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深度叠加，互补赋能，愿与各界同仁以数字为基，铺就山海无界、贸通八方的开放之路，以产业为要，夯实深耕务实、落地见效的共赢之基，以协同为魂，构建长效共生、久久为功的发展之局，携手打造数字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赵峰表示，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封关运作新阶段，正加快从政策高地走向制度创新高地，将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等开放政策、跨境数据服务和国际数字消费优势，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离岸运营、跨境结算、数据合规等专业服务，与金贵携手共同打造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此次推介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广西专场活动，以数联东盟、贸通未来、共建 AI 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为主题。会上，贵经穷三地共同签署贵经穷协同深化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倡议，启动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建设，发布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广西数字贸易合作机会清单等研究成果，中国广西东盟智慧执教平台等创新产品，签约一批服务贸易重点合作项目。国内外企业代表围绕贸易数字化、 AI 赋能跨境合作等议题做主旨分享。推介会结束后，韦涛及中外嘉宾前往广西综合馆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2026新茶饮潮玩市集巡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柬埔寨驻华大使宋家威以及东盟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及知名企业、行业商协会、金融机构、高校智库代表等参会。
2: 本台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0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港口区东兴市开展党。

0: 建双报道及教师节慰问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党建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港口区沙潭江街道金海湾社区，黄江听取换届后社区两委班子运行、为民办实事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升城市品质工作等情况汇报，并宣讲八次党代会精神。黄江指出，市第八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防城港市今后五年的发展蓝图，特别是提出以五个防城港建设为抓手，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等目标任务，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宣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持续筑牢基层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充实队伍力量，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本领，要全面加强党建引领，扎实推进基层治理，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中心任务，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成果转化为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行动和务实成效。要持续提升环境品质，努力创造良好人居环境，不断完善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当天正值第42个教师节，黄江深入东兴市边境一线，看望慰问东兴镇河州小学梁艳梅、东兴市京族学校张少池、东兴市松柏中学梁永慧等教师，并调研国门学校及边境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黄江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把教育办成老百姓想要的样子，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不断提升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要立足边境地区优势，厚植红色基因与家国情怀，创新开展红色教育、研学实践等活动，培育新时代边境好少年。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大力实施教育暖心工程和启润边疆等活动，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力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林春盛、陈元清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封海兰报道，9月10号上午，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并致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院东做主旨发言，马来西亚医疗器械管理局局长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马来西亚财政部注册医疗与运营顾问伊斯梅尔阿布杜勒哈米德分别致辞。何翔表示，2019年以来，防城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创新合作，聚焦医学、医疗、医药三大领域，主动履行起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使命。在中央自治区的关心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我们致力医学交流，朋友圈越来越广，共享医疗发展，服务圈越来越大，创新医药产业好成果越来越多。本次对接会聚焦药械出海主题，搭建政策联通、产业对接、成果共享的务实平台，推动中外医药健康领域深化交流、精准对接，助力中国优质药械产品出海，为各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诚挚邀请各位嘉宾、企业家多到防城港市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谋发展。郑院东表示，广西正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把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作为十大支柱产业来重点打造，努力把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成国产药械南向出海的重要支点。广西愿意当好国内药企南向出海中转站和服务东盟上合的桥头堡，帮助更多优质国产药械借这个平台走向东盟，走向上合，走向世界，让医学试验区真正成为健康丝绸之路的生动实践，也让世界共享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成果。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表示，马来西亚愿意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交流互鉴，支持全球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与合作，深化医疗技术、医疗服务、科研等多领域合作，共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伊斯梅尔·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本次对接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支持依托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平台，积极探索多边合作新机制，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本次对接会是广西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举办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会上，防城港市围绕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业政策、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情况做专题推介，国外专家深入解读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的药械监管政策与市场准入规则，并就中国药械企业出海的机遇与实施路径提出针对性建议。在中外企业对话环节，政企学界代表围绕医疗健康海外市场开拓、产业协同深入交流。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等东盟上合组织国家的医疗监管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及企业领导专家，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刘富华、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梁家田、相关部门领导以及国内创新药械研发机构企业代表等参会。本台记者廖家瑞报道，9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孔建中率队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孔建中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市北部安高级中学老师李佩倩、市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周玉泉、市第二中学老师林宏宇，详细询问一线教师的工作生活情况，了解各校校园建设、办学特色、师资力量、教学管理、校园安全等工作情况，与优秀教师代表深入交流，并送上关切问候和节日祝福。孔建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快推进现代化教育强势建设，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推进五育并举，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教师肩负起教书育人这一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扎根三尺讲台，当好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领路人。学校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提高办学质量，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努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各有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子陶一同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廖家瑞报道，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率队到上思县开展2026年教师节慰问活动，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并送上慰问物品。梁宗勇一行先后来到优秀教师卢增辉、宁秋林、刘中华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以及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并勉励他们要继续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教育事业，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教师们纷纷表示，将把组织的关怀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岗位，为防城港市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梁宗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抓好教育暖心工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厚植尊师重教氛围，持续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全面落实各项保障政策，切实帮助教师解决工作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教育事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扎实做好民主监督，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林霞、秘书长吴善威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彭月报道，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文平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安排的？目前学校有多少个班级？在校师生规模情况如何？在港口区第四小学、港口区光坡镇中学，何文平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日常课堂教学、学校设施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对他们为教育事业倾力付出、默默奉献表示感谢。何文平指出，教师是办好教育的核心力量，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扛起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主动攻坚克难，研究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因材施教，兼顾学生学业指导与生活关怀，健全家校联动机制，凝聚多方育人合力。相关部门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引进优秀青年教师力量，鼓励青年人才扎根乡土，建功基层，同时切实关心关爱教师群体，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王桂娟、蓝云珍报道。9月11号，由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防城港市启润边疆童心优教捐赠活动在防城区纳凉中学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宣东参加活动并讲话。宣东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各责任单位严格规范捐赠物资管理，确保每一份爱心都精准落地，每一件物资都用到实处。希望各企业、商会牢记社会责任，持续支持边境教育、兴边富民和民族团结等工作，以企业担当助力我市强边固防工作取得新成效。希望各受赠学校要珍惜这份爱心，管好用好捐赠物资，把大家的关怀转化为办好教育的实际行动，培养更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带新人。据悉，活动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广西光彩会的关心支持，以及全市各大国企、民企、商协会的鼎力相助，累计捐赠价值800多万元的爱心款物，精准助力我市 G219 沿线32所边境学校提质升级。防城港奥家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孙周，
2: 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的倡议下，我们了解到边境地区的孩子们学习条件相对艰苦，一台风扇呢虽小，却能让他们在清凉炎炎夏日多一份清凉。
1: 广西荣兴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邓朝宇，
3: 这次行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们企业将积极响应号召，共同为防城港市教育事业发展出一份力。
1: 本台记者彭月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受代理市长何翔委托，市政府党组成员周岩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与诚挚问候。周岩先后来到一线教育工作者黄晓峰、林晓燕家中，向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关切询问工作开展及日常生活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他指出，教育承载着万千家庭的信任与期盼，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育人初心，紧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持续弘扬奉献精神，主动担当作为，托举起少年儿童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相关部门要健全教师成长发展平台，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教育事业助推地方高质量发展。在防城港市文昌小学，周岩认真查看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学校办学、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并与学校教师代表秦明卫亲切交谈，对学校坚持五育融合的育人理念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表示肯定。他强调，要严守校园安全底线，以安全为前提保障教育事业健康良性发展，要持续抓实校园硬件建设和文化培育工作，深挖校园文化内涵，做强办学特色品牌，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典型。本台综合报道。9月10号正值第42个教师节，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签约仪式举行。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主要用于奖助学金及教学条件改善。这是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首次接受企业资金捐赠。仪式上，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蒋百平代表学校向企业的慷慨捐赠表示感谢。他表示，学校将管好用好捐赠资金，扎实做好奖优助困工作，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激励师生勤教勤学，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走深走实。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辉表示，希望以此次捐赠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携手为地方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仪式上，双方代表签署了捐赠框架协议书，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代表向学校递交捐赠牌，学校接受捐赠牌并回赠捐赠证书。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值班编辑林杰，播音林杰、谢振华，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2: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

0: 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此刻小爱为您主持的党史故事又和您见面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和使命，是百年奋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系列学习将引导我们深刻感悟这份初心使命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历程，从中获得激励，锤炼坚强品性，锻造优秀品格。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1949年、1956年第六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第一部分。
3: 六、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随着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国家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也在加紧推进。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实行。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宪法中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规定，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迈出法律化、制度化的一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1952年秋，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届期满。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着，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起草选举法。1953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选举法，选举法贯彻选举的普遍性、平等性以及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为了普选，首先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在政务院规定的全国人口调查登记标准时间1953年6月30日24时内，全国人口总数约为6.02亿人，选民登记总数为3.24亿人，占选举地区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18%。人民群众表现出当家作主的热情和民主意识，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普选。全国基层普选完成以后，150个省辖市、2064个县、自治县、旗及县一级单位和170个中央和省辖市的区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西藏地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总计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26人，其中妇女代表147人，占代表总数的11.99%；少数民族代表177人，占代表总数的14.44%。各民族、各阶层、各界都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做政府工作报告。经过充分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等13人为副委员长，彭真为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提名，大会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等10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为秘书长。国务院共设30个部和5个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序言外，分为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四章，共106条。主要内容为：第一，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明确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二，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宪法指出，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宪法还具体提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和形式。过渡途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变革途径。过渡形式为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是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的过渡形式。第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确立了中国境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行使同一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并作为国家的行政区划。第四，规定了国家机构的设置。宪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性质、职权、作用均作出了明确规定。第五，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择。

0: 1954年宪法是国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宪法，因而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和宪法以及各个组织法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中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并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形成显著的制度优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新政权积极安排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保证他们有职有权，鼓励他们提出批评建议。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成为新情况下必须慎重对待的一个新问题。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1: 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1949年、1956年第六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第二部分，
0: 有关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党内外存在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政协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有些人对同资产阶级团结合作的统一战线产生误解，把它看作包袱，主张干脆取消丢掉。在此之前，针对这种模糊认识，1953年6月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报经中央批准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指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应作为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而继续存在，其组成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要做到保证党的领导，又要适当扩大团结面，把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中必要的人选吸收进来。统一战线组织对各参加单位的关系应该是协商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组织则是领导关系，统一战线组织对人民政府则是协商和建议的关系。会议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另一种是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了这个联盟，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195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把统战工作当作包袱，干脆取消是不对的，是应该批判的。他强调，过渡时期保持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需要，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立足点。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等16人为副主席。章程规定，政协的性质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政协的任务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章程对政协的组织机构和职能做出了新的调整，一是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包括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的代表，必要时可吸收个人参加。区域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不再作为参加政协的单位。二是政协不再设立全体会议，将原来的政协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个层次，改为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两个层次。这样既便于工作，又可适当扩大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名额，保证广泛的代表性。三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其他有必要的地方设政协地方委员会，自治州、县、自治县和市辖区必要时设立政协地方委员会。四是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之间是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章程还规定了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共同遵守的准则。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人民政协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所阐述的重要原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辽阔疆域，书写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各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的特点。古今中外，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都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都有赖于实行一定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贯彻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保证每个民族不分大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各民族公民享有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地方政权建设上，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均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人民政府在法规政策上充分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性，防止伤害少数民族感情，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这些方针政策都为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1950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有关地区参照中国共产党1947年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广泛进行试点，建立了一批相当于专区、县以及区、乡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到1952年6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地方130个。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和国家统一制度下，享有制定本自治区单行法规、管理本自治区的财政经济事业、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艺术和卫生事业等权利。
1954年九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根本法上确立中国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基本内涵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还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是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最初辖呼伦贝尔、兴安、纳文木人、锡林郭勒、察哈尔五个盟。1949年撤销辽北省建制时，将哲里木盟和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又将蒙古族、汉族杂居的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4年六月撤销绥远省，并将其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内蒙古自治区面积达到1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10余万。在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从帮助人口较少的民族聚居区自治入手，由小到大逐步完成的。从1953年底到1954年底，先后建立了哈萨克族、锡伯族、回族、蒙古族、塔吉克族、科尔克孜族、达斡尔族等民族自治单位27个。1955年九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新疆省建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面积16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87.4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7: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8: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9: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6: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8: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6: 这个回报一万，
10: 免费旅游，你中奖了。
6: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科学的声音，探索未知世界，发现科学之美。科学不断进步，启发我们对世界的不断探索和理解。人类祖先曾经经历过极端的气候。
11: 为什么科学界这么重视这次地球冻冰的事件呢？这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跟太多学科有结合点了。你想它一万年前出头啊，这个年代地球上还有其他的人种呢，那这之后是不是不在了呢？那么他们的灭绝是不是因为这次事件呢？所以你看，考古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都涌出来了。那这之后人类文明又开始出现了很多连今天都能见到的活动，你比如像定居啦、耕种啊、飞镖啊、绳子呀、立法呀、酒啊，这些活动都是在那个年代之后广泛出现的，这一下又跨越到文化跟历史当中了，所以又能吸引一批不同领域的学者。另外一点原因啊，就是这次的冰冻跟降温的剧烈程度太厉害了。虽然温度统计上也能看出来8200多年前或者6300多年前也出现过明显的降温，但是程度都远不及这次，所以一万年出头的这次新仙女墓事件自然而然受到特别强烈的关注。当时启动的一个计划叫格陵兰冰盖计划，就是从格陵兰取冰芯啊。第一张图呢是一个冰柱的其中一段，是1870米深的其中一小段冰芯，框出来的那些是有明显灰尘的，其实呢那些就是几千年前冰岛火山喷发在冰芯上留下的痕迹。除了那几年火山灰的影响，你还可以明显的从这段冰芯上这个密密麻麻的竖条上可以看出来啊，那其实每一个小条都是一年，这一年里的冰芯除了有气体还会有花粉，还会有灰尘，所以这一小段冰芯简直就是那些年里自然环境的目录简史了。但是很快呢就没钱了，下一次挖掘就要等到80年代末了。那次呢是美国跟欧洲的科学家联合花了5年的时间，这次挖得特别深，挖出了2段3000多米深的冰芯。当然这个冰柱的可以采信的时间跨度它不是无限长的，比如说南极的冰盖呢它是3000万年前形成的，南极的冰盖厚度呢是4000多米深，但是冰层啊有时候到了最底下的时候会因为压力产生切向的滑动，就会导致年份的错位了， 所以这冰柱现在最长的可信年份呢，大约是在13到15万年左右。这次剧烈的灾难为什么发生呢？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叫做温盐环流理论，温就是温带的温，盐就是盐分的盐，环流呢就是指这部分的洋流，说的就是在灾难之前，不是曾经有过一阵子全球变暖吗？哎，就是这段变暖破坏了维系已久的海洋环流。这个环流中，曾经北大西洋的海水因为温度低，所以浓度比较高，它就会沉到海底，在海底有一个巨大的流动的趋势，它趋向于往赤道附近扩散。那么海底有这个方向的流动，海面呢就有一个反方向的补充的趋势，所以就会把温暖的赤道的海水补充到北大西洋去。从另一个角度看呢，这就相当于用大量的海水把赤道温暖的热量送给极地附近。但因为全球变暖的趋势，让北大西洋的海水的盐分啊没有那么高了，于是呢从海底流向赤道的这个趋势逐渐就弱下来了，底下不流了，赤道表层的水也就不再补充过去了，所以赤道洋流不流到其他地方去，热量就过不去了。所以别看全球是在变暖的趋势，极地反而是更冷的。这个呢是一种假说，现在也没法证实。另外一种假设呢是说，一颗彗星撞击到北美大陆导致的冰川融化，消融之后影响了环流，然后环流的理论呢跟刚才还是一样的。那既然说是彗星撞击说，那起码得找到撞击的大坑跟彗星上遗撒的物质吧。哎，也确实找到了，在北美的很多地层在那个时期啊都有薄薄的一层叫纳米金刚石，这种物质呢是在以碳为主的元素的彗星撞击后才能形成，地球上呢通过自然环境自然形成的压力啊不会出现这种纳米金刚石的，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证据。现在在科学界信这第二种说法，就是彗星撞击说的占多数。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冻了1300多年，但是它的终结也同样的剧烈。现在可以统计到的它终结的数据呢，也是通过深挖格陵兰地区的冰芯，统计这个冰芯中氧同位素含量得到的结果。它的恢复呢虽然没有冻住那么快，冻住只有10年就冻上了，但是相比冻住1300年相比呢，恢复期只用了大概不到100年，就几十年就完成了。这几十年温度又提升了8度，就是通过测定冰芯中氧18同位素得到的温度的结果。所以新仙女木事件的发生跟终止都是异常剧烈的。可能大家听到温暖就觉得是个好词儿，温暖啊虽然提供了更多生物在地表生存的可能性，但是它过快的变化始终是一种威胁因素。比如过快分布就会导致什么呢？冰跟水重新分布，直接导致微生物的种类跟数量剧烈变化，微生物的巨变直接就导致植物的巨变，植物的巨变又导致食草性动物的巨变，然后就是那些食肉性动物跟杂食性动物的巨变。说了这么多，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科学思维呢？这跟上节是一样的，那就是偶然因素啊。上次我们说的是克劳维斯人那边偶然的幸运跟偶然的不幸最终导致他们灭绝的，而这次偶然因素也体现在我们人类这边。你像全球都冻住了，对谁都是艰难的，但是人类呢毕竟在东半球属于经验老道啊，活了6万年了，在这6万年里头也分布到世界各地了，所以肯定是有那么一小部分祖先在新仙女木事件中没有死掉，剩下这一小撮人对他们来说生活方式就要突变了。那从前是什么生活方式呢？就是男人出去狩猎，女人跟驻地附近采集。那现在出去也打不着猎物了，猎物全都冻死了，那采集呢也采集不到什么东西了，植物也大面积冻死了，只能依赖从前作为辅助手段维生的方法，那就是把采集到的一些植物的种子埋到地里头，等它长出来再吃它们。实际上呢这种方式啊不是在这次灾难之后从无到有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这之前一直有，一直作为补充跟辅助，只不过祖先那会儿对他们重视程度不够高。如果能长出东西来那自然好，长不出来也不打紧，就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可是在新仙女木事件那天寒地冻的1300年里头，包括后面100年的恢复期里头，那真指望不上打猎呀。于是农业就偶然的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后蓬勃发展起来了。你看新仙女木事件之后农业出现了，虽然8200年前和6200年前都出现过明显的降温， 但是没关系，农业保证了我们食物充沛。农业使人定居，定居使人口更密集，更密集就产生了更频繁的沟通，更频繁的沟通就产生了更丰富的文化和更专业的分工。所以只要地表上有足够的土壤，农业之路是可以走得很远的。它能远到什么程度呢？就远到又支持下一批人去往了美洲，去那片从前由克劳维斯人占领的土地。这次去的人从生物学角度看，就是跟我们完完全全属于同一个种的生物了。他们大概8000多年前又去到了美洲，但他们并不知道，其实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残缺的未来。这个残缺的未来啊，依然源于12800年前那场灾难——新仙女木事件。我说过，美洲经此一役，大多数体型比较大的动物，像猛犸象啊、剑齿虎啊、大树懒啊、冻狮啊、巨型袋鼠啊、巨型河狸啊、短面熊啊、骆驼、马都消失了。各位注意后面这两种，骆驼跟马。有人说那不还有美洲野牛呢吗？很可惜，美洲野牛一直没能驯化，一直就是那么野。你包括欧洲野牛也是，一直也没有驯化。可能有人还说，那美洲不是还有羊驼吗？那这种动物虽然能驯化，但是可惜它没有什么劲儿，背个40-50斤就走不动道了，还不如人背的东西多呢。就是因为这方面的残缺，导致美洲一直没能出现合适驯化的动物。美洲居民啊，在发展农业的道路上始终受到了缺少畜力的牵制，在发展交通的时候也始终受到了缺少运力的牵制。所以12800年那次灾难留下来的这个后患，就决定了之后任何在走到这片大陆上的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被锁住的。这种偶然是没有人能预料到的，胜出的只能是那批最幸运的人，幸运的人自己也没有意识。我们可以马后炮似的总结啊，东半球的人是最幸运的，因为最终是这半球的人的后代统治了整个地球。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亚洲人是幸运的，因为亚洲曾经跟西方产生了文明上的差距，那些文明发展中必须的元素，我们很幸运的在文化跟物质可以全球范围流动的时候补充到了亚洲的区域。这些东西的流动性让亚洲人没有出现美洲那种文明因为缺少了某些重要元素被卡住不动的情况，所以之后我们赶上来了，参与到了整个文明的进程中。而且在这种趋势下可以预测啊，今后全世界的人因为流动性的增加，它会趋向于向着抹平差异这个方向发展的。通俗的来说呢，就是今后各国人会越来越像。
0: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5: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岁小孩都知道公平，凭什么姐姐就得养弟弟？电影《我的姐姐》票房已逼近8亿，电影引发了公众关于个人主义 PK 家庭责任的热烈讨论。在重男轻女的中国式家庭关系当中，父母双双车祸身亡，24岁的姐姐突然要面对抚养6岁弟弟的责任，该不该养，要不要养？对于年幼的弟弟而言呢，姐姐是他唯一的依靠，除了姐姐，他似乎别无选择。而对姐姐而言呢，弟弟的出生本来就剥夺了父母的爱和关注，何况他还有自己的未来要努力。但所有人都要求他把弟弟养大，这公平吗？凭什么要求他心甘情愿为弟弟牺牲更多？的确，很多科学研究都表明，人们对公平有着天生的追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孩子是如何看待公平问题的？遇到资源充足或匮乏时，他们又会如何分配？公平意识啊，似乎是人类的原厂标配。研究告诉我们，10到12个月大的小宝宝就能够精明地注意到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了。要知道，这么大的娃娃一般连爸爸妈妈都喊不清楚的。啊，关于公平呢，成年人持有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观念。一方面，人们很向往公平；另一方面，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有趣的是啊，研究发现，没怎么在人情世故里摸爬滚打过的小宝宝们，同样拥有这两种公平观。而他们对二者的权衡策略也让人意想不到。小宝宝是天生爱公平的。有研究让12到18个月的小朋友观看给小动物分球的动画片， 结果发现，相比让小兔子或小猫得到所有两个球这种不公平分配的短片，小朋友们更愿意观看小兔子和小猫各得一个球这种公平分配的短片。不仅如此，公平对于小宝宝而言已经上升到了和思维觉悟相关的水平。研究者让15个月大的小宝宝观看分配零食的场景，一位分配员十分公正地把零食平均分配给了2位小朋友，而另一位分配员似乎有点自己的小心思，给一位小朋友多分配了零食。之后呢，研究者将2位分配员的照片呈现在了屏幕上，并随机告诉小宝宝屏幕中的人是好孩子或坏孩子。结果呢，当小宝宝听说那位不公正的分配员是好孩子时，他们注视屏幕的时间变长了。考虑到15个月大的小宝宝对不熟悉的事物注视时间更长，研究者认为这个结果意味着对不公平行为的赞美违背了这些小宝宝朴素的道德观念，所以才成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宝宝们的内心独白大概是：偏心眼也能被夸，真是岂有此理。矛盾的是，单纯可爱的小宝宝们也会很世故地偏向自己人。曾经呢，有研究者带着18个月大的小朋友做了一个游戏，让他们观看2段人物动画。一段动画的主人公说的是小朋友的母语英语，另一段动画的主人公说的则是外语法语。当研究者邀请小朋友把自己手里的玩具娃娃送给一位主人公时，他们更愿意把娃娃送给说英语的人。看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话也适用于牙牙学语的小孩子。那问题就来了，成年人尚且会因为公平和人情的权衡而纠结，小宝宝们又是如何在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观念中找平衡的呢？公平还是人情，可能取决于资源多少。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边林博士和同事通过精巧的实验研究了这个问题，结果于今年1月发表在了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杂志《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他们让48名1岁半的宝宝观看动画短片，画面中一只长颈鹿和一只猴子同时等着分配员往面前放饼干，分配员可能是另一只长颈鹿，也可能是另一只猴子。分配员有2块饼干时，可以做以下3种决定：一、平分饼干每人1块；二、偏向自己人给同类2块饼干；三、偏向外人给对方2块饼干。结果小宝宝们私心严重，明显对方案2偏向自己人给同类2块饼干更满意。对此研究者解释道，在小宝宝眼里，分配员跟自己的同类应该算是一伙的，也是饼干分配对象。当只有2块饼干时，分配员当然应该先考虑自己以及同伴的利益。这种情况下，方案1和方案3都违反了小宝宝们的期待。出于好奇，他们会更长时间地盯着这2种出乎意料的解决方式。如果分配员手里的饼干数量变成3块，故事又将如何展开呢？在研究者创设的情境中，分配员会对其中2块饼干采取和之前一样的3种分配方案。至于多余的那块饼干，分配员可以离开时顺手牵羊，也可以将它留在自己的盘子里。这一次的结果是，无论分配员如何处置多余的第3块饼干，小宝宝们都只喜欢公平分配的方案1。也就是说，多出的第3块饼干彻底改变了小宝宝们的分配理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转呢？根据边林博士的解释，当有3块饼干时，小宝宝们会认为这些饼干刚刚好可以满足在场所有3只小动物的需要，此时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变成了情理之中的大团圆结局。而2种偏心的方案都让他们不满意。如此看来，只有资源充足时，小宝宝们才会大方起来考虑外人的利益啊。其实，小宝宝这种根据资源数量来平衡公平和人情。

0: 策略，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明智的。当资源丰富到允许平均分配的时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树敌，大伙自然乐得做人情，毕竟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而当资源有限时，对外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危急关头人们当然会自私起来。
1: 金鲜科技解读，前沿科技动态，接下来你要收听的是最新发现，你睡着了还醒了。
2: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乳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每年全世界约有230万人患上这种疾病。如果医生及早发现乳腺癌，患者通常对治疗反应良好。然而如果癌症已经发生转移，当循环癌细胞脱离原始肿瘤，通过血管穿过身体，并在其他器官中形成新的肿瘤时，情况就会变得糟糕。迄今为止，癌症研究还没有过多关注癌症何时脱落转移细胞的问题。研究人员此前假设肿瘤会持续释放此类细胞，然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巴塞尔大学医院和巴塞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新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后来形成转移的循环癌细胞主要出现在受影响个体的睡眠阶段。这项研究的结果刚刚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分子肿瘤学教授、研究负责人尼古拉·埃斯托总结道，当受影响的人睡着时，肿瘤就会苏醒。在他们的研究中，包括30名女性癌症患者和小鼠模型。研究人员发现，当生物体处于睡眠状态时，肿瘤会产生更多的循环细胞。与白天离开肿瘤的循环细胞相反，夜间离开肿瘤的细胞分裂更快，因此形成转移的可能性更高。该研究的主要作者，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员佐伊·戴曼托普楼说，循环癌细胞从原始肿瘤中的逃逸受到褪黑激素等控制，褪黑激素决定了我们的昼夜节律。该研究还表明，采集肿瘤或血液样本进行诊断的时候，或会影响肿瘤学家的发现。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在一天中不同时间采集的样本中，循环癌细胞的水平非常不同。与人类相比，小鼠每单位血液中发现的癌细胞数量惊人得多，原因是作为夜行动物，老鼠在白天睡觉，而这正是科学家收集大部分样本的时间。下一步，研究人员将弄清如何将这些发现纳入并优化现有的癌症疗法，并调查不同类型的癌症是否与乳腺癌表现相似，以及如果患者在不同时间接受治疗，现有疗法是否会更成功。
1: 国内外前沿科技动态，新鲜科技解读。接下来您要收听的是，研究表明气味相投更易成为朋友。
2: 众所周知，像狗这样的哺乳动物会通过相互嗅闻来决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现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发现，人类的交友过程也有类似的化学反应，可能会根据某人的体味与自己的相似程度来选择朋友。这项研究发表在近期《科学进展》杂志上。鉴于朋友的体味和自己的体味会诱发相似的大脑活动模式，但暴露于陌生人的体味会诱发非常不同的边缘恐惧型大脑反应。我们假设体味的相似性可能有助于快速形成友谊。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研究人员招募了20对相同性别的亲密朋友，他们对彼此一见如故，迅速成为了朋友。研究人员假设，这种化学反应可能受到体味相似性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参与者被要求穿上干净的棉质 T 恤，避免使用香水和香皂，避免吃辛辣食物，还被要求在睡觉时远离伴侣。当研究人员用一种名为电子鼻的紧凑型气体传感设备闻 T 恤后，发现这些朋友之间的气味特征比非朋友之间的气味更接近。在另一项测试中，研究人员招募了25名志愿者做人类分析员，让他们通过嗅觉比较上述朋友之间的气味和随机配对的人的气味。他们发现朋友之间的气味相似性大于陌生人的。此外，志愿者还被要求根据愉悦度、性吸引力、热情等个性对来自朋友的40种体味进行评分。当研究人员将所有分数结合起来时，发现朋友之间的体味比随机配对人之间的体味更相似。在这之后，研究小组还想

想测试是否可以利用陌生人之间的气味相似性来预测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是否会一拍即合。为此，他们招募了一些彼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让他们玩无声的镜子游戏，即参与者两两配对，在两分钟内不发声的情况下，近距离模仿对方的手部动作。研究人员以循环赛的方式进行了这项实验，在产生的66对不同配对中，三分之一的配对组合表示他们对对方有好感，彼此相处融洽。电子鼻测试发现，这些人的气味化学分子显示出高度相似性，而那些对彼此没有感觉的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实验表明，他们预测两人能否合拍的准确度达到了 71%。

朋友们，这里是科学的声音，科学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让好音乐继续坐在我们的旁边。这一首《哪个明日》，一改以往惯常广东流行曲的结构，非正规地重复 AB 段，却是一气呵成。好比对于明日的抉择，只有一次。而歌曲中段特意加插了长达1分07秒的纯音乐部分，为时间留空白，像是一段穿梭明日的混沌之旅，让听歌者感受一切我们所经历的

接下来的一首是李玉刚演唱的《天池南》，李玉刚在出道十周年之际给家乡圣山长白山创作的一首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李玉刚特有的男女双声唱法，将传统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谱成此曲。

在华晨宇演唱的歌曲《晨光里有你》的旋律世界中，晨光不再只是自然现象，而是爱的具象。它以独特的音乐表达，赋予每一段旋律灵动的生命，带你在这如诗般的晨光照耀下，探寻爱与被爱的深刻真谛，开启美妙的音乐晨光之旅。

彭佳慧的这首《被放弃的你》，凭借戳心歌词与共情，演绎圈粉无数。彭佳慧以收放自如的弱混声替代标志性高音，贝斯与弦乐交织如现实枷锁，那颤抖的尾音是向所有不完美人生的温柔致意。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FM 101.9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7: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时时洞明皆学问。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智慧课堂又和您见面了，传播传统文化，分享国学知识，让我们一起感受国学的魅力，让诸葛亮司马懿忌惮，马超不战而逃，他才是曹魏最被低估的将领。
11: 若问哪一段历史让我最着迷，那我肯定我会义无反顾地推荐三国乱世。俗话说乱世才能出英雄，三国呢确实就很乱，所以那个时代的名将啊、谋士啊也特别多。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位名将，他历经了曹操、曹丕、曹睿三位领导者，曾经让刘备、诸葛亮头疼不已，让西凉的马超不战就逃，也曾经让司马懿忌惮不已。那讲到这儿，您猜出来他是谁了吗？答案揭晓，他就是曹操手下的五子良将之一的张合。很多人对于张合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那个被乱箭射死的结局，但是在更接近历史真相的《三国志》里，张合其实是神一样的存在。我们说哈，这个曹操为数不多的黑历史，那被马超追到割须断袍绝对得算一个吧。但是马超呢，他却是被张合追着跑的。张合两次跟马超还有韩遂正面交锋，都是张合获胜。而且这个在张合率军到达渭水之前，马超本来是带着数千人来伏击的，结果一看是张合，大军溃逃，连武器都没拿就跑了。在汉中跟刘备、诸葛亮的作战当中，张合仍然不落下风。先是刘备组织万人精兵，趁着夜色想偷袭张合，结果无功而返，反而被张合也引起了司马懿的嫉妒。在曹魏嘛，毕竟曹家人的天下，这个外姓都很难完全取得曹操信任的，可是偏偏张合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亲信之一。张合最著名的那次失败，也是导致他自己身死战场的那一次，叫木门道之战，还是司马懿下的命令让张合去追击撤退的部队。张合呢说了这样一句话：军法，围城避开出路，归军勿追。他自己其实知道敌军里面是有埋伏的，所以呢后人说这个多半啊就是司马懿嫉妒他，在故意陷害张合。张合在三国的前期默默无名，却在后期一战成名，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弱点的名将。你觉得谁才是他的对手呢？
10: 人生最难得的为什么是糊涂？劝你不要聪明过了头。
11: 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假如地上呢有两张钞票，一张是10块的，一张是100的，你会捡哪张呢？你是不是在想傻不傻，我两张都要啊。但是啊，有这样一个人，他呢没捡那张面额大的，然后捡了那张小的，甚至于以后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都会捡那个面额小的钞票。这个事儿后来被传开了，大家都取笑他，说这个人是傻子。还有很多人啊说每次都故意扔钱去逗他取笑。有一个老太太看不过去，跟这个孩子说孩子啊，你去捡那张面额大的钞票啊。可是结果呢，这个孩子却说如果我捡了那张100的，他们就知道我不傻了，那肯定以后就不会再扔钱给我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被大家取笑的孩子后来当了美国的总统。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我相信是很多人的人生信仰。我们都想活得清醒，可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活得足够精明的时候，恰恰也是活得最不幸福的时候。糊涂就一定是真的糊涂吗？聪明就一定是真的聪明吗？古话讲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样聪明的人太多了。聪明如杨修，猜得透字谜，看得懂人心，但是太过于表现，引起了曹操的嫉妒被杀。聪明如蒋干，想要利用自己同学的身份劝降周瑜，却不知山外青山楼外楼，反而被周瑜所利用。聪明如周瑜，想了好几条计策来对付诸葛亮，结果呢一条都没得逞，还被诸葛亮反过来抓住了心里的弱点。所以聪明过头的人，要么这个人有很强的表现欲，要么就是心机太深沉了，就没有什么朋友，那要么就是想

0: 太多，可能野心很重。所以呢，对比之下，糊涂的人他不一定有多精明，可是往往能独善其身，最起码结果不会太差。我们把这种聪明当中带有糊涂的人哈，我们叫做大智若愚，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因为平叛有功的郭子仪回朝之后，皇帝就问他说要什么封赏，那这个时候若是精明的人一定会说我为皇帝效忠，那这是我的荣幸啊，是我祖坟上冒了青烟，我怎么敢要奖赏呢？但是一把清虚的郭子仪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竟然说老臣想要几名美女，大家哄堂大笑，觉得说这个郭子仪一把老骨头了，竟然还垂涎美色。回家之后，郭子仪对儿子们说，我这一生啊功劳太大，军营当中的威信太高，如果我还是一副很有野心的样子，皇帝肯定会对我起疑心，我倒不如装成一个喜欢美色的俗人，名声没了，但是我们全家能活下来。所以古人讲满招损谦受益，聪明过头糊涂过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唯有一半糊涂一半清醒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凡事啊讲求适度，话少一点，心宽一点，难得糊涂，或许呢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你活得更幸福。
1: 三国不只有一个孔明，一个被刘备请出山，另一个成就了司马懿。
0: 三国演义里面有三绝，一绝是义薄云天的关羽，坚决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而智绝呢那肯定是诸葛亮了。可以说诸葛亮的智慧，我觉得给每个人，给每一个读三国也好不读三国的人也好，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但是其实啊你知道吗，说还有一个人他其实也是字孔明的，说甚至呢他跟诸葛亮比起来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这个人的来历呢，他跟司马懿是老乡，都是河南的，甚至很有可能年轻的时候还认识，所以有人就猜测说这个人对司马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你把司马懿两个儿子的名字连起来读，你看一个叫司马师，一个叫司马昭，你各取一个字，就是师和昭连起来是什么，就是师昭。师昭什么意思，就是我的老师是昭，师昭嘛。那这个昭是谁呢，就是胡昭。胡昭他就是字孔明，那名气肯定是比不上诸葛亮了，可是要真论智谋啊不一定谁高谁低。这个胡昭也是具有饱读各种诗书，特别喜欢教书，他呢看待事情的眼光也很独特，但是就有一点，这个人不愿意当官。说当时在袁绍最鼎盛的时候听说了胡昭的名号，三番五次的派人请胡昭出山，可是胡昭呢很明白知道袁绍这个人呢不靠谱，就一副空皮囊，一定成不了事儿，所以呢就拒绝，最后呢还逃到山里面隐居起来。果然没几年袁绍就败给了曹操。曹操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呢也找人想去请他出山做官，而这一次呢胡昭是直接出面说服了曹操。以曹操那种我得不到就毁掉的性格，胡昭当面拒绝他还能全身而退，可见胡昭还是很有本事的。而胡昭跟司马懿的关系呢亦师亦友，史料当中记载说年轻时候司马懿呢招惹了一个叫做周生的人，周生呢很生气想杀他，被胡昭知道了，于是呢就哭着去求周生放过他，所以呢这才救了司马懿一命。那这两个人从此呢就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再后来司马懿得势，然后胡昭呢也没有出山的打算。他这一生从袁绍到曹操，然后再到魏帝曹芳，都曾经专门请他出山做官，但是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虽然胡昭有一身的本事，但是他心里面很明白卷入政治斗争没有什么好结果。我们看诸葛亮倒是很厉害，也实现不了刘备振兴汉室的愿望，所以呢与其辛辛苦苦做政治的棋子，倒不如自己藏匿深山教书育人。胡昭虽然比诸葛亮早生20多年，但是却比他多活了40多年，所以你看这两个人境遇志趣大不相同，无法比较。可是在一个人人都想入世的时代， 始终活得清醒轻松，单论这一点恐怕诸葛亮还真未必比得上胡赵。
1: 三国时中原打成一团，为何没有外族趁机入侵，看看谁在镇守边疆。
0: 若问上下五千年中的哪一段历史最乱，那我想三国肯定必须有名。我们的印象里面，三国都是名将过招，你来我往，但其实呢，现实当中的乱世三国啊却是非常惨烈的，连年的战争、瘟疫，然后旱灾、洪涝，让当时的中原地带到处可见白骨。魏蜀三国打得不可开交，那为什么好像平常总来骚扰中原的其他势力没有动静了呢？当然答案是有的，而且呢还不少。从西汉到东汉再到三国，一直都是外族人的侵扰。那虽然汉武帝把匈奴人给打退了，但是呢随着我们中原国力的衰弱，那些异族势力他们会相继的卷土重来。就比如说当初的李傕、郭汜，他们在长安城兴风作浪，当时的大乱让匈奴人看到了机会，但是他们又不敢直接进犯，所以呢就时不时的来偷袭我们，还抢人，就抓了汉人回去当奴隶。被抓走的人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蔡文姬，或许是那一句独汉以强亡，两汉国力最强盛，压得异族抬不起头来。所以说东汉末年即便是内部再乱，这些小国他们只敢来占一占小便宜，却不敢大举的进犯。而换句话来说，三国虽乱，但是三国它不弱呀。但凡是周边有一些实力的小国都曾经败于我们中原之手，就比如曹操，他收服了南匈奴，实现了北方统一，同时呢也把这个被抓走蔡文姬给带回来了。乌桓联合鲜卑反叛，被曹魏打得抬不起头来，而张辽就在此一战成名。那我们再看蜀汉那边，诸葛亮除了几次著名的北伐，实际上他还有南征。当时呢刘禅刚刚即位，政治还不稳，益州的汉族豪强联合了少数民族势力发动了政变，诸葛亮只带了两三万人，而且呢还没带你像是魏延啊、赵云这样的大将，就轻松地平定了叛乱。七擒孟获就发生在南征期间。然后我们再看孙权那边呢，虽然打曹操呢他不太在行哈，但是平定南边的部落倒是很得心应手。到了后期东吴部队里面的异族人其实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了，虽然三国时期名将云集，但是在平定外族方面，冠秋简可以称为第一人。辽东一带的高句丽常骚扰魏国，于是呢曹操就派了冠秋简只率领万人就去把高句丽给打得溃逃，平定了朝鲜半岛，也收服了很多的土地，让这个高句丽彻底沦为了二三流的小国。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三国这一段独特的历史背景吧，大批的英雄人物涌现，所以今天呢我们才能有这么精彩的演绎能看。
1: 什么性格难成大事，鬼谷子总结四个字，希望说的不是你。
0: 建安五年，袁绍和曹操在北方开战，袁绍带领了10万精兵，而曹操呢只有区区2万人。这一仗谁赢谁就是北方的霸主。兵多将广的袁绍本来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的，但是在这一场战争当中，袁绍本人的弱点被无限放大，帐下谋士很多，可是袁绍呢却没有办法在群策群力当中坚定自己的想法，甚至只是听信谗言就疏远了自己的手下。因此决战还没有开打呢，许攸还有张合接连都投奔曹操了，这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很多的伏笔。从整个战局来看，要么你快速战速决，要么呢你就慢打持久战。可是袁绍呢他不快也不慢，拖拖拉拉的出兵，反而是被曹操的2万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而这一场战役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叫做官渡之战。归根结底来说吧，官渡之战的失败，袁绍呢肯定是主要责任的负责者哈，他优柔寡断，然后呢断送了自己的大业，当然也成就了曹操。鬼谷子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故夫绝情定宜万世之机，以正乱治绝成败难为者，故先王乃用失归者， 以字

0: 决也，就是说解决这些困难，然后呢做出你的决定，这个是做事情的关键，也事关一个事情的成败。而这一点呢，远古的帝王们他们也明白，所以呢遇到问题，比如说犹豫不决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常用这个蓍草或者是龟甲来占卜一下，然后呢出一个计划和决定。当然占卜呢不太可取，但是鬼谷子呢他确实提到了说决断的重要性。我们常说这个软弱的人难成大事哈，跟曹操同一时期的刘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三国里面，刘备无数次的为我们展示了他的优柔寡断，比如说张飞劝刘备杀掉鱼肉百姓的督邮啊，陶谦让徐州，包括诸葛亮劝他说放弃那些随行的百姓。虽然说这些事儿确实能够凸显刘备这个人很仁慈很仁爱，但是从逐鹿中原，从做事业的角度来讲，妇人之仁的人是很难成功的。凡是优柔寡断的人，要么呢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要么可能比较的计较，所以呢做事瞻前顾后，反而丢失了最好的时机。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太在意结果，担心失败而摇摆不定的人，失去的往往是那一份勇气。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辈当一面顺天意，一面尽人事，改弦更张，另谋活着。所以重要的呢，不是你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而是你敢于往前走一步，并且坚定地去执行它。所以如果可能你也做事情比较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吧，我可以给大家几个建议。第一是你可以试着尝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呢在这种不断的挑战当中，不断的试错当中去积累自己的自信心。而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要活在当下，不要因为过去而忧愁，也不要因为没有来到的未来而恐惧啊，享受当下，开心就好。当然我们都需要正视自己，然后接受真实的自己，最后敢于相信自己。
1: 史上最烂的一个朝代，皇帝个个昏庸残暴，史书都不愿意记载。
0: 我来说几个关键词，你们听一听。说精神病、禽兽王朝、人骨琵琶、拉皮条，都不好听是吧？你们是不是很难通过这些词去联想到一个王朝呢？甚至这可能其实是几个皇帝的所作所为。我们泱泱华夏几百位皇帝，可不是所有的帝王都能励精图治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是正常人。你要让我推选出一个最烂的朝代，那我一定跟你强烈的推荐北齐。有多烂呢？听我给你讲讲。我们可以先从北齐的第一个皇帝高阳讲起。高阳的父亲跟兄长呢是东魏时期的权臣，他们把控着朝政，也密谋篡位。因为机密被泄露，所以高阳的兄长被乱刀给砍了，高阳也趁机上位，建立了北齐王朝。前期的他其实也算是英明的君主吧，让北齐呢也算是强横了一时。但是好景不长，高阳就跟着了魔一样，变得很凶残。记载有一次说宴会上，文武百官正高兴的时候，高阳突然从怀里面掏出了一个脑袋，原来这是他怀疑妃子出轨，就把这个妃子的头给砍了。然后在宴会上，他一边摸着这个妃子的脑袋，一边唱着歌，吓得群臣大气都不敢喘。然后也因为酗酒成性，他的脾气呢越来越怪，有的时候甚至会脱光了衣服，然后乱跑乱叫，还威胁自己的母亲说要把他嫁给胡人，然后看谁不顺眼就要杀谁。可能就是因为饮酒过度吧，然后他没过多久就那个暴毙身亡了。继位者是谁呢？是高音。高音还算正常人，只不过被自己的酒鬼父亲打成了口吃，然后没过几年皇位就被自己的叔叔高延给夺了，连同皇位一起还把性命给交代了。只不过高延也没有坐热乎皇位，就得了重病。为了保护自己年幼的儿子，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高湛，期望他能够放过自己的儿子。可是高湛一上台没有让人失望，第一件事就是把高延的儿子给杀了。高湛比起自己的哥哥呢，他更好女色，上台没有多久就垂涎自己嫂嫂的美色，不顾伦理纲常非礼的自己的嫂嫂，然后呢把他暴打一顿，扔进麻袋装到水里继续折磨，等折腾够了，然后呢又把他这个扔到寺庙里面

个削发做了尼姑。高湛也是短命，32岁就亡了。然后继任者叫高纬。我们参考北齐皇族的基因，这位皇帝自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在位期间做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儿，就是听信谗言，赐毒酒逼死了兰陵王高长恭。高纬这个人生性也是很残暴，为了折磨人取乐，还特意让人找来了一盆剧毒的蝎子，然后把活人扔进去，就为了看人很痛苦的这种表情吧。除此之外呢，他还经常穿一身乞丐的衣服，然后假装去讨饭，一个人敞着怀，披着头发，然后纵马狂奔，甚至让自己的这个妃子脱光了衣服去给群臣们看，当然也不白看，还要收钱。一个王朝有昏君，自然就会有明君，但是我们说像北齐这样说每一任都是奇葩，确实实属少见，也难怪后世推测北齐的高家可能会有精神病史。怎么样，听我讲的北齐王朝，你还能找出一个比他更烂的王朝吗？

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凤凰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
6: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0: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1: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2: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3: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9: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4: 你们怎么都投我？
10: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2: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1: 我
9: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5: 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漫游中国时间了，游万里神州，赏民风民情，和我们一起开启便捷又有趣的自由之行吧。伏尔加庄园坐落于哈尔滨市，是一座以俄罗斯文化为主题的园林，这是一个可以实现城堡与公主童话梦的地方。
1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段关于城堡与公主的童话梦。当我们踏遍千山万水，试图找寻童话存在的证据时，殊不知真实的童话世界近在眼前，这就是伏尔加庄园。伏尔加庄园坐落于哈尔滨市厢房区，是一座以俄罗斯文化为主题的园林，30多座俄式建筑星罗棋布地在这座城市的人文血脉与自然景观之中，并融入了哈尔滨人对俄式建筑的理解。东西方文明在这方寸之间的碰撞交流，诞生出精妙绝伦的化学反应。俄罗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掺杂着过多复杂而又难以言明的情节，其对于哈尔滨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以至于每个哈尔滨人都兼具东北的豪爽与欧洲的浪漫。游走在伏尔加庄园，一座座色彩斑斓的城堡教堂像是玛瑙一般点缀在森林湖泊之间，稍不留神便以为走进了神秘的莫斯科郊区。而当你在凝望古老的莫斯科时，似乎每个回眸都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见证莫斯科的恢宏与浪漫，却可以在自家的东北城市感受浓郁的他乡风情。一定程度上，伏尔加庄园承载着人们的异国情怀。众所周知，俄式建筑大气磅礴，造型丰富，色彩方面 大多以暖色调高饱和为主。就拿首都莫斯科来说吧，常见的颜色有黄、绿、紫、红等，并搭配亮丽的白色，视觉上带给人温暖唯美的感觉。圣彼得堡是赫赫有名的水上城市，大概正是这个原因，伏尔加庄园内的彼得洛夫宫犹如一颗珍珠般镶嵌在平静湛蓝的河畔绿地上。伏尔加庄园抓住了俄式建筑的精髓，在色彩运用、建筑复原方面做到了极致，同时还容纳了中国园林的设计理念，堪称中西荟萃的经典之作。只有融入情感的建筑才能真正的俘获人心。伏尔加庄园源于董事长黄先生的一颗赤子之心，从小便生长在哈尔滨的他自然明白俄式建筑对老哈尔滨人的影响。多年以后，他不仅为人们还原了一个纯粹的欧式庄园，更是圆了千万老哈尔滨人的怀旧梦。虽说圣尼古拉教堂是这里的核心建筑，但就个人而言，最偏爱的建筑当属彼得洛夫宫。可能受圣彼得堡传奇经历的影响，对这一座脱胎于城市背景的宫殿向往不已。圣彼得堡是整个俄罗斯最欧洲化的城市，是名副其实的圣殿之城、艺术之城。彼得洛夫宫常年受这样的艺术氛围熏陶，颜值方面自然略胜一筹。当然，这里也不仅仅是毫无灵魂的俄式建筑，人们还可以泛舟游于湖上，听松林阵阵、流水潺潺，抚摸湖心的倒影翩翩，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寻找久违的心动。人们形容伏尔加庄园为一个比俄罗斯还俄罗斯的地方，因为这里拥有众多消失在世上的俄式建筑，金环西餐厅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原型是1913年哈巴罗夫斯克国际博览会中的一个展馆，当时这座建筑饱受世界建筑界的赞誉，遗憾的是博览会结束后就被拆除了。2013年，为了向经典致敬，伏尔加庄园重建了这座建筑，并命名为金环西餐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总会过去，快乐的日子终将来临。一直以来，世界各国人民都以各种形式缅怀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伏尔加庄园，普希金的艺术成就再度呈现，掩映于杨树林中的普希金沙龙宁静而安详，像极了诗人避世隐居的地方。美将拯救世界，伏尔加之于哈尔滨像是美之于世界。它点缀在阿什河畔，生动地诠释了哈尔滨的人文血脉与城市情怀，也书写了哈尔滨的浪漫与激情。伏尔加庄园的美丽似乎没有终点，从白昼到夜晚，只要你拥有一颗充沛的心，每一刻都能过得多姿多彩。凡塔吉亚俱乐部的伏尔加艺术团拥有数十位俄罗斯表演艺术家，当悠扬绵长的俄罗斯民乐响起时，整个伏尔加散发着唯美浪漫的氛围。华灯初上，绚丽斑斓的喷泉水秀和俄罗斯演员游船巡演如约而至，清凉的水珠迸溅到游人的心扉，夏日的激情瞬间绽放。

0: 伏尔加的夜终究不是平静的。
1: 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隐藏在云台山深处的景点，去欣赏那些灵山秀水，去感受大自然的秀美壮丽。
0: 山与水的融合从来都不是单调的风景，而是集结了天地间灵气的风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放慢脚步，感受青山绿水带来的感官震撼。云台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休武县，拥有红石峡、檀瀑峡、全瀑峡、青龙峡、枫林峡、紫房湖、茱萸峰、叠彩洞、猕猴谷、百家岩、万善寺等诸多景点。水之于北方，犹如珍珠之于河蚌，所以云台山的点睛之笔还要数西北方位的檀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檀，檀瀑峡因此而得名。檀瀑峡是紫房河的一个源头，它的牌楼就立在山野之间，青白色的石柱让人有一种道家仙地的错觉。檀瀑峡全长2000多米，呈南北走向，杜仙檀、情人瀑、金龙卧波、鸭字瀑、青衣池、水帘洞、碧玉潭、试剑石、蝴蝶岩、龙凤壁等仙气逼人的景点，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檀瀑峡。檀瀑峡全长2000多米，南北走向，一派灵动清丽的模样。穿过一条僻静幽深的绿色廊道，视野突然开阔，一片片湖水犹如蓝宝石般点缀在山涧，翠绿色的枝叶覆盖在裸露的山石上，置身其间，深感大自然的秀美壮丽。令人神往遐思的潭水清澈见底，黑色的苔藓忽隐忽现，空气中湿润的因子不知疲倦地翻滚而来，只听得山涧中不鼓不鼓的悦耳声，躁动的心随之平静。灵山秀水组成的檀瀑峡自然少不了诸如寿桃石之类的吉祥物。随着木栈道一直走到一块巨石面前，只见其圆润粗壮，由低到高逐渐缩小，表面还刻有一个寿字，该字笔法遒劲，大有入木三分之势，想必就是传说中的寿桃石了。两条不大不小的瀑布顺着山势直流而下，可能由于瀑水常年冲刷的缘故，灰绿色的苔藓布满了整个表面，两侧的杂草逆势生长，迸溅起的水珠像是珍贵的装饰品覆盖在绿叶上。环顾四周，一派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象。极目远眺，鸭子瀑无疑是整个檀瀑峡中最形象的瀑布了。两条瀑布在流经台阶后汇聚成一条硕大的枝干，组成了活灵活现的鸭字，十分有趣。大自然的神奇之手锻造了无数经典的作品，无论是奔腾汹涌瀑水，还是静谧深邃的石山洞穴，亦或奇形怪状的巨石，甚至是最普通的绿植生物，总有一种存在形式能够打动你的心扉，感染疲倦劳累的自己。
1: 云溪谷是云台地貌的典型遗址，全长只有短短的1公里，却是云台山新晋的网红景点，尤其是夜间灯光秀，仿佛置身仙境一般。
0: 巍峨宏观，不过太行山。自北向南，太行山沿线串起了诸多繁茂秀美的风景区，云台山便是其中之一。太行山美则美矣，但当你看遍了沿线的大山大川之后，难免会产生视觉上的审美疲劳。云台山的组成部分云溪谷则衍生出太行山时尚新潮的一面。在这里，山脉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宏伟博大，随着灯光电的波动闪耀，千古流传的民间故事。

0: 跟独厚的样貌姿态。云溪谷是一处云台地貌的典型遗址，全长只有短短的1公里，却是云台山新近的网红景点。清泉与红岩相映成趣，兼有江南水乡之风情与北方山脉之豪爽。在晚间的8:15，华灯璀璨，一部浩荡恢宏的云溪夜游正式拉开帷幕。云溪谷的颜值本就令人倾倒，在声光电全息投影等高科技手段的装点下，青龙再现、陪嫁妆之恋、十步爱情走廊、水木秀、创意喊泉、海底世界、荧光海等一段段传奇故事轮番上演。橙色的木质栈道在灯光的照映下，犹如一条彩链横亘在溪谷之间，脚下怪石嶙峋，绿树丛生，置身其间好似来到了神秘的东海龙宫一般梦幻。可爱的云豆豆是云台山的吉祥物，紫色的拱桥下是幻变纷繁的全息剧场，从云豆豆的视角领略云溪谷的秀丽山水。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以为大山中的全息剧场效果会很一般，在山与水的撩拨下，这里的音效与画面美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遥远的云台山却是另一番景象。尤其在夜幕降临后，峡谷中的凉意扑面而来，摄影发烧友们扛着相机聚集在栈道一侧，纷纷记录下朦胧迷离的云溪谷之夜。夜色是最好的装饰品，湖面与石山相映成趣，完美交融。远处彩色的爱情长廊忽明忽暗，倒影于蓝色水面上后，会形成一串彩灯式的画面。这云溪谷的夜，似乎又多了一份浪漫情愫。幽静的云溪谷内，为游人再现了云台山一带古老的爱情故事——陪嫁村之恋。明朝万历年间，河南省武陟县高员外把女儿嫁给了青龙化身的长工，并在百里之外买下一座大山作为嫁妆，因而称其为陪嫁村。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以爱情为生命宗旨，从未出现离婚的情况。白色的草围在清风的吹拂下散发出娇媚动人的姿态，轻盈的乌篷船犹如一只发光的萤火虫，自由自在地飘荡在僻静的溪谷，带着生命的激情肆意绽放。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第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让我们一起感悟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0: 泱泱中华上下5000年，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亿万华夏儿女，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说着不尽相同的方言，却共同书写着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汉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字不仅是沟通交流的介质，更是维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有一座中国文字博物馆，以世界文字为背景，以汉字为主干，以少数民族文字为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字、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当您走进博物馆广场一侧，一座庞大的金文字造型的字坊映入眼帘，中间部分刻有中国文字博物馆7个大字，古朴大气，设计精巧。广场两侧是竖立着28片青铜制作而成的甲骨片，暗含殷商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时代元素甲骨文和青铜器。文字博物馆共分7个展厅，第一展厅主要介绍汉字的出现及其演变，第二展厅主要介绍金文的出现及发展，第三展厅 主要介绍隶书的发

展及演变。第四展厅主要介绍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及发展。第五展厅主要介绍文字载体的发现及演变。互动与影像厅利用互动和影像的方式，让人们更直观地了解到我国文字的发展及演变。特别展主要展示各类书法及书法介绍。馆内真实再现了当年考古学家挖掘殷墟的场景，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3000多年古中国的神秘面纱。它的发掘工作为中国文字史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史料，殷墟也成为我国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块块早已泛黄斑驳的甲骨承载着汉字的文明起源。甲骨文指的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主要发掘于安阳殷墟，其刻词大致可分为占卜性刻词和记事刻词两类，记录着商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信仰、祭祀等内容。文字的发展演变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刻画符号到隶楷行草的过程。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始时期，人们只能将传达的内容刻画在陶片等器材上，作为简单符号流传下来。卜甲，顾名思义，用于占卜的甲骨。在鬼神崇拜的商王朝时期，国内的大事小情都要通过甲骨占卜来预测吉凶。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甲骨占卜好比用硬币正反面决定结果一般荒唐，却是当时唯一可以慰藉心灵的介质，也为后世留下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卜骨多出土于殷墟，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中曾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甲骨为689片，且以大片完整的居多。我们在今天图文推送当中为大家展现的这块卜甲就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除了卜骨，另一种重要的记事刻词甲骨则为记录了商朝王室贵族的婚丧嫁娶等史实。不过这些记事刻词甲骨的内容还有很多没有被释读出来，浩瀚的古代岁月仍等待着人们揭开其神秘面纱。出土于小屯南地的卜骨经过复原后面世，骨片现已残缺不全，不过依然能看到骨片表面钻凿的痕迹，据说这是商王占卜过程留下的印记，进一步佐证了先人生存的足迹。钟鼎千秋，经文传世。商王朝为华夏文明史重要的两大贡献，其中之一便是青铜器，随之而生的经文则成为文字历史上璀璨的一页。这一展厅内最显眼的位置收藏有商朝晚期的司母心鼎，这个大鼎是为了纪念商朝第23位商王武丁的妻子辛儿锻造的，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又称吉金文、钟鼎文，虽然与甲骨文的称谓有所不同，但二者实质上是一种文字，只是承载的介质不同，因而有了不同的名称。东周温县石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时用于记载誓词的文书石器，尽管在风雨的侵蚀下，盟书表面的文字早已变得模糊难辨，庆幸的是这些文字已被专家成功试读，也为后人了解商周时代提供了窗口。文字不只是人类沟通的冰冷工具，更是融入各民族文化结晶的生命之魂。通过形声、象形等造字法，将世间万物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0: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1: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2: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9: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11: 哎，妈妈，说真的，您
13: 太
14: 这个回报比一百块
15: 免费旅游
16: 你中奖啦。
9: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7: 河南五龙口是一个以自然景观为主，以猕猴温泉为特色的太行乐园。这里是猕猴的王国，游人的乐园。
17: 巍巍太行山犹如一座用传奇书写的华北巨龙，默默为华夏儿女耕耘肥沃的土地，孕育了万千生灵物种。太行山腹地的五龙口便是代表之一。五龙口位于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由盘古、庆河、温泉、仇儿沟、白涧沟五大景区组成，是一处以自然景观为主、以猕猴温泉为特色的太行乐园。游客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园区中的表演，孙悟空、猪八戒等各路仙人齐上阵，本就活泼俏丽的五龙口在西游元素的点缀下更具温暖的童真意味。在人们的观念中，猴子是集灵气与智慧于一身的高级动物，而在猴子之中，猕猴又是最得人类喜爱的猴种。钟灵毓秀的五龙口得天地精华而孕育了一群可爱聪慧的小动物太行猕猴，这是最聪明、最通人性、最容易驯养的猴类。山与水的结合或许并不足以令人产生美的共鸣，唯有生命的浇筑方能造就灵山秀水。一座五龙口，千余太行猕猴，活泼的生命在太行山的哺育下愈加茁壮灵动。一声妖怪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86版的西游记，身着黄红袈裟的孙悟空跃入空中，一时间竟难以分辨是否剧中人，只觉怀旧思绪从心底流淌，儿时追剧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猕猴们有着不输于熊猫的萌萌哒属性，日头还没有高升的时候，猴子们便争相抢夺中华猴山的最佳位置。胜出的猴子们会悠然自得地躺在猴山上休憩，一副表里山河尽在脚下的气派。

0: 猕猴外形俊美，毛色光亮，尤其在金色的阳光照射下，浑身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与人类相似的是，太行猕猴十分注重手足亲情，幼年猴子总会形影不离地跟在妈妈身后，用懵懂羞涩的眼神注视着陌生的世界。乌龙口的猴王严格遵循竞争上岗的自然法则，猴子们只能凭借自身的硬实力荣膺桂冠。猴王一旦年事已高，能力不足，就会被更年轻的雄猴取代，因此经常能看到群猴激烈争斗的场景。硝烟过后，猴子们还是会和气有爱的生活，平日里嗑着瓜子儿，吃根香蕉，日子过得悠闲自在。陶都山位于景区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据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门神发源地。硕大恢宏的门牌楼身后是高度158.8米的观光电梯，游客往返只需要2分钟，掩映于群山之间的石门有种遗世独立的神秘感，也更像西游故事中的道家仙境，美轮美奂，高深莫测。宏伟宽阔的石牌楼前，一只略显苍老的猕猴静静地端坐在石阶上，眼前的景象像极了西游记中孙悟空求学菩提祖师的场景，意境悠远，空灵美妙。凭栏远眺，山峦之间仿佛一把利刃分割两半，裸色的石墙矗立于天地之间，拔地千尺，微风兀立，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妙。中华猕猴园堪称迷你版猕猴乐园，极富灵性的太行猕猴经过驯化后，可以进行简单的乘除法计算，还能模仿人类做运动，例如打篮球、骑自行车、走钢丝。更神奇的是，可爱的小家伙们甚至还能够进行川剧变脸，实在令人叹服。
1: 河南济源一座废弃的兵工厂，如今已被改造成为现在的特色小镇，是一处可以让您找回曾经热血青春的地方。
0: 531兵工厂坐落于愚公移山故乡的王屋山，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主要负责生产军工武器，是众多三线中的典型代表。如今轰隆隆的机器转动声不再鸣叫，取而代之的是旧貌换新颜，那些年小镇的勃勃生机。随着国家体制改革，531兵工厂陆续迁出，工人回到城市，只有一座座偌大空荡的车间昭示着曾经的繁华。后来人们利用这些闲置的兵工厂打造成现在的那些年小镇，并在此基础上修筑了兵工厂酒店，为人们找回曾经的热血青春。酒店的每个角落都写满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作兵工厂纪念馆，年代感十足。大堂中间的装饰有座兵工厂纪念馆，年代感十足。大堂中间的装饰由军绿色的木箱搭建而成，表面还保留着当年的生产批号等相关信息，门窗则由机器流水线改装而成。回望着斑驳的老物件，仿佛看到当年轰轰烈烈的生产场景，今非昔比，沧海桑田，唏嘘不已。一旁的酒吧就比较有意思了，门口没有明显的招牌，只停放着一辆老式28自行车，后座放着童年的冰棍箱，表面写着能喝二字，兼顾实用与创意，不禁从心底升起一股浓浓的暖意。客房内部一改旧工厂的原始风貌，反倒运用了现代时尚的简约风格，将厂房设计理念融入细节处，没有一丝多余用料，舒适温馨。王屋山不仅是愚公移山的起源地，也是531兵工厂的传奇开始，还是著名文学家卢仝的故里。卢仝，初唐世杰之一卢照邻嫡系子孙，一生不慕仕进，好茶成癖，诗风浪漫且奇诡险怪，著有茶谱，被尊称为茶仙。 依托卢同茶文化，那些年小镇一侧正在建设卢同文化休闲产业基地。时光为五三幺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曾经繁忙热闹的生产场景早已化作回忆，而这些被遗漏的空房子、旧烟囱、旧卡车依然沉醉于昨日的璀璨。身为旁观者的我们，只能怀揣着遗憾回顾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墙一景。月是故乡明，悲从落日生。沧桑染尽的那些年小镇，在夕阳的渲染下更显孤独寂寥。高耸的烟囱再也无法升腾起滚滚的烟云，或许这烟云也是千万工人热血青春的见证者。转瞬之间，封闭的山坝里却只留下空洞的红砖白墙。褪去繁荣景象的五三幺工厂，不仅带走了曾经的人烟熙攘，也带走了太行山深处的希望灯火。庆幸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利用这些废弃工厂绝地重生，谱写一曲新时代的发展赞歌。
1: 祭祖庙是河南省现存最大的一处古建筑群落，被誉为中原古代建筑的博物馆。
0: 德国文学家尼采曾说过，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不做暴烈的罪人的进攻，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美，人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年幼时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内涵，当你有幸领略世间万物后，才发觉平静于时光的美更能打动人心。遇见祭祖庙时，被觉华丽辞藻的修饰都是多余的，几张真实的照片足以说明这里的厚重。祭祖庙全称祭祖北海庙，位于纪元市西北2公里济水东源处庙街村，是古四渎唯一一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寺庙以宏大为主要特色，祭祖庙虽称不上金碧辉煌，却将规模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祭祖庙是河南省现存最大的一处古建筑群落，被誉为中原古代建筑的博物馆，承载了济水支源的神圣使命。眼前这座略显沧桑古老的建筑叫做寝宫，始建于宋开宝6年，是济水神休憩的居所，也是祭祖庙文物价值最高的建筑。寝宫采用单檐歇山造，匾额上方的榫卯构造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古建筑方面独特的智慧，是河南省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堪称研究宋代早期建筑的活化石。古时济水曾独流入海，因此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为四渎。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河南省一直都是农业大省，而古代又以农业为重，建庙祭祀水神便成为历代帝王的共识。济水支源，河水汤汤，龙亭背后就是古老的济水支源。时光荏苒，跳动于之间的甘泉再也无法注入大海，只留得这一汪湖水，内心的感慨与落寞可想而知。一部祭祖庙兴衰史，便是古人对水神崇拜的缩影。从隋开皇2年为祭祀四渎神之一修筑祭祖神建庙，到唐朝增建北海祠，宋、元、明再度扩建，祭祀之风延续到清代，香火鼎盛，从未间断。济水曾在悠长的历史隧道中为万千济源人送去生存的养分，而这条写满传奇的河流也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母亲河。史书记载，济水有着

0: 三隐三现的神奇之旅，先是发源于王屋山太乙池，然后就以地下河的形式潜流70里，出来后在地上形至交作温县，然后二次潜流穿越黄河，到荥阳后再次冒出来，然后向东流到元阳后再次浮在地下，到了山东定陶后再次出现，然后经过山东注入大海，穿过济水之源来到天下第一洞天，本是存在于附近王屋山的道教石刻，明嘉靖年间重置于此。天下第一洞天的王屋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只是时光的更迭让这座恢宏的石刻暗淡了许多，曾经的鲜红色渐渐显现出石头的本色，令人难掩唏嘘之情。生命之所以强大，全在于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人如此，自然万物亦如此。济徒庙内有一棵将军柏，种植于东汉时期，树龄高达2000年，躯干部分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枝叶虽不再茂盛，仍散发着倔强的生命活力。瞻仰了千年古柏，走过悠久的济水之源，来到恢宏大气的玉皇殿，年幼时总幻想成为法力无边的佛祖，长大成人后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却无法做到随遇而安，无欲无求，又怎能成为大仁大智之人呢？大明诏旨碑刊刻于明洪武3年，上世纪曾埋于地下60多年，当这座碑刻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又多了诸多关于济水文化、济水之源的史料记载，更清晰地证实了过去存在的印记。欣赏着济徒庙的一砖一瓦，脑海中不停地浮现至清远卓、坚守奇节的人文济水。对于万千济源儿女来说，济徒庙不仅是上下5000年华夏文明的沉淀，更是家园精神的凝聚与浓缩，也是这个大家庭永远的宁静之地。
1: 河南的郭亮村位于海拔1700米的山上，被誉为世界最危险的村庄，也是一座写满传奇色彩的小村落。
0: 800里太行精华处，雄奇俊秀万仙山。纵观绵延千里的太行山，无论在山脉的北端亦或南端，都蕴含着古老苍劲的人文历史。而在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南太行的万仙山。大山大川的灵性便在于人类文明的注入，空洞的山峰没有任何灵魂而言，人们自然没有欣赏的乐趣。万仙山贵在集合了人的敦厚，山的宽宏，水的灵性，令人神往，令人遐想。万仙山位于河南省辉县市西北部太行山腹地，隶属于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由中华影视村郭亮、清幽山乡南平、人间仙境罗姐寨、佛教圣地三湖四部分组成。当和煦的微风叫醒沉睡的万仙山时，红岩绝壁大峡谷散发出耀眼的光环，悠长的郭亮洞便掩映于绚丽的光芒之下，隐约能看到车辆疾驶于险峻的太行山腰，蔚为壮观。自古以来，河南便面临着地少人多、战事频繁、水患不断、交通阻塞的种种现实问题。在无数次艰苦复杂的历史转换进程中，逐渐造就了河南人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从愚公移山的起源地济源，到如今开辟太行天路的郭亮村，恒心或许才是河南人 永久的精神文明。郭亮挂壁公路恐怕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挂壁公路之一。很久以前，郭亮村的先民为了躲避纷争，来到太行山半山腰建村。长期以来，村中与外界几乎与世隔绝，唯一与外界沟通的就是一条几乎垂直于地面的羊肠小道，村民称之为天梯。一座太行山不仅挡住了郭亮与外界的联系，也阻碍了郭亮村的经济发展。上世纪70年代，郭亮人自发筹措资金，决心开辟一条通往外界的幸福路。5年的时间里，无论风霜雨雪，天清气朗，总能看到挥着钢钎铁锤的郭亮人战斗在太行山。站在观景台极目远眺，挂壁公路像是点缀于峭壁之上的彩链，回想着父辈们为打造这条人间奇迹付出的艰辛，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敬畏之心油然而生。穿过蜿蜒宏伟的挂壁公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郭亮洞，一处极富人间烟火气息的村庄出现于眼前。郭亮村是万仙山景区的核心部分，也是村外挂壁公路的主创者。这座写满传奇色彩的小村落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等待着人们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郭亮挂壁公路又名郭亮洞，当年主要负责修筑挂壁公路的13位村民被人们亲切地称作13壮士。如今13壮士中只有1位老人仍在世上，见证着郭亮村的风云变幻，沧海桑田。13壮士之一的老村长的故居现已变成人们争相到访的热门景点。故居朴素的外表下是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当年修路时用到的铁锤、安全帽、老锅盖等简陋的器具，艰辛的工作环境可想而知。和每一个自带光环的名村古镇一般，郭亮村自从进入大众视野后，其传统民俗文化也为更多人了解和熟知。郭亮村的民居全部依山而建，高耸的海拔为这里披上了险峻的外衣。向前一步是万丈悬崖，向后一步是群山连绵，能够在这里生存繁衍本就是一个奇迹。除了挂壁公路带来的光环外，郭亮村还有另一个响亮的称号，中华影视村。由于地形限制的原因，崖上人家的民居通通就地取材，用产自太行山的石头、石板、木头垒成厚重温暖的石房。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左邻右舍不约而同地坐在门前的石凳上唠家常、谈生活，日子过得不紧也不慢，颇有些岁月静好的样子。地处太行山腹地的郭亮村一直是影视剧的宠儿，90后最爱看的战争喜剧片《举起手来》的拍摄地在雄壮的太行山，谱写了一曲啼笑皆非的民族史诗。除此之外，中国著名导演谢晋也曾在这里拍摄了《清凉寺钟声》。在村中还能看到当年取景的地方，甚至还保留有谢晋导演曾经生活的院子，满满的怀旧感扑面而来，对郭亮村的敬佩又深了一分。虽然交通问题得到缓解，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郭亮村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当地村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便是旅游业。如今，随着管理的愈加规范，郭亮村也带给人们更加自信、从容的面貌。与村民们攀谈的过程中，仍能感觉到朴实情感的流露。如果将郭亮曾经的时光折成经卷，或许里面的内容也不尽是美好的。有敢于天空试比高的胆魄，也有未有牺牲多壮志的悲

还有处于时代洪流中的迷茫。庆幸的是，郭亮村的厚重在时光中渐次沉淀，对于最初的感动仍旧一瞥倾心。

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0: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1: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0: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2: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3: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4: 妈妈，我困。
3: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5: 杨洋妈，
6: 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7: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8: 豆子妈，豆子吐了，
9: 又全吐出来了。
10: 孩子妈，
11: 妈妈，我鼻子好痒。
12: 妈妈，我肚子疼。
13: 妈妈，妈妈，
14: 妈妈，妈妈，
3: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5: 你会找剪刀吗？
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6: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7: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嚟就中国内地男歌手只为开心歌，为你唱出一首 DJ 慢摇版本嘅歌曲《情义两心知》。

嘅，听过一段歌曲之后啦，我哋第一时间嚟关注港食资讯。来自记者彭月嘅报道，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文鹏走访慰问教师代表。9月9号喺第42个教师节嘅到来之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文鹏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安排的？目前学校有几多个班级？在校师生规模的情况是如何呢？在港区第四小学、港区江坡镇中学，何文鹏与教师代表亲自交谈，详细了解日常课堂教学、学校设施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对他们为教育事业倾力付出、默默奉献的表示感谢。何文鹏指出，教师是办好教育的核心力量，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扛起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主动攻坚克难，研究破解教育发展难题，凝心聚力，真扎实干，奋力推动我市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坚持因材施教，兼顾学生学业指导与生活关怀，健全家校联动机制，凝聚多方育人合力。相关部门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引进优秀青年教师力量，鼓励青年人才扎根乡土，建功基层。同时切实地关心关爱教师群体，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来自记者李建恩、张欣欣的报道。张全平：匠心心耕欲图理，初心笃行赞芳华。三尺港台全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现任防城港社第三中学英语教师张全平扎根基础教育一线23载，始终是恪守立德树人之命，以专业心耕课堂，以爱心陪伴成长，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托举一届届学子成才蜕变。在学生眼中，张全平既是传道授业的良师，更是贴心相伴的益友。他始终是秉持以爱育人、以德治班的理念，用真诚、包容与耐心叩开每一位学生的心扉，用细微的温暖守护学子成长。班级日常管理中，他严词相制，着力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责任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所带的班级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团结向上，春华秋实，润物无声。从初登港台的青年教师到心耕育人的资深骨干教师，张全平将整个青春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始终以爱为底色，坚守港台，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正对满园桃李芬芳。作为市级初中英语学科带头人，学科中心组成员，张全平始终没有停下教研探索的脚步。他深耕信息化课堂改革，带领工作室团队创新打造 AI 赋能初中英语 STAR 教学模式，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获得了多项的表彰。在202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学成果奖和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评选中，张全平被授予广西优秀教师称号。来自记者吴林、蓝云晶的报道。陈彩霞：三尺港台欲图理，十五载耕耘守初心。在第42个教师节

之际，防城港市第二中学教师陈彩霞以15年扎根教育一线的实绩，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从教以来，他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课堂，潜心教研，关爱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与丰盛育人成果，荣获防城港市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奖，以默默坚守书写教书育人的动人篇章。15年来，陈彩霞始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课堂主阵地，勤勉务实，都行不怠。他坚持以生为本，精研教材教法，持续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全力打造高效优质课堂。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他的课堂教学质量常年名列前茅，多次斩获防城港市教学质量一二等奖，育人成效突出，赢得了学生、家长及教师同仁的广泛好评。在做好自身教学工作的同时，陈彩霞积极发挥骨干示范作用，主动做好老带新、全帮带工作，悉心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学设计，改进课堂教法，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成才。在专业成长道路上，陈彩霞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以赛促教，以赛促优，斩获各级各类多项奖项荣誉。2017年，他荣获全国第一届微科大赛二等奖。2018年、2019年连续获评自治区一师一优课优课。2024年获市今日中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深度融合一等奖。2024年他成功获评防城港市教学标兵，专业教学水平得到市级认可。教学之余，他坚持教研并举，以研促教，积极投身教育科研创新工作，并获市教育科研课题成果二等奖，市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25年，他入选防城港市学科中心组成员，持续发挥学科骨干示范引领作用。任职以来，他多次获得市借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家奖，综合理职实职优异。来自记者黄桂娟、实习记者邓晓莉的报道。我市举办2026年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边疆主题慈善宣传活动。9月9日上午，2026年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边疆主题慈善宣传活动在港区白鹭公园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和市红十字会主办，副市长刘林、市政协副主席李新出席活动并捐款。活动现场分为主舞台仪式区和公益便民服务区。在宣道市慈善总会救灾捐赠感谢信之后，微心愿一起捐倡议仪式的启动，爱心涌动，市民纷纷响应，慈善知识有奖问答环节，群众争相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慈善主题文艺展演的形式丰富多样，赢得阵阵的掌声。公益便民服务区内，微心愿展区展示群众心愿，义捐义骂、义诊义展等便民活动有序开展，现场工作人员为市民发放慈善养老等惠民政策资料，志愿者耐心的答疑解惑。本次活动旨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广泛传播慈善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我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听齐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直播间的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直播室恭候你的依然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龚柏玲、实习记者陈俊玲的报道，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与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9月9号的下午，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与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在电力应急保障、安全隐患联合治理、突发事件协同处置、应急能力共建共享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提升全市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仪式上，双方领导首先进行座谈交流，围绕电力安全保障、应急联动机制建设等话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体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市应急管理局与广西电网防城港供电局双方签署协议。电力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应急管理是守护安全的压舱石，双方携手合作，既是贯彻落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求的务实之举，亦都是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共筑安全防线的创新实践。一纸协议承载的是信任，凝聚的是共识，开启的是未来。双方表示将以这次签约为新起点，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自记者陈罗、颜元峰、曾庆龙的报道，防城港传统渔业捕捞转变特色赶海节目，助推当地滨海旅游快速发展。9月8号上午的9点，在防城港市东兴江坪镇华美金滩的海边，一项传统的集体捕鱼活动正在开展。渔民们根据潮汐和渔讯出海，上千米的大网在十几分钟内迅速下海，大网把鱼群包围在一个弧形的海域里，数十名的渔民分为两队，分别拉当中的感悟红色历史，口借爱国情怀。据悉，文明放映厅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将会常态化、持续性开展，后续将逐步在全市各社区进行推广，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建的浓厚创城氛围，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享经典，动听港城。

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进入粤响经典嘅节目时间。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呢首歌，嚟自中国香港男歌手陈柏宇为你心情唱出嘅一首怀旧经典嘅金曲《你们我们》。陈柏宇原名叫做陈广伟，1983年的7月20号是出生于中国的香港，是香港男歌手。他是香港乐坛上面公认的实力派的唱将，唱功的扎实，声线温暖治愈，但一直处于歌红人不红的状态，被媒体和网友称之为隐世歌王。他是一位以歌说话的歌手，他或者没有站上娱乐圈的顶峰，但他在乐迷的心中的位置是实打实的，用

小薇的环港呢，他就是那个把野心放在家庭，把用心放在音乐上的人。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这首歌《你们我们》，是陈柏宇演唱的一首粤语流歌曲，由林夕填词，陈光荣谱曲编曲，收录于陈柏宇的 EP《聚焦中》。于2009年的5月11号，随住 EP 是通过索尼音乐公司的发行，后收录于陈柏宇的第三张的录音室的专辑《不能半途而废》中。歌曲讲到的是感情走到尽头之后，两人互相隐瞒，心照不宣的各种无力与悲哀。他并不是单纯的第三者的故事，而是很多关系破裂前的真实的状态，表面还在维持住，心中早已经是千疮百孔。歌词写的是谈恋爱谈到只剩下形式，是没了实真，连拥抱都好像例行公事。而副歌部分几乎是全部假音演唱，配上大部分的时间只有一架钢琴的编曲，营造出冷到骨子里的氛围，就好像那段感情看似平静，实质早已走不下去。两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又怕对方真的开口。你瞒着我心里的变化，我也瞒着我早已看穿的事实，甚至自我欺骗。我觉得你瞒着我，我亦瞒着我，太吓亲。明知对方的心里可能有了别人，却还是假装不知道，继续在一起，用谎言灌醉自己。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很多人听了这首歌的时候会破防。感情里最遗憾的往往并不是分手，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却要靠互相去隐瞒才能够维持表面的和平。好，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中国香港男歌手陈柏宇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你们我们》。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静听，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繁花似锦觅安宁，但愿流水度此生。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享受孤独，耐住寂寞。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小院，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游客在动物园游玩，没想被猴子抢了手机，来听听事情怎么处理的。
7: 女游客被猴抢走了两部手机，景区说了，哎呀，很遗憾，这不是咱们公园的责任呢、啊。听听街坊们怎么聊吧。这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8: 不服咱就找他练练。你说谁？谁猴子称霸王？欺负你？
7: 那是山霸王呀。
8: 山霸王，我就听说过山棒槌。
7: 这么说吧，小柱，一架森林公园
8: 又一架、哎，他到哪儿怎么老一架一架？
9: 正好两架了啊。
7: 到那儿以后啊，几个猴冲着小柱挤眉弄眼。
8: 那是个母猴。
7: 小柱有点含羞带怨啊。
8: 不好意思了。
7: 一块走的这么多游客，就冲我小柱这样。什么意思？
8: 野猴还故意认识他，或者看上他了。
7: 小猪拿了一个破兜子，兜子里放了两部手机。
8: 一兜子里放俩手机，够有钱的呀。
7: 是啊，当然都是一些淘汰的手机。
8: 收来的旧手机。好，我知道他为什么一架上那边去了。
7: 他也不能到森林公园里收手机啊。
8: 哎，那儿也许这个卖手机人多。
7: 没听说过。反正啊，小猪呢是边走边看啊。一边流连山中的风景，一边呢和猴子进行着他认为的有趣的互动。正这个时候，上来一个长得非常凶、满脸霸气的猴子，冲着小猪哇哇哇哇
8: 说了一堆话，
7: 然后一呲牙、一咧嘴、一缕毛，
8: 哈哈一乐，
7: 一瞪眼，
8: 把头套一摘，
7: 小猪正在那疑惑之间，一个毛手就把小猪的袋子给抢走了。
8: 就是那个猴负责是迷惑你、引领你的眼神。
7: 另外一猴，你说就偷了是吗？
8: 对，
7: 就
8: 抢
7: 了。小猪急了，哎，我东西，我东西！但是因为没防备，所以让人毛爪子一下子给搂走了。
8: 对，
7: 哎呀，当然小猪不是说没有搏斗过啊，没有说这个尽量的挽回过。
8: 挽回了，那兜子那俩袋还在那个手里攥着呢，
9: 包呢？
8: 包已经被拿走了。
9: 正好你人都抢了吧？
7: 你确实是也冲他龇牙，也冲他瞪眼了啊。但是他回的那个牙比你还得那个
8: 尖，
7: 眼瞪的比你还大。
8: 你后来发现自己瞪不过人家，
7: 对，你也试图缓和一下气氛，你慢慢
8: 你冲着猴乐。
7: 兄弟，兄弟，还我吧！我不是故意的啊，刚瞪你，你有点失礼啊。
8: 给猴鞠躬，给猴作揖。
7: 这猴拿你袋子，康康康，上牙就要咬了。
8: 哎，
7: 这时候你那绅士风度也没了。你干啥？你干啥？你放啊，小崽子！
8: 猴啊，就知道没听见一样。
7: 咔咔咔咔几下子，把你兜子咬烂了。
8: 哎，
7: 你手机拿出来一看呢，
8: 全是猴的牙印。
7: 康康咬不动呢，他知道这不能吃啊、嗯、把这袋子咚往你脑袋上一照，把手机推到你身边就跑了。
8: 这就算还给你了。
7: 还给你了。这个小猪挺生气啊，这怎么这猴欺负人呢？
8: 哎，
7: 把我这手机给咬了不说啊，还拿袋子照我。
8: 你知道我这袋子原来装什么呢？
7: 装什么的呀？
8: 装土豆的。
7: 哦，
8: 你以为装
7: 什么？这么好一袋子呢。手机成这样了，小猪很生气啊，本来能打电话的。
8: 哎，
7: 你别说他舅发短信呢、啊、打电话啊都没问题。
8: 对，这还有那贪吃蛇的游戏呢。
7: 咬完了以后、嗯、也不动了。你看咬着牙印都在这几个经常用到的键上。
8: 对，关键是还把这手机给解锁了。
7: 来自拍。 把这事儿呢就反映到森林公园管理处，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
8: 嗯，先生您好。
7: 对，先生您好。
8: 先生您辛苦了。
7: 先生坐嘛，喝水。
8: 先生
7: 别着急。人那么大气，先生。
8: 哎，先生消消气啊。
7: 先生，您这鸡背过去了吗？先生，
9: 甭叫我。
7: 别，出什么事儿了，先生？
8: 您再说一遍。
7: 刚才人多，乌泱乌泱的都说话。
8: 哎，没听清楚。
7: 您再说一下，行吗？
9: 还乌泱乌泱都说话，就你们俩那说话呢，刚耳边这嗡嗡嗡嗡。
7: 哦，猴把您的手机给那个了。
9: 什么叫那个了？
8: 我们是怕您伤心，不好意思直接说，就是说那个代替了。
9: 简直说吧，猴儿把我手机抢走了，
8: 给那个了，
9: 抢两回，你们公园是不是得负责任？
7: 这个
8: 先生别生气，先生您喝水，
7: 喝水吗？
8: 哎，先生再说一遍，
7: 非常同情您，
8: 让我们干什么？
7: 谁一般出门也不带俩手机啊？
9: 我手机被你们公园里边那个猴儿抢走了，
8: 是
7: 抢走完咬了，还没还您？还了，能不能用呢？还凑合。
9: 什么叫还凑合？能用就是能用，不能用就是不能用。现在说简直说吧，废了。
8: 哎呀，真的废了？
9: 嗯，
8: 全废了。
9: 嗯，
8: 好，但很遗憾。
7: 那您看，您到这地儿吧，它就是这么一个地儿，
8: 哎，
7: 森林公园。嗯，咱这猕猴呢，生态环境好，繁殖就迅速。
8: 对，像原来我们这个猴呢，可能也就100多只，经过我们不懈努力呢，现在这猴已经有500-600只了，
7: 而且非常的积极和热情。
8: 那，啊，配合我们也很好嘛。您看现在这个满山遍野啊，到处都是猴，
7: 嗯，
8: 啊，也没人去逮。
7: 当然有一些游客不太文明的投喂，
8: 对，
7: 让他们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
8: 给他们投喂什么这个不能吃的塑料袋啊，
7: 嗯，
8: 给他们投喂，当然像您这样投喂手机的还是很少见的啊。
9: 我诚心要投喂吗？
8: 哦，您是诚心要投喂，那就不应该了。
7: 哦，明白了，先生的意思就是这个咱还猴有点不懂事了，抢了您的手机。抢完手机是这样啊，猴这个脾性啊，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以前有这么一句话，泼猴泼猴，你这泼猴。
9: 您说这时候您冲着我直么冷等的，您什么意思？
8: 就这句经典台词您知道不知道？就你这泼猴。
9: 又来一遍。
7: 你要知道的话，你就明白了，这猴吧不好管，
8: 他就是泼。您知道泼这字什么意思吗？
7: 你要闹多大事儿，不至于说把您脑袋给你吃了。不
9: 啊，
8: 当然了，猴主要不吃您的脑袋，他还是以素食为主。
7: 他不是这样的，他不跟狗熊一样啊，所以大事他闹不成，他就是这小毛病特别多，叨您一下啊，叨您领子了。
8: 哎，尤其喜欢您的兜子，
7: 有时候跟那个游客还发生撕扯。
8: 嗯，游客挂都撕了。
7: 他说他一下，他扯他一下。
8: 对，
7: 哎，
8: 当然我们的游客
7: 他不吃亏，你这猴是这样。
8: 当然我们的游客基本都能理解。
7: 谁跟猴计较啊？
8: 对，像您这样来投诉的还很少见。
7: 有过，但是您是有损失了。
8: 当然，您确实是第二位。
7: 您确实没有不文明的投喂吧？
8: 啊，
7: 有吗？
8: 先生
9: ，哎，碰见你们俩呀，真是的。什么问题没解决还数了我一通，本身来说就是你们动物园里边是猴不地道。
7: 是，我们回头教育他。
8: 对，
7: 但是不好教育，因为他们跑得太快。
8: 对，而且他我们这话呀，他们也听不太明白。我们下一次那个猴开会的时候跟他们上级反映。
9: 忘那句老话了吗？棍棒底下出孝子。
8: 是，我把这话转给猴。再说您认识是哪个猴抢您吗？我们教育别的猴没用，就那个犯坏那猴我们这主要教育。
9: 你那儿呢？
8: 哪个？
9: 你那
7: 准是他吗？
8: 这一片，您指这一片，我们这500多个猴。
7: 我看是这样啊，你也能理解，就是我们其实非常想批评教育猴，
8: 嗯，
7: 但是呢，这个难度非常大呀，给我们园区管理造成很多的困难。
8: 对，
7: 所以呢，
8: 您也别着急，但我们也在努力的提高猴的素质。
7: 我们现在只能先提醒您，游玩的游客呢，远离一下这猴，手上尽可能不提着食物啊，或者带有食物的袋子。
8: 嗯。
7: 当然引起他误会，以为有食物的袋子也不要提。
8: 就是，您最好就别带袋子。
7: 他咬是他不对，您那招他呢
8: 也是您不对。
7: 您诱惑他呢可能也是不怪您啊。
8: 当然了，主要还是我们应该教育好猴啊。这等这个，当然了，现在是他是理解不了，您等着猴进化了就行了。
7: 我们多给他播放一些，哎，让他加速进化的音乐。
8: 当然您可能是赶不上了。
7: 先生
8: 开始理解了。
7: 坏了，中暑了。
9: 我要是再来这动物园呢，嘿。
8: 好，您还再来，谢谢，欢迎您再来。
7: 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事情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发生在了森林公园。但是呢，这是不是公园方面的责任呢？我觉得这些猴呢，确实是野猴。你想， 让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呢，对于公园来讲很难办呢。
8: 所以管理人员提醒前来森林公园游玩的游客，一定要远离猕猴，手上尽量不要提着物品，注意自身的安全。
7: 哎，你说是不是少投喂以后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9: 得是这样，这个猴以前你从来就没喂过，他思想里没有这个意识，好办。你要是说有人手欠，今儿给个香蕉，明儿给个蛋糕的，那一来二去，猴就是不吃，那就算是丢东西了。所以还得给他养成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吹哨集合，吹哨解散，看电视睡觉。
7: 但是这个猴里面，咱也不得不说啊，有的猴生性啊胆小一点，他不往人群里扎；有的猴呢，确实是泼猴，很顽劣，拦都拦不住。你想，连那个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加上这个如来佛祖，都拿猴没什么办法。这公园管理处这几位也，
8: 当然这几位您也请不来。
6: 飞机延误半小时，让上百名乘客滞留，原因却是为了等人，究竟怎么回事？一起来听听。
9: 真的，就你小花，我告诉你，让我操不完的心。
8: 不是，
7: 那我
9: 你说，你说你啊，这个买，逛，吃，你还有点别的吗？
7: 有啊，
9: 你说咱俩
7: 还有读啊。
9: 好家伙，哎呀，
8: 读，灌水呢是吧？
7: 不是啊，我看书啊。
8: 哦，
7: 读啊。
9: 你认字儿吗？你就读。人王大磊说的对，你就是看点画。
7: 哎呀，不了解我了吧？我这个人啊，是可以上得下得，
8: 上得下得，
7: 哎，学得做得，那个唱得歌得，
9: 哎，还有巴赫呢吧？是不是还得来点猜想啊？
7: 但其实我要深入下去，复杂深刻起来，好家伙，赶不上啊！你们
8: 什么赶不上？
7: 用一些文艺的书，马尔扎克，门德尔松，
8: 这发音呐，
9: 哎，
8: 我跟小花，就你这断句你就深不了。
9: 这是莫扎特，
8: 这
9: 是不是
8: 门德尔松？这卖肉饼的吧？
9: 对，还是什么贝多芬、巴赫、
8: 史特劳斯，
9: 还有约翰·史特劳斯。
7: 起码我跟小柱出门，我从来不让他等我，这小柱得磕头谢我。
8: 不是，
9: 哎呦喂，
8: 就这一点上，怎么看出跟刚才那文艺他都连不上？
9: 对呀，
7: 三叩九拜之礼啊，
8: 三叩九拜，什么三拜九叩？磕仨头得拜九回，
7: 三个九叩，
8: 人是跪三回磕九个头，你反过来？
7: 一个小玩笑，一个
9: 你会是不会？
7: 一个文字小游戏、
8: 啊，这个文化素质已经体现出来。
9: 哎呦喂，
7: 一个文字小游戏啊，大家一乐啊，
8: 我们得长多少知识？
9: 真是。
8: 少添多少错句，
9: 嘿！
7: 反正我是登机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击掌。
9: 你还打算当皇上呢？还登机？
7: 登飞机我可没让人大打不理，一遍一遍的催啊！来自北京 C 哪哪的狄小花，请您
8: C 哪哪？
9: 来自北京 C 哪的狄小花，狄小花 C 哪了？
8: 人是航班什么什么的、
7: 啊、
8: 乘客，来自哪哪的谁？你没听过吧？
7: 因为没被人叫过嘛。王大伟，这词儿背着熟着呢。来自151。次的这个特快的这个
9: 特快，
8: 我专递
7: 王大磊，请你速的到那个128那个门上快点集合，
8: 门
7: 上飞机。
9: 这旅行团的导游啊，没有句整话。
7: 我们最后一遍通知你，
9: 你要是再不来，嘿，关门。
7: 王大磊乘客，您所乘坐的 CA157，
8: 哎，这对了，
7: 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速到28号登机口登机。
8: 是 CDE 哪个登机口啊？
7: 哎呦，
9: 好嘛，这大停机坪，嘿，这大航展楼，嘿，哎呦，
7: 这不是有最近一个事儿吗？小猪刚才很气愤，也是因为他曾经有个女朋友，就是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啊。免费购物，免税购物。
8: 等会儿，
9: 免费那还叫购物吗？那不就是拿吗？
7: 是你花钱吗？
8: 你要说免费，甭管免费还是免税购物，跟大庭广众这四个字就挨不上。你要说在大厅购物，我都明白。他免费还是免税，跟大庭广众有什么关系？
7: 就是那个免税店，挺大的，四处漏风。完了进去以后就拿东西，就一看这个便宜，这个便宜，
8: 不给人钱也不让走啊。
7: 给人登机牌。小猪在门口催，快点行不行？你叫咱们了，快点吧！又买这，哎呀，别拆了，回来拿！给小猪急的，
9: 这还是出去，还回来拿吗？这绝对出国了。
7: 结果呢，连小猪带他女朋友的名字一块儿在这个大 飞机场里是循环的播放啊。
9: 赶紧着呗，飞机要飞嘞。
8: 他们这是歌啊，循环播放。
7: 我们倒数第三遍通知您，我们倒数第二遍通知您。
8: 哎，
7: 来自
8: 你要说最后一遍我知道，小花，我头一回听说机场从倒数第三遍就开始提示了。
7: 提示好几次是吧，小猪？
9: 对
7: 啊，尹小猪和女朋友。
9: 哎呀，他在这儿我们俩什么关系？
7: 马上登机。尹小猪这张脸啊，
9: 哎呀，
7: 他得顾及这个，
9: 连机场都知道，让咱俩马上登机啊，赶紧的。
8: 那我跟你说，他实在不去，最后飞机扔下他们照样飞。
7: 是这样。
9: 对，
8: 该飞就飞，飞机不等人，该飞就飞。
9: 你刚才说话时候舌头已经系上了吧？
8: 飞机不等人。
7: 前不久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咱们街坊前不久啊，在凌晨四点钟乘坐了春秋航空航班，结果晚点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位大妈的女儿逛街误了起飞的时间，机场里一遍一遍的呼唤大妈的女儿的名字，但是。他好像聋了，
8: 那可能确实没听见，或者说不是，有时候这个广播因为人多或者嘈杂呀，他自己没注意，他认为这不是叫自己。
7: 嗯，但是接下来大妈用了一组行动，让大家是大为惊诧。她坐在了机舱的位置，赖着不让飞机起飞，上百人的乘客滞留在了飞机上。
8: 哎呦，这个行为实在是有点值得我们的批判。
7: 飞机整个延误了半小时，
8: 嗯，
7: 那阿姨就一直坐在机舱的门口，说非得等女儿过了才行呢。
8: 这好像在前一段时间陆续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7: 对对，
8: 从高铁开始，对吧？这就是不拿公共资源当回事儿，这样的人，缺乏道德教育。
7: 嗯，
8: 当然，不光道德教育，从这个法律责任也要追究他们。
7: 他们以为我们行李托运了，飞机准不能把我们行李怎么样？但是其实。

0: 能把他行李怎么样？
1: 不是，他怎么就得等我？他那意思。
0: 哎，
1: 但是您不知道，根据安全的规定，机组对乘客的托运行李是有权进行卸载的，并按规定进行清仓。
0: 就是原则上说，如果你真不上飞机，把你行李拿来，人该飞还得飞，人不会就彻底等你们一天一宿。
1: 是的，清仓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排查安全隐患，确认这两位旅客没有将行李遗落。
0: 也就是说，他这个行李里没有什么危险品。
1: 对对对。但是这个行为呢，确实是大家表示不满。这飞机是你们家的，是怎么着？你一人霸占了30分钟，让我们上百位乘客就在这儿干等着你们。
0: 所以就说，就是这种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1: 是的，
0: 什么事儿我合适就行。
1: 这完全是不文明、不道德，甚至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这个事儿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其实啊，大妈的女儿在规定时间没抵达登机口，地面服务人员呢已经拨打她预留的手机号码，但是没法取得联系，因此做了减客处理。
0: 就人家已经尽到应有的责任的义务了。
1: 对的，叫减客处理。经过劝阻呢，机组也同意同行旅客，就是这大妈自愿终止行程，
0: 就让他们一块儿下飞机，是这意思吧？
1: 对的。
0: 嗯，
1: 咱们街坊们对这个事儿呢非常气愤。由于大家七嘴八舌，有一位啊在后面啊了半天也没说上话，
0: 直拍大腿，啊嘎嘎嘎！
2: 哎呦，告诉你别吃那么多辣的，别吃那么多辣的，说不出话了吧？
1: 前面几位啊，有一波是让他成为黑名单上的人，有一波呢说是没素质，不守规则，到哪儿都受人鄙视。
0: 其实这个说人没素质的人吧，对方是没有感触的，他就是没素质，你也拿他没办法，必须得用这种公共的这种体系或者用法律的手段惩罚他。
2: 对，比如说，禁止，就是从这个犯错误那天开始，10年内禁止坐任何交通工具，
0: 包括自行车。
1: 特别是自行车的那个
2: 座，
0: 就骑着棍儿还让坐。
2: 哎呀，我倒是知道糖人儿。
3: 大学生拍毕业照，一辆汽车却停在了拍照区，大家提议直接把车抬走，一起来瞧瞧。
1: 哎呦，你看每年这个时候大学生就快毕业了。
0: 对呀、啊、这就有什么可感慨的，这跟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
1: 我觉得当学生上大学最棒了。
0: 就不让你说，小柱别说话。
1: 哎，小柱你说
2: 我刚才就想说的是结束了。我不想表达同学们的校园生活结束了，我是想表达的就是我呀，
1: 嗯，
2: 就是
1: 青春结束，
2: 跟你就结束了。
1: 我想安慰安慰你们，青春已逝嘛，像你也青春已逝了吗？
0: 没有吧？
1: 那你那意思，你还残留了一些
0: 农药？
2: 哎呦，
0: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语言，农药。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青春的大好时光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青春的小尾巴？
2: 对。
0: 你才是青春小尾巴呢，我是永远青春永驻，容光焕发。
1: 哎、但是我就说呀，上大学那段时光真好。
0: 只有逝去青春的人才这么回忆。
1: 我是在比较而言嘛，你上高中的时候，你那真的是要冲锋陷阵的嘛。上大学，你好歹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解决了，你也学好专业了，你以后走什么路基本上。
0: 吓我一跳，我以为重大的事情就是结婚已经解决了呢。
1: 这你想什么呢你？你大学连女朋友都没有、
0: 哎？大学可以结婚，可以搞对象了。
1: 每天都踢足球、打篮球，好，那宿舍那个球鞋味儿，
0: 都不是脚丫子味儿，都是球鞋味儿。
1: 大伟啊，这点你就比小柱好一点，就是说你保持你这个男儿童的天性这个部分。
0: 男儿童，提个童字去，男儿的这个天性。
1: 你小柱时间要长、
2: 啊，对对对，
1: 小柱已经开始约姑娘的时候，你还每天都踢足球、打篮球，
0: 你说智力发展不如他呗，是这意思吧？情窦晚开，
2: 对对，
1: 没事还老吓唬女同学呀，就女同学小辫儿啊，就怎么这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天性可能更加
2: 怀旧、
1: 滞后一点。
0: 你又不如直接回我，
1: 这就是你的天性，真的。比如我呢，就是没想那么多。
2: 就想啊赶紧嫁人。
1: 没想那么多吗？
2: 对，就想赶紧嫁人。
1: 除了学习，
0: 说两遍，
1: 就是学习。你就是一天到晚想着怎么结婚，怎么毕业了娶媳妇儿，所以你等着我赶紧嫁人。
0: 看来这里就我学习好。
1: 每天大概都在想这双球鞋怎么办，
2: 虽然说臭点吧，但是还能穿，
0: 就没刷过。
1: 上屋里吧，同学们嫌弃，放外面我怕丢了，其实是真没人偷。小柱呢一看别的班比他大的学长拍毕业照，抄着肩膀看呀，这毕了业了以后可以挣钱了啊，毕业挣钱就可以买房了啊。 买车，可以娶媳妇了。
0: 哎呦，小
1: 生孩子，哎呦，
0: 小猪人智力发展的确实比我靠前。
1: 就盼自己有朝一夜，有朝一日，
2: 有朝一夜。哎，小花，
0: 你是晚上币。
2: 哎呦，我上的是夜大是吧？还有朝一夜。
1: 好吧，终于盼呀盼呀，毕业了。小猪高兴的早上5点钟开始梳头。
2: 我梳头，
0: 头发多呀。
2: 哎呦。
1: 马上就要拍毕业照了，咱王大脸呢又踢球去了。
0: 我跟那一般的，
1: 就是一大专业的啊，真的教导主任之说，你们看，你们也照着小花好好学习学习，你看那多有个毕业的生的样。
2: 关键是有那个生的样。
1: 你们都好好站好了，来，3、2、1走。正要拍的时候，咱们同学们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这后边老有那么一辆车呀？这个车呢，没有停在指定的停车区域，而停在了咱们大合照的一个必经区域。
0: 我不知道大合照必经哪儿啊？
1: 因为咱们学校有这个校训，大门必须要把拍上，可是这车就停在这儿。
0: 校训，
1: 拍毕业照是很规矩的。
2: 对对，你这个学校毕业完跑别的学校拍校训去，
0: 就说这车停在校训前面了。
2: 对，挨训的。
0: 这谁这么不长眼？找司机呀，挪车呀。
1: 营养柱先跳来，这肯定不是毕业生。毕业生怎么能有车呢？还没钱呢。我们得毕了业才能挣钱买车买房，还能娶媳妇生孩子。
0: 哎呦
2: 哎呦，
0: 哎，他是不是每回都说这一套？
2: 对，要不然不是喘气。
1: 王大磊说：“那怎么让咱们拿球闷呢？”
0: 我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1: 结果我小花特别冷静地说：“同学们，咱们把这辆车抬走吧。”
0: 就这主意最损。
1: 同学们都说支教好啊，同学们支教好。
2: 听见了吗？支教好，好，小花搬吧。
1: 哎呀，这个就把这车挪了一个车位。
0: 小训不让挪是吧？
2: 是真摘不下来。
1: 大家都说这可是毕业照啊，可不能草率。这个小柱说对，没什么能阻挡毕业季的。
0: 那就耽误后边挣钱找工作生孩子了。
2: 什么呀，
1: 你说多少年之后你们再回想，会不会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毕业照
2: 太有意义了，扔了个球鞋，抬了个车。
1: 刚才我说的是个真事儿啊，违章停放的小车挡住了学校的标志，影响学生们拍毕业照，大家联系不上车主，后来就直接把车抬走了。我觉得校训都也重新改了。
0: 校训应该改成什么？挖掘机专业。
1: 以前是什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后来我觉得就应该改成古有胸口碎大石，今有徒手抬汽车。
0: 这是什么专业啊？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7: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8: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6: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6: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12: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6: 哎呀，这里有一个免费旅游，
14: 你中奖啦！
6: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5: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快乐小院，我是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活泼搞笑接地气儿，热辣调侃平时事儿，自黑自嘲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热爱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主题。殷女士逛商场遇到服务态度恶劣的员工，网友表示这样的服务态度还要进行严格培训，大家怎么看？
16: 哎呦呵，
17: 看看化妆品吧。
16: 啊，算了，不看了，谢谢。
17: 化妆？
16: 啊，不需要，不需要。啊，哎呀，上二楼看看卖衣服的吧。
18: 老年人穿的三保暖秋裤，
16: 上三层再看看。
18: 儿童玩具展销的，儿童玩具展销的啊，有拼图，有插块，有插片的啊。
16: 这商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二层秋裤，三层插片，上四层再看看。
17: 这秋裤还有没有紫色的？
16: 哎呦，这应该叫秋裤商城。那都是这个，我就回家得了。再上一层吧，到顶上看看。
18: 米饭、炒菜、水煎包的啊，尝一尝的啊，拉面的啊。
16: 我看来今儿是买不着东西了，走吧。
17: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个商场啊 ，B 座新开了，全都是时尚的那个服装。这 A 座现在真没法逛了，全都是老年人的东西。快点，快点，走到 B 座去。
18: 哎、走吧，走吧，走吧。
16: 我跟着这几位上 B 座吧。哇，这 B 座够大的啊！哎，你好。
17: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8: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6: 哎，你好。真乱呢！哎，这家不错，没什么人，我进去瞅瞅。
17: 哎，小姐您好，我们是品牌女装，欢迎您选购。
16: 哎，你好，
17: 打折期间，马上就要换季了。
16: 哎呦，这款还行，
17: 和您的肤色很配的，您看，特别是这个扣子和您的肤色非常的配，你要
16: 不
17: 试试？
16: 那不算，大白扣子我不喜欢啊。
18: 不是，今年啊最流行这种黑白配了。
17: 哎，这个拉锁和您的肤色也非常配。
16: 你们没有挑一个服装跟我很配的吗？
18: 您看这件服装，这个内衬跟您肤色非常的配吧？
16: 内衬外人看见吗？
17: 我们的意思是这个细节做得很好，你看这个拉锁，这个你拉一下，滋滋，是不是非常好拉？
18: 您看这个衬，刺儿刺儿，你看是不是特别衬？
16: 你们这叫什么品牌？能告诉我一下是吗？
17: 皮丘卡。
16: 哦，吓我一跳，皮丘卡。
17: 确实是混合了这种北欧大陆以及这个南欧风情和这个西欧的这个浪漫，东欧的这种多变于一体的这个品牌。
16: 这欧洲分四面的，
17: 您要不试一下？
16: 哦，中欧的没有吗？
17: 哎，就中欧这种设计的款型正在推出，
16: 哦，
17: 是下一季的重点。
16: 哦，下一季，这一季就到这儿了。
18: 是我们今年四个季。
17: 要不您试这件？
16: 哦，试这件，试我试
17: 这
16: 件。这
17: 个颜色太好了，
16: 是吗？
17: 啊，和您的这个
18: 肤色
17: 非常的配。因为灯光的问题，您可能看不出来它这种变换的颜色，其实非常好看，您是不是？
16: 哦，你这卡其布变色的，
17: 而且有一种织法了，你要不要试这个？
16: 哦，试，我试这个吧，好吧。
17: 哎，试试。
16: 哎，有我这么大号的吗？
17: 有有，您
16: 啊，拿一个。
17: 这边是试衣间，请进。
16: 哎，
17: 好。没挂盐。
16: 好，还放盐是吗？
18: 不是，您看您这样拉不上，那得拉开了之后吧。
16: 哎呦，我擦！
17: 哎呦，刚看见什么了？
16: 衣裳跟我的肤色吗？不就是
17: 哎呀，你看真好看呀。
16: 是吗？
17: 特别合身。
16: 但我觉得要是换上刚才那拉链就更好了，这不太好拉。
17: 这拉链是假的，不拉不开的，是这个装饰。
18: 您是拉了半天是吗？
16: 那算了吧，我还是换一套的吧。
17: 这身可以吗？
16: 啊，这个我试试。
17: 这上下分身的。
16: 哦哦哦，
18: 对，这是分尸的，分尸的。
17: 来，您进去吧。
16: 哎，
17: 我来帮你拉。
18: 哎呦，我看见什么了？
16: 我的肤色。
18: 哦。
17: 哎，出来了，出来了。哎，这个也好看耶。
16: 是吧？
17: 嗯，
18: 对。
17: 哎，您想知道奥黛丽·赫本呢？经常是这种高盘发，然后小立领，无袖。
16: 好看吗？高盘发，小立领。
17: 好看，好看，非常精神。
18: 对呀、啊，再加上您这么个大圆脸。
17: 真的，您就来这套吧，我建议您。
16: 哎呀，这套我再看看吧，好吗？
18: 这套没拉链。
16: 我再换一件，我再看看吧，我换一身，好吧？
17: 那试这件行吗？
16: 哎，这件我也行，我看看啊。
17: 试这件吧。
16: 嗯。
17: 哎，你这套真的很好看。
16: 怎么好看呢？
17: 我觉得它的剪裁非常好，贴身。本身您没有腰，但通过这个衣服呢，
16: 等会儿
17: 看出腰来了。
16: 你怎么说话呢？
17: 就是您这个腰线这个过渡本身呢，您有，但不是特别明显。可穿的这个衣服特别显腰身。
16: 你就说勒得慌不就完了吗？
17: 不
18: 不
17: 不，它是剪裁的问题，
18: 它真不是
17: 勒的。拼接
18: 的
17: 问题。
18: 对，您看它这有一个卡腰，
17: 对、
18: 啊，这还有个卡子，
17: 这儿这么一刀，这儿一刀，
18: 对对，这儿剪了个口，
16: 这给我分，这停停，
17: 两刀。
16: 什么意思？我不要了，我换，我走了。
17: 我们说这种剪裁的两剪子，
16: 不行不行，我看这不适应，我觉得勒得慌。
17: 这怎么不懂时尚啊？你说这？
18: 嗨，这个啊，你得说啊，这个高大上的这个商店呀、啊，未准啊就来的人都是高大上，没准儿就有那个矮胖矬，是不是？
17: 不是说。这衣服要再都穿不上身，那就没什么能上身的了。就这身材，
18: 哎呀，
17: 挑东西、啊
18: 他等着鬼上身吧。
16: 嘿，说谁呢？以为听不见呢？那试衣间里全听见了。
18: 哎呦，我看见什么了？
16: 我的肤色。

0: 这样逛商场的经历您有吗？这位雷女士特卖会上逛逛，一名营业员拿了一条裙子给她试试，感觉不好呢不想要了。哎，营业员马上就说了，你看您也不懂什么是时尚。我们懂，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您这都不挑，您还挑什么呀？结果雷女士很不爽，马上回敬，哎，你不是卖衣服的吗？我说买你就开票，我不买你就放回去，干嘛呀？装腔作势的，谈什么时尚专业呀？反正啊，雷女士说当天是生了个闲气。
1: 过去啊，都讲究和气生财，像这种营业员，好话不得好说，把自己的顾客都得罪苦了。嗯，不买他的东西啊，应该。
2: 营业员对顾客能说出这种不专业的话，看来呀，还要严格的培训。
3: 驾校女学员追教练，没想对方是逃犯，被警方抓获才知晓。一起来瞧瞧。
0: 女生追帅气教练。

0: 结果他却是个逃犯。咱们瞧瞧。哇，真高呀。
1: 你说这楼吗？
0: 说教练呢。
1: 哎呦，爷爷是没见过什么个儿高的，他们才1.87米。
0: 得
1: 得什么你就得人家，
0: 我
1: 眼睛都直了。
0: 得有得有得有。不是，
1: 这心都飞了吧。
0: 我也是要说啊，听了教练不少了。
1: 是，就让那个气跑了。
0: 那些教练太不像话，说话那个损呢、啊、什么不分左右啊，手脚不协调。天哪，现在教练怎么都这么没有素质了，就是伤害我自尊心。
1: 哎呀，
0: 我有那么差吗？是，我是左右不分。哎，对，我从小体育不及格。我有可能。
1: 你从小体育不及格呀？
0: 怎么了？我成绩还倒数第一呢，又怎么样了？影响我现在找工作吗？
1: 影响。
0: 影响什么影响？
1: 得了，哎，你看你那1.87米，上电梯了啊！
0: 追，教练好。
2: 哎，你们好。
1: 教练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干嘛呀？那么夸张？
1: 我不是让他注意你吗？
0: 注意你，注意我呀？
1: 注意咱俩。
0: 那你什么事啊？
1: 哟、
0: 哦，我不说你不说，我一说你就生气、
1: 哎，都抱着。哎，教练你说，
0: 教练好。
2: 怎么了？还那么不和谐、啊？
0: 哦，就小矛盾。
2: 小矛盾啊？
0: 嗯。
2: 矛盾。
0: 教练，教练，那个你下午那个4点到6点那段时间，有人约你吗？我想约车，我想约车。
2: 哦，行吧，那现在暂时还没有，那就你吧，
0: 哎、
2: 好吧？
0: 行。
2: 你那都考了6回了，你也没过，就不想过？
0: 不是，
1: 他想跟你过。
0: 你别瞎说，你让教练怎么接你这话呀、啊？多让人为难呀、啊！
2: 就是这话说的，就是
0: 教练
1: 算花停车我还不会呢。
0: 你先等等，我先约教练。
2: 嗯，
0: 我认真的学了，但是呢，最近的考官他们这眼神也不好，而且老吓唬我。
2: 嗯，你怎么那么大意见呀、啊？
1: 教练，你说我这算花停车怎么办呀？
2: 那你不行的话就我看看时间啊。
0: 哎，教练，我还约那个什么、我那拐弯拐不好，我得单学一次。
2: 那你这个拐弯啊就得
1: 约。我那坡起我还不行呢。
2: 你那个坡起不行就约在。
1: 我这车打
0: 火
1: 起步我都不灵。
0: 先把我时间约上。你就骑你那28自行车吧。
2: 那个真有事假有事啊。
1: 你得手把手教啊。
0: 怎么说啊，人家教练挨个都手把手教人家吗。

0: 听了，你知道吗？
1: 哎，你要要是为了学车的话，最好还是稍微的用点心啊，你不能天天的这样。
2: 哎，老陈。
1: 哎，老刘。
2: 那个，
3: 要没事儿别老叫，行不行？
2: 谁说没事儿？有事儿，我这一下事儿太多了，我想不起来哪
3: 件。你这人就这样，有事儿没事儿先叫人家，叫人家人家把人叫过来了吧？要说什么事儿你还忘了？
1: 他自个儿憋着。
2: 不是，你到这儿来，你不是说你身份证还没拿过来呢吗？说丢了。
1: 啊，对对对对，我不是补办的吗？
2: 没事，
1: 等那个办好之后，我赶紧给您拿过来，行吧？
2: 哎呦，你看这老王把你介绍来的哈，我们这按说得先把这些手续办齐了，你再教课。那现在你抓紧吧，好吧？
1: 我就先办着吧，
2: 啊，您先让你上课了，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啊，这是违反咱们的一般的规定了啊。
1: 好好好好，那我谢谢您啊，老刘。
2: 抓紧啊！
1: 哎。
4: 嗯，教练，这一晃又过去两个月了，我已经学到上路了，您高兴吗？
0: 好，快上路吧。
1: 我真不高兴，您这个，你真是稍微的有一点笨。
4: 啊，我是有点笨啦，教练，我是不是有什么没理会啊？
1: 不，你理会了，你会儿。
4: 哦哦，那行，我上车了。
1: 上车，上车，走，打会儿，走。
4: 教练，我这么对吗？
1: 对对对对，稳着点啊，稳着点。
4: 教练，我开的好吗？
1: 嗯。
3: 第一。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后边警车，快快让让给他，让给他，走。
3: 第一，
4: 往哪儿让啊？
1: 往右掰吧，
4: 往右掰。
1: 挠挠，
4: 你看这警车，
1: 你走走，
4: 抓坏人去了，可能是。
1: 咋什么坏人？快走，快走，快走！
4: 你脸色就是不好啊。
1: 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你快走快走。
4: 出汗了，我给你擦擦。咱们停了吗？
1: 别停啊，别停啊，快点过去，快点过去。
3: 旁边停车，
1: 警车，
3: 旁边停车。
1: 哎呦喂，
3: 警车，来，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
4: 哎，
3: 驾校的车呀。
4: 嗯，教练。
3: 别管他，身份证。
4: 我教练呢？给您。
3: 那个小伙子，教练。
5: 喵，
3: 嗯，别逗了。
1: 嗯，那哎，您好，同志，什么事儿？
3: 什么事儿
1: 啊？您什么事儿？您拦车？
3: 哎呦，我觉着什么事儿您比我还清楚呢。配合我们的工作吧，您也隐藏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3: 我们也观察您一段时间了。啊，甭管真的假的，
4: 哦、
3: 你
4: 是不是要征收那种特警？谁身体素质好，爬得高，跑得快？
3: 你们俩什么关系？
4: 西周的。
1: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学员，这就是驾校学员，这。
4: 对对对，现在是。
3: 把他们俩分开。
4: 嗯。
3: 把这女的带那边去。
4: 教练，教练，教
6: 练。哎呦，你们知道吗？那学员爱上那教练是一个通缉犯，哎呦，他没准还有窝赃的嫌疑呢。
7: 他可能就是从犯。
4: 李彩凤。怎么回事？有本事你们当着我面说。不是你发微信约人家唱卡拉 OK， 哎，不是你给人家做自榨的果汁儿啊，不是你约在6点钟，是什么越晚越好？不是你，非得跟人搭车回家？
3: 哎，那人家警察抓的时候可是抓的是你们俩，
1: 把你们俩堵在车上了。告诉你，
4: 我告诉你，我可真是路考学车，一点跟他的关系都没有。
6: 那
1: 他是一通缉犯，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4: 哎，我可在你后头知道的啊，也不知道谁要跟他结婚，也不知道谁要跟他安家，也不知道谁要跟他买车，也不知道谁说把家里的钱都给他，
3: 也不知道谁这么胡说八道，
1: 也不知道谁在这明知故问。
4: 我告诉你们，找对象一定得知根知底儿，千万别迷糊了眼，记住了吗？重复一遍
3: 啊。对了，人教练分明说的，你怎么那么笨，又你个乐的。哎呀，
4: 我从来没有这样误解过陈先生。
3: 还陈先生，他是网上通缉在逃犯。
4: 哎，对，陈犯。
3: 还陈犯。
4: 这件事儿是个真事儿，广西有这么一个驾校，好多女生都在追这个帅气的教练，可是没想到他是个逃犯。那逃犯怎么混到了驾校呢？
1: 半年前啊，这个教练来到了驾校，也是经人介绍的，说呀自己身份证丢了，要等身份证补好之后再拿来备案。就这样他就上岗了。
4: 这个人平时什么样呢？
1: 平时为人随和，工作认真负责，深得学员喜欢，尤其是啊
4: 女学员。
1: 有一次他跟人家说，你真笨啊，被人家误解成小笨笨了。
4: 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教练不肯去办暂住证，甚至也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啊住宾馆啊，或者去网吧上网都不敢。
4: 还有什么更奇怪的吗？
1: 遇到警车呀，或者是碰见警察，就像老鼠看见猫一样脸色煞白。学员一问呢，这教练呢就风趣幽默，哎，搪塞过去了。一来二去，大家认为啊，陈教练只是比常人更怕警察，偶尔呢还取笑他胆小。
4: 后来他怎么

0: 警察抓到的。
1: 你可以给大家解释解释吗？
0: 就是一次酒店的例行检查，后来发现这名男子神态极不自然，配合检查也不积极，于是呢经查询，他曾经在湖南伙同他人盗窃汽车，被湖南警方列为网上逃犯。
2: 这姓陈的呢也想啊这个结婚安家，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像这样的逃犯早晚得落网。那些学员们，尤其是那些所谓仰慕他的女学员们，现在怎么样呢？
0: 哎，我跟你们说，我有个姐妹啊被一个逃犯骗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都是听说的。
2: 嗯，好，你这个形容的完全就像亲身经历。
1: 就是你的事儿吧？
0: 只能说我讲的生动。
3: 小学生让座晚了，被老大爷骂，一路骂到下车，尊老爱幼是美德，大爷的行为太恶劣，一起来听听。
0: 小明，你书包开了。
1: 李娟。
0: 我不喜欢这个
1: 名字。
0: 妈我不知道，我妈呢，我妈说我有个姐姐叫丽华，我还有个姐姐叫丽颖，她最近拍片挺忙的呢。
1: 好，你这姐姐真火。
0: 是吗？
1: 是。
0: 哎，今天功课好多呀，
4: 回家写作业去。
0: 哎，车来了，快走快走。
5: 哦，走喽，人着喽。
0: 哎，你小朋友先下后上。小明，你干嘛那么着急呀？
5: 我想给你占座嘛。
0: 快上吧，小明，这你又不急了。
5: 赶紧上，给你上。
0: 快快快
5: 快
0: 快，站！哎，小明，公共场合注意一下啊。
4: 哦，
0: 你俩就坐这儿吧。
4: 啊。
0: 哎，其实你看上来的都有桌，急什么呀？哎，小明，你刷卡去吧，把我也刷了。
1: 第一，
0: 你找一座。哎，不是那小明的。哎，算了，小明，你没有座了。
5: 那我站会儿吧。你真坏。
0: 我过四站机让你坐还不行吗？
5: 咱一共就三站。
6: 上您啊，您小心啊，让往里倒，往里倒啊，让啊，往里倒啊。
7: 慢点，让着，着什么急啊？慢点，别催。
0: 咱们给他让个座吗？
5: 咱们
7: 哪位主动给老人让个座？
5: 快点，
7: 哪位
5: 让个座？
7: 哪位主动给老主动点？
5: 娟儿，你也站会儿，要不然
7: 这是啊？这不写着呢吗？老幼病残孕，哪位主动快点？老人来了。
0: 那爷爷，你要不坐这儿来？
7: 好，赶紧起来，快就坐这儿了。
0: 起来。你怎么拎我呀？
7: 你这动作怎么那么慢？什么孩子呀？
0: 我背书包呢。
7: 你背书包就更应该给我让座了，要证明你受过教育。你老师天天怎么教你的？我一看你就不像是个好学生。这在家里你父母怎么教育你的？像今后你这样长大成人了，说不定就会在社会上做坏事情。
0: 不是，老爷爷，你这么说就有点过分了。
7: 你还说我过分？我岁数多大了？你说我过分？您这个孩子怎么懂得顶撞老人呢？
0: 我这
7: 社会工作，
0: 您都起来了吗？您
7: 起来了，你起来了，你是不情愿被我蹬起来的，
5: 没，
7: 你一点都不主动。
5: 他是刚才一开始想给你让座
0: 了，
7: 你只是有这种想法，但
0: 是
7: 思想还斗争。
0: 爷爷，因为我跟小明两个人一个座，
7: 你看两个人，他为什么就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起来？
5: 我是刷卡时候没抢回来，
7: 你看看，就证明你这个孩子心眼太多。
0: 我没有，
7: 趁人刷卡时候你就抢一个座，
0: 我没抢他的，
7: 你没抢你怎么坐下了？
0: 因为这个座里还有他的半个座呢，
7: 还有半个座。啊！你们俩人把这座就分了，这是让给你看写着老幼病残。
0: 我们是幼啊！
7: 你知道什么是幼？它是有年龄段划分的，不学无术，上课不好好听讲。你说你这个孩子今后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吗？怎么建设四化呀？
0: 四化
7: 都不知道，这孩子完了！哎呀，赶紧吧！哎呦啊，痛心疾首啊！
0: 你往这边来
7: 呀？来什么来？来了什么？你还让人来了？你还往坏那边勾引别的学生？你太不像话了！
5: 谁勾引学生了？
7: 他勾引你，你很坏。
5: 他没勾引我。
0: 你怎么用这样的字眼呢？
7: 那应该用什么样的字眼呢？啊？
0: 我们从来是互相帮助的，
5: 互相学习，
7: 互相帮助。你互相帮助，你往好处帮助啊，你往坏处帮助。这
0: 行了，爷爷，我也不说了。
7: 你不说，我还得说呢。回来，别走。我告诉你说，
5: 咱走吧。
7: 你不说就完了，我还没说完呢。你这样太不像话了！你们家里有老人没有啊？有爷爷没有？人人都会老，你也会老的时候，到时候没人给你让座，你走不动道，你看看你现在就知道难过了，早干嘛去了，对不对？
5: 爷，我觉得你说两句差不多得了。
7: 什么叫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

0: 瞧，
1: 你瞧你练呀、啊，没有你这样的孩子，你少听相声。我跟你说，你上来净起哄。刚才我还以为你是个好孩子呢，这么一看你也不怎么样。
0: 爷，
1: 你怎么净给他帮腔？
0: 爷，
1: 我告诉你们说，你们坐这儿吧，我都过站了。
2: 公车上这位老人是骂骂咧咧骂了一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小学生啊让座给让晚了。哎呀，这老人呢是甚至连周围帮着劝的乘客都一起骂，一直骂到下车。虽然说给老年人让座符合咱们传统的尊敬老人的美德，但是爱幼同样也是美德呀，如此这个气势逼人的让座也太过分了。
3: 哎，奉劝啊，下次这位爷爷在出门的时候啊，您最好搬个沙发。
2: 让我们看看这位老大爷日常生活的状态。
1: 这什么天啊，这个啊，刮大风还叫我出门，真不像话，这风也不知道躲躲。
2: 大爷好。
1: 好什么好？你没看着我这时候病了还要喊好啊？好了吗？真是这不会说话，你不长眼力见。
2: 吃了吗您？
1: 谁吃了？吃了我出门干嘛使啊？吃了我还不在家歇着？不是没吃才出来的吗？
2: 我不说了啊，走了。
1: 你不说了，见老人都不打招呼。
4: 刘大爷，
1: 谁姓刘啊？我姓刘。
2: 我们错了，我们错了。
1: 你错哪儿了？回来，这孩子，你说你错哪儿了？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小耳朵故事屋。轻轻闭上小眼睛，竖起小耳朵，让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快乐的时光。今天的奇妙故事要和大家见面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故事现在开始。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熊要找大嘴巴。
2: 小熊要找的大嘴巴。从前呀，有个黑熊叫小胖墩儿。小胖墩儿最爱给别人起外号。他叫小猴瘦毛，叫小刺猬刺球，叫小松鼠大尾巴一溜烟，所以大伙也不叫小黑熊的名字，只叫他的外号胖墩儿。有一天，胖墩儿在河边玩，他遇见了一只嘴巴大大的鸟在捕鱼，他们俩一会儿就成为了好朋友。不过玩了半天，他们谁也不知道谁的名字。黑熊叫这个鸟大嘴巴，这个鸟呢就叫黑熊胖墩儿。玩了一会儿，胖墩儿要回去了。他说，我有气喘病，太累了就会犯的，喘起来话也说不出，可难受了。大嘴巴说，别愁，你以后犯病了来找我，我知道一种草药能治病，挺灵的。也许是半路上吹风受凉了，小胖墩儿一到家就犯病了。他躺在床上直喘气儿，还发烧，难受极了。小胖墩儿忽然想起了大嘴巴的话，就说，快快快找大嘴巴来。熊爸爸和熊妈妈急坏了，赶快出门去找大嘴巴。熊爸爸找来了大嘴巴青蛙，小青蛙张开大嘴说，
3: 我不会治气喘病，我只会治脚气病。
2: 小胖墩儿摇头说，
3: 不是。
2: 熊妈妈找来了大嘴巴的河马，河马张开大嘴说，
4: 是要拔牙吗？我是挺棒的牙医。
2: 小胖墩儿吓坏了说，
3: 不是。
2: 大嘴巴鳄鱼、蛤蟆都给找来了，小胖墩儿都说不是。这时邻居鹅妈妈来了，她也是个大嘴巴，不过鹅妈妈知道小熊要找的不是她。鹅妈妈说，
5: 会不会是经常在河边的那只鹈鹕？
2: 熊爸爸赶紧奔了出去，不一会儿熊爸爸把鹈鹕领来了。鹈鹕大大的嘴巴里还含着一把药草。
5: 鹈鹕。
2: 小黑熊高兴极了，吃下鹈鹕送来的药草，他的气喘病很快就好了，又能出门了。小黑熊在河边找到了鹈鹕，他说，
5: 对不起，我再也不叫别人外号了，我要叫你鹈鹕先生。
2: 鹈鹕也有礼貌地说，
5: 谢谢你，黑熊先生。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兔子变身的有趣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2: 兔子变身。森林里生活着一只很漂亮的小白兔，但是它一点儿也不快乐，因为它总是羡慕别人。它看到小松鼠的时候，就羡慕松鼠长长的尾巴；看到刺猬的时候，就羡慕刺猬有一身尖尖的刺儿；看到野鸡的时候，就羡慕野鸡有一对漂亮的翅膀。他沮丧极了，一个人坐在森林里发呆。一只很老很老的兔子看到了小白兔，就问他为什么不快乐。小白兔说，
5: 我羡慕松鼠的长尾巴，刺猬身上的刺，还有野鸡的翅膀。
2: 老兔子说，
5: 这些愿望全都很容易实现，我来帮助你吧。
2: 小白兔非常的高兴。过了一会儿，老兔子说，
5: 你可以回去了，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2: 小白兔快乐地回家了，但是他的妈妈因为他的模样全改变了，不认识他了，把他赶了出来。于是小白兔来到了河边，他从河里的倒影看清了自己的样子，身上长满了刺，背上长着一对翅膀，还拖着一条长长的红尾巴。他吓坏了，为什么自己一直喜欢的尾巴、刺和翅膀长在自己的身上是这么奇怪？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
5: 在河里游泳的鸭子看到岸边的小白兔，也以为看到了怪物，赶紧游走了。小白兔走在森林里，伤心地哭了。所有的动物一看到它，都以为遇到了怪物，就赶紧逃跑了。后来小白兔来到了遇到老兔子的地方，喊道，
3: 兔子爷爷，你在哪儿？
2: 老兔子出来了，问他为什么哭。
5: 小白兔说，
3: 爷爷，你还是把我恢复成以前的样子吧，我再也不喜欢尾巴、刺和翅膀了，我的妈妈和朋友都不认识我了，我想变回从前的兔子。
2: 于是小白兔的尾巴、刺和翅膀消失了，它高高兴兴地回家，再也不羡慕别人了。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得意忘形的刺猬。
2: 得意忘形的刺猬。刺猬浑身长满了尖尖的刺，这些尖刺是他得力武器，许多挑衅者都尝到了尖刺的厉害，成为刺猬的手下败将。一次，一只野猪愣头愣脑地向刺猬发出了进攻，刺猬毫不畏惧，他立即竖起了尖刺，刚一交手，野猪便吱吱地嚎叫起来。原来刺猬的尖刺已经刺穿了野猪厚厚的嘴唇，这一下野猪知道了刺猬的厉害，再见到刺猬的时候总是躲得远远的，生怕被刺猬给刺了。有一天，刺猬遇到了巨蟒，巨蟒长着一张巨大的嘴，它狂傲得很，只要它的大嘴能够装得下的，它都敢吞到肚子里。它见刺猬并不害怕自己，心里感到很不悦，心想，我一定要把你吞到肚子里，让你尝尝被闷死的滋味。于是巨蟒张开大嘴，一下子把刺猬咬在了嘴里。没等它咽下去，巨蟒便觉得有上千根尖刺扎入了它的口腔、舌头。它疼得受不了了，想把刺猬给吐出来。可是刺猬的尖刺已经深深地刺入了它的肉里，它根本就吐不出来。不一会儿，巨蟒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瘫在地上不动了。刺猬这才慢腾腾地从巨蟒的口中钻了出来。刺猬战胜对手的消息在动物世界不胫而走，它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家都知道刺猬身手不凡，所以大家都不敢招惹它，就连虎大王也让它三分。为此，刺猬得意极了，他想，自己是世界上本领最大的动物了。燕子和松鼠是刺猬的好朋友，他们发现刺猬得意忘形，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于是他们对刺猬说，
3: 你的尖刺锐利无比，这是你的长处，可是你有许多的短处，比如你跑得太慢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你难以逃脱。
2: 刺猬不以为然，他觉得是燕子和松鼠嫉妒自己才说出这样的话。于是刺猬仍然我行我素，他吃饱了就玩，玩累了就睡，生活过得安逸极了。这天森林里有一处突然燃起了大火， 起火点离刺猬的家很近。燕子和松鼠对刺猬说，
3: 大火很快就烧过来了，赶紧跑吧。
2: 说完，燕子展开双翅，一眨眼的功夫就飞上了蓝天。松鼠不停地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就离开了这片森林。刺猬很害怕，它撒开腿拼命地跑，可是它发现自己跑得实在是太慢了，这才悔恨自己平时只顾炫耀自己的尖刺，没有很好地练习奔跑。然而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大火很快就追上了它，刺猬的尖刺和肉体迅速地化成了灰烬。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狐狸和小鸡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2: 狐狸和小鸡。一只小鸡住在森林中的小房子里，这个小房子隐蔽又结实。一天，小鸡离开小房子，到森林里去捡树枝。一只狡猾的狐狸看到了小鸡，悄悄地躲在了小房子的旁边，等待机会。小鸡不知道自己被狐狸给盯上了，更没有发现狐狸已经在小房子旁边等它了。小鸡推门进去的时候，狐狸突然从门旁跳了出来，扑向了小鸡，还发出了可怕的叫声。小鸡吓了一跳，咯咯地叫着，迅速地扇动翅膀，飞到了房子的横木上。狐狸扑了个空，它环视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爬上横木，抓住小鸡。但是没有东西能帮上它的忙。狐狸向上跳，又够不着，焦急地想着办法。突然，它有了个主意。狐狸笑着对小鸡说，你逃不了了。于是他追着自己的尾巴转起圈来，不停地转呀转。小鸡看着，不知道狐狸在耍什么把戏。一会儿，小鸡就被狐狸转晕了，从横木上跌了下去。狐狸高兴地把小鸡装进了一只口袋里，开心地往家里走。路上，狐狸口渴了，正好看到旁边有条河，就放下口袋去河边喝水。小鸡趁着这个机会把口袋啄了一个洞，钻了出去，然后在口袋里放了几块大石头。狐狸喝完水回来，背起口袋继续上路。当狐狸回到家把口袋解开时，才发现小鸡变成了石头。一不小心，石头掉在它的脚上，砸得狐狸疼得尖叫起来。以后呀，狐狸再也不敢去抓小鸡了呢。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白鹿的脚。
2: 白鹿的脚。有一只长着一双美丽细长的脚的白鹿，它走路的时候像跳舞一样轻盈，于是它逢人就夸自己的脚长得多么的漂亮，所以大家都很不喜欢它。有一天，野鸭看到了白鹿，白鹿又夸起了它的双脚。白鹿得意极了，他说，谁的脚都比不上我的漂亮。野鸭看他那么神气，就说，每个人的脚都有不同的用处，不信你跟我去看看。他们来到了小燕子家，小燕子正站在窝边。野鸭抬头说，
4: 小燕姐姐，你站得那么高，就不怕掉下来吗？
2: 小燕子欢快地说，我的三个脚趾长在前面，一个脚趾长在后面，所以就很稳当，倒挂也不怕呢。说完就表演了倒挂的绝技。白鹿看了之后想，
4: 我可做不到，我肯定会从树上掉下来的。
2: 野鸭和白鹿告别了小燕子，来到了一棵大树前，看到啄木鸟站在树干上，正在捉虫子吃。野鸭问，
4: 啄木鸟哥哥，你为什么能站在树干上不会滑下来呢？
2: 啄木鸟停下来回答说，
4: 我的脚趾像钩子一样，能够牢牢地抓住树皮，所以我能稳稳地站在树干上。
2: 白鹿听了之后想，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本领。
0: 野鸭和白鹿走啊走，看到了一只大鸵鸟。野鸭问，
2: 鸵鸟叔叔，听说你能在沙漠里跑得快，为什么呢？
0: 鸵鸟抬起脚给他们看，回答说，
4: 我有两个脚趾，一个大一个小，脚趾下面长得很厚的硬皮，保护着我的脚不会陷到沙子里。
0: 此时的白鹿再也骄傲不起来了，他对野鸭说，
2: 我不能倒挂在树上，不能抓住树干，更不能生活在沙漠里，我的脚太细了。
0: 从那天之后，白鹿再也不夸自己的脚了，还学会了夸奖别人。所以

0: 家都很喜欢和他一起玩。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牛和狐狸的有趣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牛和狐狸。从前有一头老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农夫干活。现在这匹老牛已经老了，活也不干了，所以老夫决定不再白养着老牛了。他对老牛说，我再也用不着你了，你自己离开吧。不过如果你能抓来一只狮子，我就继续养活你。这头可怜的老牛非常的悲哀，他在森林里茫无目标地到处徘徊。不久他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他，我的好朋友，你怎么了？为什么垂头丧气的呢？老牛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哎，我的主人完全忘了我这些年为他辛辛苦苦所干的一切，因为我老了不能再干活了，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还说除非我能抓回去一头狮子，他才会重新的收留我。可是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主人也知道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也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他是下定决心不再要我了。狐狸听后拍拍胸脯对老牛说，别怕，我来帮助你。你躺在那儿，把身子伸直，装作死了的样子，我自有办法。狐狸跑到了狮子洞，对狮子说，大王，小路上躺着一头死老牛，我们一起享受这顿丰盛的午餐吧。狮子听了迫不及待地动身了。他们来到老牛躺的地方，狐狸说，在这儿咱们也吃不完它，不如我把它的尾巴绑在你的身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它拖回你的洞穴，慢慢地享受了。狮子很同意这个建议，于是它一动不动地躺下来，结果狐狸把它牢牢地绑在了老牛的背上。一切料理完毕，狐狸拍了拍老牛的肩，并且说道，起来吧，老朋友，你可以走啦。狮子知道上了狐狸的当，怒吼着，咆哮着，老牛随便狮子怎么叫，只管走自己回家的路程，终于把狮子拖回主人的屋里。他对主人说，主人，狮子在这儿，我把它给您带回来了。主人看着这头拖着狮子的老牛，产生了怜悯之心，说，你回来吧，我会好好待你的。于是老牛又回到自己的家，主人一直供养他，直到死去。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4: 杨老妈，小儿昨天施展多少啊？

0: 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 豆豆妈，豆豆吐了，
2: 又全吐出来了，
3: 孩子妈，
4: 妈妈，我鼻子好痒，
5: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
7: 妈妈，妈妈，
8: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会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小乌龟追太阳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3: 小乌龟追太阳。从前有一个小乌龟，它非常的喜欢看太阳升起和落下，它觉得太阳是最美丽的东西，因为它能为大地带来美好的光芒。但是太阳总是在天空中跑得太快了，小乌龟总是追不上它。于是小乌龟决定去找智慧的老猫咪寻求帮助。老猫咪告诉小乌龟，要想追上太阳，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小乌龟听了老猫咪的话，开始了它的追逐之旅。小乌龟每天早上都会出发，一直追到太阳落山。虽然它每天都在努力，但太阳依然跑得太快了，小乌龟总是在日落前追不上它。于是它开始变得沮丧和失望，但是小乌龟并没有放弃，它知道成功需要时间和努力。于是他决定再继续追逐，他每天都在路上学习，锻炼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经过数月的努力，小乌龟的脚步变得更快了，他的耐心和毅力也变得更强了。最终，他终于追上了太阳。小乌龟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他明白了追逐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他明白了通过努力和毅力，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也意识到成功需要时间和努力，而不仅仅只是靠运气。亲爱的小耳朵们，我们应该勇敢地去探索世界，去看看不同的景色，了解不同的文化和遇到不同的人。同时，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勇敢地去追求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
1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蝌蚪龙》。
13: 蝌蚪龙，知道蝌蚪龙吗？它长得跟蝌蚪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现在这条蝌蚪龙就躲在一群的小蝌蚪中间，可是小蝌蚪们长得快极了，没过几天，它们就变成了一只只可爱的小青蛙。别担心，蝌蚪龙也会变化，它可以变得跟这些小青蛙一个样子。可是眼前的这位青蛙妈妈会数数，第一只小青蛙跳上岸，它就数一；第二只小青蛙跳上岸，它便数二。数到第46的时候，青蛙妈妈大叫了起来，它的孩子总共只有45个，多出来的这个

0: 一定是假的。
1: 蝌蚪龙，我知道你躲在这中间，快出来。
0: 青蛙妈妈说。
1: 蝌蚪龙只好乖乖地跳了出来，变成他自己的样子。小青蛙们瞪了蝌蚪龙一眼，都跳走了。蝌蚪龙打算再变成一只小蝌蚪。
0: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呼救声，蝌蚪龙急忙飞过去。呀，是那些青蛙，一条大青蛇正在追赶他们。蝌蚪龙冲了过去，砰的一声，大青蛇被撞飞了，摔进了泥坑里逃走了。
1: 蝌蚪龙，谢谢你，你留下来吧。
0: 青蛙妈妈说。蝌蚪龙笑了。当青蛙虽然好玩，但是我更喜欢当一条蝌蚪龙。说完，它又变成了一只小蝌蚪，跳进了旁边的池塘。不过奇怪的是，从这以后，所有的青蛙妈妈再也不数数了。小朋友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云朵变的小羊的有趣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云朵变的小羊。在蓝蓝的天空上有一朵大白云，它是云妈妈。云妈妈的身后总是跟着一朵小白云，它是云孩子。云妈妈和云孩子总是在一起。有一天，云妈妈和云孩子来到了一片草地上空。小白云对云妈妈说，
3: 妈妈妈妈，你看，怎么下面也有一片白云呀？
0: 云妈妈仔细一看，原来草地上那一片白云的不是云，而是一群白色的羊。它们在绿色的草地上显得特别的白，所以看起来就像白云一样了。小白云说，
3: 妈妈，我很喜欢小羊的样子，我能变一会儿小羊吗？
0: 云妈妈说，好的，变吧，不过等一会儿你得变回来。小白云照着草地上的小羊的样子，把自己也变成了一只小羊。云妈妈说，跟真的小羊一样。云朵变的小羊在云妈妈身边跑来跑去，好开心呀。忽然，云朵变的小羊摔了一跤，从天空掉了下去。云妈妈想拉住它，已经来不及了。云朵变的小羊掉进了羊群里。云妈妈很着急，她尽量飞得低一点，想找到自己的孩子，把它拉回到天空。云妈妈仔细地找着，哪一只是我的孩子变的羊呢？它肯定会跟其他的羊有一点不同吧。可是云妈妈没有找到有一点不同的羊，因为云朵变的小羊变得实在是太像了。云妈妈又想，一定会有一只看起来很伤心的小羊，那一定是我的孩子。可是云妈妈看到大地上的每一朵小羊都很快乐，她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云妈妈不放心，羊群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就像一把大伞撑在羊群的上面。云妈妈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不过，现在云妈妈已经把大地上的羊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了，每天在天空上空跟着。这些羊里面，有一只是我的孩子变的，但是我找不到我的孩子变的那只羊，所以我要把这些羊都照顾好。云妈妈对自己说，如果你能看到有一朵云老是跟着一群羊，那么羊群里肯定是有一只云朵变的小羊。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恐龙大厦》。
0: 恐龙大厦。 CC 是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有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有一天，他驾驶着小飞船来到了一个星球。

0: 这个星球也有很多很多的高楼大厦，也有汽车和飞机。这里和地球的城市很像，但是这个星球的主人竟然是恐龙。 CC 开着飞船在恐龙星球的马路上空参观，马路上开车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恐龙。一位戴眼镜的万龙小姐看见了他，亲切地和他打招呼。 CC 和他聊了一会儿天之后，万龙小姐说，前面就是这里最有名的恐龙大厦了，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吧。恐龙大厦一楼是恐龙餐厅，在恐龙餐厅里有各种尺寸的餐具和食物，服务员都是机器人。万龙小姐请 CC 和她一起用餐，万龙小姐点了一份大大的树叶沙拉， CC 点了一份小小的面条。这个时候一位霸王龙先生走进餐厅， CC 吓了一跳。万龙小姐说，不用担心，这位霸王龙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很善良，在恐龙星球上所有的恐龙都可以和平相处哟。果然，霸王龙先生很有礼貌地在他们旁边坐下，点了一份牛排，那一份牛排像小山那么高。万龙小姐还点了一杯咖啡，杯子的大小像一个游泳池。午餐以后，万龙小姐继续带 CC 参观恐龙大厦。二楼是商场，这里可以买到好多的东西呢，像恐龙用的手机、电脑、电视、冰箱等等，还可以买到各种恐龙穿的衣服、鞋子。他们还看见一位三角龙太太在选帽子呢。三楼是游乐场，一群小甲龙在用尾巴打球、传球、射门，比赛很激烈呢。恐龙大厦上面是办公室、酒店和公寓，有很多的恐龙在这里上班，也有很多的恐龙住在这里。参观完恐龙大厦， CC 准备回家了，他邀请万龙小姐和更多的恐龙们有空到地球来玩。亲爱的小耳朵们，要是恐龙来地球玩，那一定很有趣的，对吗？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猫的花言巧语》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猫的花言巧语。一只猫迷路了，它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又遇上了一场大雨，浑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要是再不吃东西，他恐怕就要没命了。不一会儿，他来到了一棵树下，发现树下有一个洞，仔细地闻了闻，闻到了老鼠的味道。猫已经很久没有抓过老鼠了，本领生疏了不少，不过猫依然骄傲地认为自己可以抓住笨拙的老鼠。老鼠在洞中听到了猫的叫声，心里害怕极了。为了防止猫把爪子伸进去，它用尽全身的力气顶住洞口。猫想，得想个办法进老鼠的洞里。猫用亲切的声音对老鼠说，亲爱的老鼠，我快要冻死了，请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吧。你是一只那么善良的老鼠，不会愿意看到我死在你的门口吧？上帝会看到你的善举，你会升到天堂的。老鼠对猫的哀求表示怀疑，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敌人，我是你的食物，如果我相信了你的话，你肯定会吃掉我的。猫看老鼠仍然不相信它，就用一种更加可怜的语气说，对不起，我向你道歉，虽然我过去是你的敌人，但我已经改邪归正，向上帝发誓了，不再吃老鼠。我快要死了，你忍心见死不救吗？老鼠听信了猫的话，就把洞口挖大了一些，让猫进来取暖。猫渐渐地恢复了体力，看到老鼠站得远远的，

0: 小田鼠躺在草丛中一个小树墩旁边的一棵艾蒿下，通过艾叶的缝隙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只提着小灯笼的小萤火虫飞到了小田鼠的面前。哇，一颗会飞的小星星！小田鼠惊喜地喊起来，
1: 这不是小田鼠吗？
2: 哇，一颗会飞的小星星！
0: 小田鼠惊喜地喊起来，
3: 这不是小田鼠吗？
0: 小萤火虫奇怪地问小田鼠，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呀？
2: 我很想睡觉，做个好梦。可是，
0: 小田鼠叹了一口气，
2: 唉，可我就是睡不着啊。
0: 小萤火虫在小田鼠的头上飞了几圈后，又对小田鼠说，
3: 我知道了，你缺少音乐。
1: 小田鼠有些奇怪，
0: 小萤火虫说，你白天在家里睡觉，晚上才出来，找到食物吃饱肚子后，没有声音陪伴你，怎么能睡得着呢？小田鼠把两手摊开地说，
1: 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声音呀。
3: 别着急，快了。
0: 小萤火虫说，马上就有一位会拉催眠曲的小提琴演奏家到小树墩上来演出了。
3: 别着急，快啦。
0: 小萤火虫说，马上就有一位会拉催眠曲的小提琴演奏家到小树墩上来演出了。
1: 小田鼠问，这位小提琴演奏家是谁呢？我认识吗？
0: 小萤火虫回答说，
3: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我是给小提琴演奏家伴舞的。
0: 不一会儿，一阵嘟嘟的声音传来，
3: 小提琴演奏家来啦。
0: 小萤火虫高兴地说，
3: 快起来听吧。
0: 小田鼠急忙坐起来，向小树墩看去，小萤火虫已经飞到小树墩上了。借着小萤火虫的小灯笼的光，小田鼠看见小树墩的青苔上站着一只小蟋蟀，正在拉小提琴呢。
1: 是小蟋蟀呀！
0: 小田鼠惊讶地说，
1: 我以前听到过这种声音，可是没感觉这就是催眠曲呀。
0: 小萤火虫又飞到了小田鼠的眼前说，
3: 你先慢慢听吧，会有感觉的。
0: 小田鼠坐在小树墩前，开始听起小蟋蟀的琴声来。渐渐的，小田鼠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小田鼠的身子也躺了下来，脸上还露出了微笑。小蟋蟀的琴声还在响着，小田鼠的打呼噜声开始超过了小蟋蟀的琴声。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9: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0: 肯定不是我，

0: 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2: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3: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0: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歌如故，一段旅程一段歌，此刻就让我们一起且歌且行，共赴一场期待已久的听觉盛宴。
8: 隔着眼泪看世界，整个世界都在哭，天气再冷，生活再难，愿你对生活依旧是热情。虽然世界偶尔凉薄，但是也愿你一如既往的情深。心有阳光，也希望各位找到温暖自己的方式。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潘美辰，拒绝融化的冰。

人是不是永远在不断的离别当中去成长呢？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离别固然伤感，但是与其说是与家人朋友作别，不如说是和过去的自己说句再见，和过去的时光说句珍重，珍惜平淡平静的日子。有的时候你以为的平淡，实际是一种克制的深情。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王杰，说声珍重。

0: 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在壮族人心中，银是光明的象征，代表着富裕安康。让我们一起去探秘银饰的制作工艺，共同感受传统手艺人的魅力。
1: 像是银圈、手配银镯，身着极富特色的壮族传统服饰，踩起铜鼓，弹起天琴，银配叮当，银光闪闪，这番景象在普通游客眼中无疑是饶有一番情趣的。说到银饰，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我国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对银饰多有偏爱，而壮族就是其中之一。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广西是其中一个主要分布地。在广西得天陈设的壮族银饰展，为人们展现了一个银光闪闪的世界。银对于壮家人来说，就像壮族历史中时代传唱古歌里的音符，低吟高唱的都是壮家人的传奇故事。在壮族人心中，银是光明的象征，也代表着富裕安康。似雪银花寓意着壮族女子的美丽与生俱来，壮族妇女以佩戴银饰品为美，每逢过年或盛大节日中，姑娘们大多佩戴银手镯、银项链、银耳环、银别簪，打扮得婀娜多姿。百色女子饰品有发箍、簪及指约、手镯等，恩龙妇女服饰城乡多上金玉，乡村则重玉制银器。在得天展示的壮族银饰中，除了女人身上的饰品，不乏诸多生活用品，足见银制品已走入壮族日常生活中。银梳、银筷、银勺、银碗、银杯，无不显示出壮族工匠的精湛手艺。物品图案多选花、草、虫、鱼、鸟、兽等形象可爱、充满活力的造型。仔细观察的话，还能看到这些银饰品装饰纹样的周边使用了大量圆点，在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立体丰满。银饰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至少有镶嵌、簪花、镂空、花丝、锻造、点珠等六种工艺技法，而且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技巧。人们常说的细致入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这里同样不可或缺。这里很多年轻人从小就学习银器的工艺制作，壮族工匠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通过精湛的手艺，日复一日把日月星辰、山川大海、花鸟虫鱼、飞禽走兽融入到银饰中，让这些美好的事物永远定格。壮族的银饰过去曾经普遍盛行，最标志性的银饰品就是银项圈。土官时代，安平妇女最多戴四个银项圈、十多个戒指，加起来重达一斤多。桂北壮族妇女的项链和项圈共达九个之多，胸牌长方形，透雕，打成鸟兽花卉，下沿有小链穗，以银链挂在脖子上。随着时代变迁，人们观念也渐渐发生变化。如今走在得天，游客会发现所见的壮族女人身上银饰并不多，大多只佩戴简单的银镯或银戒。银冠造型精致，做工相当精美，银色花朵瓣瓣分明，环绕簇拥，冠顶的凤凰栩栩如生，展翅欲飞。据说这样的银冠只有老手艺人才能制造出来，而且价格极其昂贵。面对如此精巧的饰品，让人不由对工匠的巧夺天工叹为观止。在日常生活中，佩戴头冠的机会并不多见，银饰在壮族人身上也日趋简化。即使如此，银对于壮族人来说仍然是意义非凡、不可替代的存在。在壮族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从兴盛到衰落，银饰陪伴着壮族的先人经历重重苦难和漫长流浪，也在迁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阳光下，头戴银冠、项饰银圈的苗家姑娘安静美好，熠熠生辉的银饰如同她脸上的笑容般灿烂不朽。
0: 你知道去西藏旅游经常需要带上的物品是哪些吗？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1: 这西藏旅游除了人们平时担心的衣食住行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注意的。毕竟西藏旅游的行程一般都比较长，要带的东西有很多。不过西藏旅游很多东西其实也是不需要带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用不上，带上反而就有一些麻烦了。那么西藏旅游经常需要带上的物品是哪些呢？第一，日常用品。西藏旅游虽然许多住宿地方提供简单的洗漱用品，但是最好还是自备牙膏、牙刷、毛巾、洗发露、沐浴露、拖鞋等物品，用起来更加方便。高原地区嘴唇皮肤都容易干燥，润肤露和唇膏也可以带上，能够有效地缓解气候干燥带来的不适。高原地区天气变化快，尤其是夏天和午后多雨，随身携带雨伞也可以，或者是雨衣，这都是十分必要的。第二就是防晒用品。高原紫外线极强，防晒霜建议使用指数在50以上的，晒黑肯定是必然的，但是晒伤一定是要防止的。除了涂防晒霜进行化学防晒，物理防晒也不可忽视。太阳镜、遮阳帽、魔术头巾、长袖防晒衫等等都是防晒必备的用品。女孩子，我们建议您配备一条尼泊尔大披巾，防晒并且能挡雨。西藏一路上的天气真的是完全不定的，并且它也是拍照的良器呀。第三呢，就是户外装备。一般徒步爱好者是要准备一些户外装备的，如果有徒步计划，为了保证安全，需要携带专业的户外装备。重要的有登山包、登山杖、登山手表、帐篷、睡袋、防潮垫、手电筒、对讲机、望远镜。如果去的地方比较偏僻的话，建议配备炊具、指南针、 GPS 等物品，雨罩、背包、捆扎带、固定外挂物等等物品，确保整个徒步过程的安全。第四是保暖装备。抓绒冲锋衣基本上是去西藏旅游的标配。西藏阴晴不定的天气，没有一件防风防雨的冲锋衣是很难过日子的。特别怕冷的小伙伴可以选择带上一些暖宝宝，冷的时候可以用上。关键的是高原地区很多手机相机都不能用，这个时候啊，贴上用来保暖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小技巧。第五，携带衣物。西藏夏季舒适凉爽，但是早晚温差大，白天温度在25度左右，夜晚呢就会降到10度。白天最好穿上长裤长袖，晚上加上一件外套就可以了。一些海拔极高的地带，如纳木错、珠峰大本营、阿里地区，即使夏季也要穿上冲锋衣或者是羽绒服。还有呢，就是去西藏旅游需要特别注意的几点事项了。第一，在高海拔地区活动的时候，动作要尽可能的轻慢，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第二，一定要注意保暖，切忌感冒着凉，因为很容易引起高反症状。三，高反分两种，一种生理上的，一种心理上的。生理上的人人都有，心理上不要有太大负担就好。第四，高原地区紫外线强烈，天气干燥，注意做好防晒保护，多喝水，多吃水果。第五，要尊重当地的民风习俗。第六，一部分当地人是不会说汉语的，所以微笑是彼此相互交流最好的语言。第七点也要特别的注意，

0: 千万不要向当地人随便地做出承诺，一旦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想办法办到。这暖宝宝在气候寒冷的高原地区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不仅能维持身体温暖，还能贴在相机包、背包内侧，为相机、手机的电池提高续航能力。
1: 不够真诚是危险的，太过真诚则是致命的。你捧出全部的真心，只为暖一个把你当作过客的人，我只能告诉你，这世上赢的多半是薄情人。在人生这条大河里走走停停，见证了人心，验证了人性。你总担心会失去谁，但唯独忘了问，谁又害怕失去你呢？

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0: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

0: 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路，图歌如故，一段旅程，一段歌，此刻就让我们一起且歌且行，共赴一场期待已久的听觉盛宴。
5: 改变才是唯一的不变，谁也没有办法准确无误地描绘着将来的样子，因此爱与不爱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成为永恒。一个爱情当中，任何人的否定都不可怕，唯一对方的动摇才是最致命的。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周蕙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当你开始真正的去爱自己，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也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了，今天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情，做自己热爱让心欢喜的事情，用你的方式，以你的旋律。今天我们要听这首歌曲，来自林志颖，我这样的人哪里找。你总是

来到陌生的地方，你以为是乏味的城市，但是却遇见了彩色的梦和许多美好，包括和新朋友一起做的一切有趣的事儿。行动这件事从来不需要等到什么好天气好状态，说走就走，说干就干，跨出了一步，你会发现那种感觉又新鲜又刺激。今天我们听这首歌曲，来自梁汉文《七友》。

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是隐藏在中越边境上的一处古寨，这里建筑古朴，民风淳朴，景色秀丽。

0: 袅的炊烟和温润的景色让人心神向往。德天壮家古寨就是中越边境大新县硕龙镇的一个古村寨，这里居住着壮族的黑衣壮和蓝衣壮两大支系，距今已经有百年历史。硕龙镇是广西历朝历代的边关重镇，而壮家古寨是这个镇面积和人口最多的一个村寨，也是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村寨。村口木牌坊的小桥是进村的唯一通道，桥边护栏上吊着串串竹筒，既作为装饰品又像警铃，外人来了不小心触碰就会响起声音，这大概就是最古老最质朴的防卫设施了。村口一座简陋低矮的小石屋就是边关壮家历史民俗展馆，展馆内陈列的东西不多，简单的文字照片资料却依稀可见1979年那场战争的痕迹。40年前德天壮家古寨是作战时重要的后方基地。走进古寨，到处是极具南方特色的绿色树木，掩映着石路石墙。在这古朴淡雅的古寨中，安静地感受着生活淳朴的气息，悠闲地看着周围秀丽的景色，宛如置身世外桃源般。路边木头做的标志牌上记录着礼仪常用语的汉语、壮语和粤语发音对照表。古寨不大，触目可及的大多是二层实木房屋，下面一层用于饲养牲畜、堆放杂物，顺街而上到二层则用于住人。房屋久经年月，大多显得老旧凋敝，墙壁斑驳。古寨里居民不多，年轻人早已出去闯世界了，留下来的老人、老屋、老寨一起过着慢悠悠的生活，晒晒太阳聊聊天，日复一日的安逸祥和，游客的到来却仿佛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这种典型的壮家古民居建筑随处可见，虽然是用石块砖块叠起来的，却坚固耐用，有的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屋前都种了果树，村里有生男孩种柚子、生女孩种木瓜的风俗。坐在一起唠家常的老人似乎对南来北往的游客已经熟悉了，脸上的笑容并不生涩，即使只是在家门口，他们也穿着具有仪式感的民族服饰。古寨的日子满满闲暇，身心安乐，日子好像牵线珍珠晶莹地向后延伸，安安静静，简简单单，所谓田园牧歌式的隐居生活大抵也不过如此。古村寨总有难以言喻的魔力，让人们的脚步流连又流连。因为和越南仅仅一水相隔，村里不少人家都娶了越南新娘，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欣赏到穿着奥黛的越南女子的弹唱表演。越南小曲婉转多情，呢呢喃喃，跟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小波曾经说过，一个人仅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要一个诗意的世界。古村寨的存在仿佛人世间的温馨和温情，是人们心灵深处田园诗化的现实写意。来到这里的人总会爱上它，因为干净纯粹的空气里隐匿着一千种风的味道。
1: 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次可以满足你对四季景色幻想的地方——西藏林芝。
0: 雪山冰川，峡谷湖泊，林海花海，牧场牛羊，但凡你能想得到的风光元素都可以在有着雪域江南之称的西藏林芝找到。此外，中国最美冰川之一的米堆冰川，国家森林公园巴松措神湖，神秘藏药发源地南依沟，及牧场田园林海花海一身的卢朗景区等等，这些地方组成了林芝一年四季有赏不倦的丰富旅游资源。春上桃花，夏沐林海，秋观红叶，冬享阳光，这是

西藏四季旅游的高度概括。林芝桃树属于高原独有的树种，高大遒劲，连片成林，树龄一般都在350年以上。花开时节密密匝匝，如云似霞，花期一般在20天左右。除了墨脱县之外，林芝其他的各个县区都有漫山遍野的野生桃花，而且林芝地域广阔，海拔悬殊，不同地区不同高度的桃花交替盛开，因此从3月上旬到4月底都可以在林芝欣赏到怒放的桃花。只有林芝的桃花林与雪山交相辉映，再加上纯净无霾的蓝天、翠玉般的江水、鲜艳的藏式民居，还有静静吃草的牛羊，俨然一幅世外桃源风景画。在林芝看桃花，离市中心最近的是81镇的嘎拉村，搭配绿油油的青稞田和藏式的民居，一派醉人的田园风光。而每年的桃花节之后，林芝旅游就会掀起一个小高潮，但是真正的林芝旅游旺季是6月到8月，那是因为适宜的海拔、连绵的青山、遍布的林海，给林芝造就了气温20度左右的清爽夏天。林芝是中国第三大林区，西藏60%的森林都集中在林芝，含氧量甚至超过平原地区，再加上多数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下，高原反应是相当罕见的，反而是一处夏季避暑的天然氧吧。同时夏天的林芝绿草如茵，牛羊成群，各种野花争奇斗艳，远处山峰白雪皑皑，恍若仙境。而到了秋天，林芝迎来色彩最为丰富的时节，鲁朗林海、色季拉山层林尽染，金色的松林、碧绿的峡谷、满目的冰川雪山，组成了一个童话世界。由于南迦巴瓦峰巨大的垂直分布带，各类植物依次分布，使它有绝佳的色彩层次感。雪峰与红叶争辉，秋水共长天一色，当真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10月中旬前后，林芝开始进入秋色正浓的黄金50天。从川藏线一路向西，沿着北纬30度这条中国人的景观大道进入波密，就迎来了川藏线上最炫彩的秋色。沿着波密来到鲁朗，秋色则是一段段讲不完的关于牧场的故事。山路中满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斑驳。同时尼洋河的秋水长天共一色，南依沟如油画般浓烈的红叶火树，拔松措湛蓝湖面上红叶摇曳的倒影，都是林芝绝美秋色的最好诠释。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3: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您好。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

0: 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4: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3: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6: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7: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潮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8: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7: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

0: 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坛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2: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3: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6: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7: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6: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8: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6: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4: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9: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4: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9: 南海热带低压今

0: 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7: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8: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

0: 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

0: 是你。
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0: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3: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4: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3: 关注百姓生活。
5: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3: 反映社情民意，
5: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3: 访广新闻与您同行。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访广新闻一周要闻，以下是详细报道。
7: 本台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7号，市委书记黄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市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始终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根基，时刻牢记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锤炼攻坚克难作风，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扎实推进市委三加二工作，化解历史矛盾、强兵固防等工作，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防城港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要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消坡建防区域、老旧危房、城乡低洼易涝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程工地、水库山塘和尾矿库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充实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加强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凝聚向海图强的发展共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职责和使命，围绕加快建成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聚焦重点项目、重点领域，强化统筹调度和要素保障，细化工作举措，健全推进机制，全力打通向海经济发展各环节堵点难点，奋力推动我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9月10号，2026年防城港市庆祝全国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黄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孔建中、市政协主席梁宗勇出席，市委副书记陶德文主持。会上，黄江、孔建中、梁宗勇等市领导为获表彰代表颁奖。黄江代表市四家班子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并向长期奋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默默奉献的离退休老教师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黄江指出，过去5年，防城港市克服了疫情及疫情后带来的重重困难，全市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他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的部署，准确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百年树人的战略

略定力，加快补齐我市教育短板，努力把教育办成老百姓想要的样子，让防城港市的每一个孩子都能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心中有爱，脚下有力，让每一位辛勤付出的教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育人。黄江强调，要坚守育人初心，教育和引导学生爱国爱家，意志坚强，积极阳光，孔武有力，明辨是非，遵纪守法，开拓创新，让每一个孩子都向阳而生，烛光而行。一方面要筑牢理想信念之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用好边境红色资源，高质量讲好思政课，让家国情怀在青春血脉中奔涌流淌。另一方面要践行五育并举理念，做到强健体魄，润泽心灵，锤炼意志，护航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出彩出新的机会。要持续推进教育暖心工程建设，做到学前教育扩优提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特色多样，职业教育融通赋能，特殊教育兜底暖心，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要坚持尊师强教，突出精神铸魂引领，抓实师资培养锻造，坐实暖心关爱保障，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当好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让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燃灯者。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要素保障，深化政风肃纪，持续扎实推进护航校园安全专项行动，全面构建齐抓共管协同育人的工作格局。黄江指出，在防城港市这片英雄土地上，在边境一线守边固边的战士是英雄，在后方默默耕耘的广大人民教师也是英雄，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激扬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锐气，同心协力把教育办成老百姓想要的样子，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征程中，镌刻下教育人最温暖最深刻的奋斗印记。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文平宣读了中共防城港市委员会、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防城港市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部分优秀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做交流发言。林春盛、黄河、周岩、陆建文、陈元清等市领导、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市直驻港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全市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参加会议。本台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防城区调研农业产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设施、渔业养殖受灾和灾后恢复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黄江来到毛岭镇美丽村鲈鱼加工基地、滩营乡滩营村等地，详细了解鲈鱼养殖受灾和台风灾后恢复、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围绕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和美富裕防城港目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创新优化金融服务，研究探索海水养殖新险种，提升海水养殖保险保障覆盖率，推动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落细落实农业防灾减灾措施，持续增强农业抵御风险能力，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稳定。要加强渔业减灾技术指导，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落实灾后救助各项政策要求，加快推进养殖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全力帮助群众渡过难关。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格抓好工程质量、资金使用、项目验收等各环节工作，确保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
要不断完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同步做好已建工程管护，抓好土地流转，抓实撂荒地复耕复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要积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出特色、成品牌、有规模，不断增强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调研中，黄江来到广西贵福人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召开现场会，认真倾听企业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推动问题妥善解决。他强调，要坚决主动抓实矛盾化解，新官要理旧账，不回避历史遗留问题，及时解决好企业合理合法诉求，坚持实事求是，找准成因，摸清现状，综合施策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要主动靠前做好企业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林春盛参加调研。本台记者封海兰报道。9月10号上午，由冯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冯城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并致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院东做主旨发言，马来西亚医疗器械管理局局长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马来西亚财政部注册医疗与运营顾问伊斯梅尔·阿布杜勒·哈米德分别致辞。何翔表示，2019年以来，冯城港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创新合作，聚焦医学、医疗、医药三大领域，主动履行起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使命。在中央自治区的关心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我们致力医学交流，朋友圈越来越广，共享医疗发展，服务圈越来越大，创新医药产业好成果越来越多。本次对接会聚焦药械出海主题，搭建政策联通、产业对接、成果共享的务实平台，推动中外医药健康领域深化交流、精准对接，助力中国优质药械产品出海，为各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诚挚邀请各位嘉宾、企业家多到冯城港市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谋发展。郑院东表示，广西正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把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作为十大支柱产业来重点打造，努力把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成国产药械南向出海的重要支点。广西愿意当好国内药企南向出海中转站和服务东盟上合的桥头堡，帮助更多优质国产药械借这个平台走向东盟、走向上合、走向世界，让医学试验区真正成为健康丝绸之路的生动实践，也让世界共享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成果。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表示，马来西亚愿意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交流互鉴，支持全球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与合作，深化医疗技术、医疗服务、科研等多领域合作，共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伊斯梅尔·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本次对接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支持依托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平台，积极探索多边合作新机制，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互利共赢。本次对接会是广西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举办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会上，冯城港市围绕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业政策、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情况做专题推介，国外专家深入解读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的药械监管政策与市场准入规则，并就中国药械企业出海的机遇与实施路径提出针对性建议。在中外企业对话环节，政企学界代表围绕医疗健康海外市场开拓、产业协同深入交流。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等东盟上合组织国家的医疗监管机构、
高校、医疗机构及企业领导专家，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刘富。

0: 服饰的小选手们精神抖擞，依次登台唱响一首首富有金族风情的歌曲，稚嫩清亮的童声回荡在大厅，动人的旋律传递出孩子们对家乡的热爱，对
1: 民族文化进校园的长效机制，打造青少年展演品牌，培育小小传承人，让本土文化相传，让东兴的青少年自信带圆家乡。
0: 据了解，小小哈哥哈妹邀请赛已连续举办三届，通过活动以美育浸润童心，用民族文化滋养少年成长，不断拉近青少年与本土非遗民族之间的距离，推动优秀民族文化代代相传。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房广新闻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值班编辑林杰，播音林杰、谢振华，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在柳州调研时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四篇，创新实干促发展。
2: 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四篇，陆海通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9号至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柳州市柳城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柳南区、柳北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挥比较优势，做强特色产业，加强基层治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柳南区太阳村镇地震灾后集中安置区项目位于螺蛳粉小镇西侧，新建安置房155套，部分安置房已经封顶。陈刚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走进在建安置房，详细了解房屋结构、建筑材料以及停车场、公共服务中心、垃圾收集点等配套设施情况。陈刚指出，柳州 5.2 级镇群灾后群众安置工作事关民生福祉，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推进工程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集中安置区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安全舒适、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安置新居。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与后续服务，依托螺蛳粉小镇产业优势，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健全便民配套设施，让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要主动加强与群众沟通，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做好搬迁安置相关信息公开，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确保受灾群众早日搬迁入住，安居乐业。融水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大力推进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机制改革，构建民警加社区干部加网格员三级防控网络。陈刚走进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详细了解基层警务建设、扫黑除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情况，强调基层是平安建设的前沿主战场，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社会治理两升两降目标，强化科技赋能、群防群治，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及新型黑恶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防范于未然，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加强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基层民警，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队伍。在三江临溪镇平岩村，陈刚走进村寨街巷，仔细查看传统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等特色建筑保护修缮情况，详细了解村寨日常管护、生活污水处理、非遗人才培育、民俗文化活化利用等情况。陈刚指出，风雨桥、鼓楼、吊脚楼是侗族文化的鲜活载体和宝贵财富，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文物古建保护，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切实守护好侗乡珍贵文化遗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科学做好村寨规划，严格管控村容村貌。要不断培育丰富乡村旅游业态，盘活民俗文化资源，持续拓宽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文旅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文章。陈刚还来到融水真仙岩，了解摩崖石刻等文物保护情况，要求做好历史遗迹保护工作，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徐霞客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广西文化旅游故事，推动广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柳州优必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优必选全资子公司，建设服务机器人生产线，有效填补广西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空白。陈刚来到优必选柳州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查看人形机器人生产线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得知柳州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即将投产，对这一标志性成果表示肯定和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在广西产业布局和科技创新投入，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柳州制造业优势，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工业领域规模化落地，助力柳州打造机器人产业集群，要求地方党委政府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甘蔗杂交育种和良种试验与推广，形成桂柳系列新品种选育技术体系。陈刚来到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与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甘蔗良种培育、品种推广及科研攻关情况，感谢他十年磨一剑，深耕甘蔗育种事业。陈刚指出，广西作为国家的糖罐子，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进一步提升糖料蔗产能与品质，提升甘蔗收割机械化水平，助力蔗农增收，糖业提质，推动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荣安金桔是荣安县特色农业支柱产业，在荣安菊香恋歌万亩金桔示范区，陈刚走进田间地头，详细了解金桔全产业链数字化提升工作情况汇报，要求聚焦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围绕育种管家储销服，以工业化思维推动农业种植，严格管控产品品质，推动金桔产业规模化、智能化、标准化发展，利用好电商销售渠道，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柳江之畔看产业，强调高质量发展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5年过去了，我们到柳州来宾，看看当地如何通过创新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4篇，创新实干促发展，采制广西台记者韦黎。
2: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AGV 智能小车来回穿梭作业，空中 EMS 输送系统快速完成物料转运配送， AI 视觉检测系统实时捕捉精准纠偏装配环节细微偏差，整套生产线运转高效井然有序。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数字技术研究院 AIGC 产品经理彭慧平。
3: 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部署了100多台工业机器人，涵盖了焊接、装配、搬运、涂装等多个环节。我们的 AI 调度系统呢，会根据实时数据动态的去调整整个排产的计划，哪个工位快了或者是慢了，系统都会自动的去平衡，确保整条产线不堵车不停摆。
2: 而在柳工研发实验室，今年4月正式发布的柳工 AI 2.0 系统正在高效运转。彭慧平介绍，这套迭代升级的行业大模型针对海外设备远隔重洋、运维慢、维修处置难的行业痛点，提供智能化故障诊断、维修方案输出。
3: 我们把 AI 的能力延伸到了全球的服务场景中，比如说 AI 故障诊断专家整合了柳工高质量故障案例数据、产品手册等知识，能够快速地定位问题，给出诊断的步骤、维修的建议。我们 AI 故障诊断专家已经在东南亚多个国家落地应用推广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是已经超过了87%，维修效率已经提升了14%。
2: 不止于数字技术突破，柳工还持续布局电动化、绿色化产品，上百款新能源工程机械远销海外。企业不再单纯比拼产能规模，而是把创新、绿色、全球化作为核心竞争力。 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柳工为标杆，柳州工业龙头企业纷纷加速转型升级，摒弃大干快上的老思路，把技改提升、创新研发摆在发展首位。上汽通用五菱建成智能化导视工厂，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柳州基地打造 5G 加热轧智能工厂。这些企业搭建科创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赛道，不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4: 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增速全区第三，对全区贡献率达31.4%，居全区首位。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92%、56.9%、22.6%、19.6%。
2: 从柳州到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一脉相承。河山曾经是广西重要的煤炭基地，这座城市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面对发展困局，当地摒弃了靠资源吃资源的路径依赖，依托煤矿工业遗址，开创性地建起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以文旅转型激活枯竭的工业资源。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东矿园区负责人杨柳。
5: 这里全部都是那些煤干石山，我们就要把它治理，就把它植被覆土，然后再挖一个半地下室的地下采煤体验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游客来感受一下以前那些煤矿工人的一个艰辛啊等等，也还原了我们当时的那些工作环境。
2: 老旧矿井改造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点，退役铁轨机车变身文旅打卡场景，曾经煤灰漫天的工矿旧址变成集矿山科普、工业研学、休闲旅游于一体的4A 级景区，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体验。老挝游客舒拉达。
6: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进了煤矿体验附近，我感受到了矿工们以前工作的环境比较辛苦，但他们还是依然的坚持工作，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佩服。
2: 文旅破局只是转型的第一步，河山市聚焦实体经济培育，精准布局替代产业，将碳酸钙产业选定为煤炭枯竭后的替代产业。在碳酸钙产业园内，广西河山华珍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将廉价的碳酸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硝泡母料，实现点石成金。公司也成功跻身自治区邓岭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广西河山华珍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威。
7: 这个营商环境没有比河山这边再好的了，你有什么问题你打个电话他们就上门来解决，不和其他的地方你要跑好多次，这边不是。
2: 持续的产业培育与营商环境优化为河山转型发展注入强劲。

0: 动力。目前河山全市碳酸钙硅上企业数量实现翻番，石英石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崛起，硅上工业企业总数增至34家，硅上工业产值较十三五实现翻倍增长。过去五年，河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4.1%， 经济总量成功跨越50亿元台阶，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成效显著。
1: 记者手记。
0: 从柳工创新驱动扬帆出海，到河山资源枯竭城市破局转身，柳州来宾的实践作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高质量发展没有捷径，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以创新实干破除发展桎梏，才能实现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两地探索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立足当下破解现实难题，更要科学决策，久久为功，走出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灵敏到贺州市平贵区中山县调研督导，深入村屯卫生院产业示范区项目现场，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房灵敏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拿出宁可掉层皮的拼搏劲，增强一天也不虚度的紧迫感，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四加三加十整治项目及化解历史矛盾纠纷问题，强化案件查办，提升整治质效，办好民生实事，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聚焦系统提升目标，围绕办案质效、队伍建设、纪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精准发力，以高度责任感、正确政绩观推动三化建设走深走实，全面提升队伍的精神状态、素质能力、工作水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2: 广西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蔡允格出席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和船舶检维维修作业的部署要求，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行业领域，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部署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把风险想在前、把预案做在前、把隐患治在前，压紧压实责任，对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深入排查整治，落实落细防范措施，以最严标准守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特殊时段安全防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系统施策，统筹抓好东博会和峰会及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精准掌握底数实情，全力抓好高层建筑火灾防控工作。
0: 广西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赴桂林华侨农场调研侨务工作，他先后查看侨胞之家、侨居安置小区，详细了解惠侨政策落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情况，与归侨侨眷面对面交流，询问养老、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情况，认真倾听侨界群众诉求。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完善管理机制，精准破解发展堵点和历史遗留难题，以钉钉子

0: 评审攻坚克难，扎实做好侨居工程建设，系统总结经验，持续落实惠侨护侨政策，解决归侨侨眷急难愁盼。要压实属地责任，守牢风险底线，画好侨界同心圆，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地方高质量发展。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8号，王维平在自治区人大机关干部履职能力提升暨党务工作培训班学员座谈会上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提升站位视野，锤炼过硬本领，提高业务能力，涵养优良作风，修身律己，明德笃行，知行合一，开拓进取，在实践磨砺中担起使命重任。
0: 9月10号，焦雅辉调研督导第23届东博会峰会重点区域疫情防控和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预案演练，查缺补漏，抓好关键环节和细节把控，强化防疫信息协同共享，做好重点传染病监测处置，筑牢防控保障体系。
1: 广西台消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9月7号由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外事办、自治区党委党校承办的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在南宁举办，来自越南五个部委、十个省市的52名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以人才培训赋能双边磋商对接，挖掘数字领域合作新机遇，切实加强双方在数据治理、数字政府、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务实交流合作。本次培训为期七天，课程立足越南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需求，聚焦中国人工智能前沿发展趋势、数字领域国家战略与治理实践等内容，邀请人工智能领域名校专家教授、知名企业高管专题授课，同时统筹安排学员赴区内 AI 标杆企业、数字政府建设示范点实地观摩学习，直观了解广西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夯实贵越双方在数字领域的务实合作基础。此次培训班的举办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共识，拓宽多元合作渠道，携手加快建设中国越南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让人工智能合作成为促进中越双方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引擎，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0: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9月5号首发成功，铁路、公路、水运在这里无缝衔接，西部内陆的货物正加速奔向大海。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四篇《陆海通衢》。
2: 9月5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货物列车，广西柳州至南宁港、至平陆运河至海南杨浦港铁江海联运列车首发成功，一列装载着柳州特种水泥产品的列车抵达南宁铁路六井货场，货物随即转运至六井港作业区装船，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将搭乘广星798轮直达海南港口，全程实现一箱到底。广西渔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凡强：
3: 之前我们都是用这个公路，通过这个水运，我们可以节约10到15天的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每一年有几十万吨的这个水泥熟料的运输的话，每一年光成本我们就能省下几十万块钱了。
2: 运河开通，物流成本下降，企业最先感受到变化。在南宁港六井港区，距离码头不远的六井工业园区里，广西北回归线纸业有限公司正在加速生产。公司董事长陈静告诉记者，正是看准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公司在2024年完成重组，提前在运河起点旁布局，从一家内河企业向江海联运的临港企业转型。
4: 平陆运河通之后，我们一个柜能省个1200到1500一个柜，按照我们现在的发货量，如果是一个月300个柜的话，我们就是30-40万的空间出来了，实实在在的给我们企业带来好处，就是说我们在成本啊，在竞争力这方面下了个新的台阶。
2: 在钦州港，万吨巨轮靠泊，吊臂起落不停。这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门户港，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就坐落在港口腹地。平陆运河通航后，

0: 上千吨的内河船舶将从运河直抵钦州港，港口准备好了吗？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理局长张本生介绍，园区统筹推进了乐沟作业区、大榄坪作业区和大榄坪南作业区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
1: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适应性改造，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验收，具备平陆运河悬行靠泊的功能，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
0: 平陆运河带来的不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是产业格局的改变。平陆运河开通后，钦州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为国际门户枢纽，经济腹地直接覆盖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内陆地区，辐射人口超过1亿，每年可为沿线地区节约超过52亿元运输成本。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协理局长陆杰义：
2: 平陆运河通航后，江海联运格局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吸引更多产业集聚。
0: 大河连接内陆，向南扬帆出海，西部省区的向海图强之路就此翻开新篇。
3: 记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数字博物馆已于近日正式上线，作为全国首个聚焦平陆运河的综合性数字文博平台，该项目设置10大板块，全面覆盖工程纪实、影像图集、融媒创想等优质内容，立体呈现这项世纪工程的建设历程与时代价值。
4: 日前，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启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4.58 个，100%的县市区拥有1所以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3: 日前，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启动2026年度口腔黏膜拭子捐献者招募试点工作，广西正式列入全国13个试点省份名单，这是广西首次承担该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标志着广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迎来创新发展新契机。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8: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2: 各位听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小唐，欢迎走进日诗夜想。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敦煌曲子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离愁别绪到战争场面无不涉及。接下来分享一首反映船夫水上生活的抒情小词。
13: 浣溪沙，五两竿头风欲平。敦煌曲子词。五两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约船轻。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词很简单，解释五两竿头是船上的后风器，古人以鸡毛五两系在船上的竿顶。

0: 视鸡毛被风吹起的程度判断风力的大小。这种装置亦用于陆地，如军营等等。风玉平是指鸡毛被风吹得接近水平之状，可见风之大。
1: 敦煌曲子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活泼，风格多样。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一首
0: 《浣溪沙》。卷雀诗书上吊船，敦煌曲子词。卷雀诗书上吊船，身披蓑笠直鱼竿，照向碧波深处去，几重滩。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事掩良弦，所以将身掩叟下，不朝天。词大意是这样：在苍茫的江水边，一位读书人卷起手中的诗书，登上渔船，身上披着蓑笠，举棹划船，向那碧波深处行去。江水广阔深远，行船途中经过了几重险滩。他原本是一位读书人而非钓者，只是由于朝政黑暗，皇上不便中间，贤良之才才被埋没，才能不得施展，于是便到这江边隐居，不再涉足俗世。
1: 这一唐代教坊取名，据传源于两首敦煌曲子词。
0: 定风波两首，其一：公叔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逞楼罗，手执绿尘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心魔。堪羡昔时君武，漫跨如是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其二：征战喽啰未足多，如是喽啰转更佳，三策张良非恶弱，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项羽乔据无路，酒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当本便知如是定风波。据考断，这两首定风波都出自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那时定风波尚属教坊取名，意为平定叛乱，安定国家。从文艺来看，这应是两个人的对唱。第一首是武将嘲笑儒士的无能，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那种纸上谈兵式的公叔学剑如何比得上武将们手执绿尘枪，腰挎龙泉宝剑，纵横驰骋在茫茫沙场上的英雄气概。你们这些文人只会自虚自吹自己的德行，当战场狼烟四起的时候，试问有谁敢亲自上场平定风波。第二首则是儒士针锋相对嘲笑武将的无智，能够征战沙场平定战乱并不值得称道，儒士的能干聪明要远胜于此。辅佐刘邦称帝的张良靠的是谋略而非武力，正是他的智慧谋略使汉兴楚灭，导致勇武的项羽走投无路，只能在酒后悲歌自刎。追其根本便可知，真正平定风波的还是儒士。

0: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充满边塞风情的唐词《调笑令·胡马》。这首词以胡马为引子，带我们领略了唐代边塞的辽阔与孤寂。
1: 《调笑令·胡马》，唐代，韦应物。胡马，胡马，远放焉知山下。

0: 跑雪独思，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编草无穷日暮。词很简单，时值春来，一群矫健精良的胡马放牧在胭脂山这个水草丰美的大牧场上，他们一个个尽情地奔跑驰骋，不时用蹄子刨地，将地上没有化尽的残雪及沙石扬起，并引颈长嘶，十分壮观。草原无比广阔，于是便不免会有迷路失群的马，只见他东张西望，却又辨不清来路。原本良马善跑，也善于识途，不应该迷失方向，可是草原广阔，边草连天，在这样空旷的草地上便不免迷路。于是远山落照沙雪边草以及迷路的马儿的嘶鸣连成一片，境界豪迈苍凉，气象雄大。
1: 咏史的诗在诗词中乃至民间曲调中都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唐代李涉一首简单的咏史诗，不拘泥于历史，短短28个字却意蕴深远。
0: 竹枝词，十二山晴花尽开。唐代李涉。十二山晴花尽开，楚宫双阙对阳台，细腰征舞君臣醉，白日秦兵天下来。这首词是咏史之作，先是从秀美奇丽的巫峡风光写起，且此地不仅自然风光优美，更有着古老的名胜古迹以及浪漫的神话传说，有春秋战国时代楚王的离宫，也就是细腰宫，还有楚怀王遇到巫山神女的传说。楚王离宫正门两侧的对称形门楼，正和神女出没的阳台山遥遥相对，以此引出了楚王的荒淫好色之事。春秋时，楚灵王以细腰为美，宫中的美人投楚王所好，纷纷结食受邀，并扭动纤细的腰肢，争相起舞取宠。楚王也就在这欢乐的气氛中饮酒作乐，沉醉终日。而就在楚王淫乐之时，一直对楚国虎视眈眈的强秦抓住时机，于光天化日之下长驱直入，吞并了这个美丽富有的大国。唐代是诗歌极盛的时代，诗人们也甚受尊崇。相传唐文宗大和年间，这首词的作者李涉有一次到九江去，因为遇到大风，船便暂时停在江边，忽然有几十个强盗拿着兵器闯到船上，喝问道船上是谁。随从的人说这是李博士的船，强盗头子便说是李涉博士吗？我早就听说他诗写得十分好，这次我们不要金银财宝，只希望可以得到博士的赠诗一首，因为这比金箔更加贵重。于是李涉便写下了一首七绝：春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之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唐代，刘禹锡。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词大意是这样：万里黄河弯弯曲曲携带泥沙，河中的波涛滚滚，犹如被飓风掀簸着自天边而来。我们现在可以沿着黄河一直上到银河去。古人认为黄河与银河是相通的，一同去寻访牛郎织女在那里的家。词的作者是刘禹锡。刘禹锡中了进士之后，在京担任监察御史。因为他为人放荡不羁而又耿直，于是便在京中受人排挤，被贬为苏州刺史。就任苏州刺史的期间，当地有一个曾任过司空官职的人，名为李绅，因一向仰慕刘禹锡的大名，便设宴邀请他前往饮酒，并在席间请来了几个歌妓作陪。饮酒当中，刘禹锡趁着酒兴，一时诗兴大发，便作了这么一首诗：高髻云款宫样装，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而后世司空见惯这个成语就是从刘禹锡这首诗中得来。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成岗。 FM 101.9 房成岗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0: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2: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4: 哎呀，这个
15: 一步到免费旅游，
16: 你中奖啦！
1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7: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8: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7: 关注百姓生活，
19: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7: 反映社情民意，
19: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7: 房广新闻，与您同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请听房广新闻一周要闻，以下是详细报道。
16: 本台记者郑权健报道，9月7号，市委书记黄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

意义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市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始终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根基，时刻牢记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锤炼攻坚克难作风，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扎实推进市委3+2工作，化解历史矛盾、强边固防等工作，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防城港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要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消坡建防区域、老旧危房、城乡低洼易涝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程工地、水库山塘和尾矿库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充实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加强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凝聚向海图强的发展共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职责和使命，围绕加快建成3+4+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聚焦重点项目、重点领域，强化统筹调度和要素保障，细化工作举措，健全推进机制，全力打通向海经济发展各环节堵点难点，奋力推动我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9月10号，2026年防城港市庆祝全国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黄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孔建中、市政协主席梁宗勇出席，市委副书记陶德文主持。会上，黄江、孔建中、梁宗勇等市领导为获表彰代表颁奖。黄江代表市4+班子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并向长期奋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默默奉献的离退休老教师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黄江指出，过去5年，防城港市克服了疫情及疫情后带来的重重困难，全市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他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市第8次党代会的部署，准确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百年树人的战略定力，加快补齐我市教育短板，努力把教育办成老百姓想要的样子，让防城港市的每一个孩子都能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心中有爱、脚下有力，让每一位辛勤付出的教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育人。黄江强调，要坚守育人初心，教育和引导学生爱国爱家，意志坚强，积极阳光，孔武有力，明辨是非，遵纪守法，开拓创新，让每一个孩子都向阳而生，烛光而行。一方面要筑牢理想信念之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用好边境红色资源，高质量讲好思政课，让家国情怀在青春血脉中奔涌流淌；另一方面要践行五育并举理念，做到强健体魄、润泽心灵、锤炼意志、护航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出彩出新的机会。
要持续推进教育暖心工作。

工程建设，做到学前教育扩优提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特色多样，职业教育融通赋能，特殊教育兜底暖心，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要坚持尊师强教，突出精神铸魂引领，抓实师资培养锻造，坐实暖心关爱保障，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当好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让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燃灯者。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要素保障，深化正风肃纪，持续扎实推进护航校园安全专项行动，全面构建齐抓共管、协同育人的工作格局。黄江指出，在防城港市这片英雄土地上，在边境一线守边固边的战士是英雄，在后方默默耕耘的广大人民教师也是英雄。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激扬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锐气，同心协力把教育办成老百姓想要的样子，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征程中，镌刻下教育人最温暖、最深刻的奋斗印记。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文平宣读了中共防城港市委员会、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防城港市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部分优秀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做交流发言。林春盛、黄河、周岩、陆建文、陈元清等市领导，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市直驻港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全市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参加会议。本台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黄江深入防城区调研农业产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设施、渔业养殖受灾和灾后恢复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黄江来到毛岭镇美丽村鲈鱼加工基地、滩营乡滩营村等地，详细了解鲈鱼养殖受灾和台风灾后恢复、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围绕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和美富裕防城港目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创新优化金融服务，研究探索海水养殖新险种，提升海水养殖保险保障覆盖率，推动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落细落实农业防灾减灾措施，持续增强农业抵御风险能力，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稳定。要加强渔业减灾技术指导，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落实灾后救助各项政策要求，加快推进养殖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全力帮助群众渡过难关。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格抓好工程质量、资金使用、项目验收等各环节工作，确保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要不断完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同步做好已建工程管护，抓好土地流转，抓实撂荒地复耕复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要积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出特色、成品牌、有规模，不断增强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调研中，黄江来到广西贵福人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召开现场会，认真倾听企业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推动问题妥善解决。他强调，要坚决主动抓实矛盾化解，新官要理旧账，不回避历史遗留问题，及时解决好企业合理合法诉求。坚持实事求是，找准成因，摸清现状，综合施策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
要主动靠前，做好企业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林春盛参加调研。本台记者封海兰报道，9月10号上午，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并致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院东做主旨发言，马来西亚医疗器械管理局局长穆拉里塔兰帕拉马苏、马来西亚财政部注册

0: 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101.9，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5: 妈妈，我困。
4: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6: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7: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8: 豆子妈，豆子吐了，
9: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0: 妈妈，我鼻子好痒。
11: 妈妈，我肚子疼。
12: 妈妈，
4: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不是找剪刀吗？
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3: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知识，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油价上涨引发。

0: 是否转用电动汽车的争论，但新能源汽车补贴将逐步取消，牌照将被限制，购置税的好处将被取消，这些好处将逐渐消失。
1: 92都要8块多了，搞台电车开开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就给大家算账算个明白。首先呢，如果你每年跑的比较少，只有4-5千公里这么样子，买个电车省不了几个钱的，起码一年要跑10000多公里才能有省钱本身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按照一年开15000公里来算啊，普通家用的这些油车百公里油耗8个差不多啊，现在杭州92油价8.27块，算下来每年油钱差不多10000块钱，再加上每年保险2000块，保养500块，差不多就是12500，其他什么违章洗车停车，那不管你开电车油车，那一样要交的，我们这次就剔掉不算了啊。那么我们看电车，首先电费，百公里电耗按照15度来算的话，那么外面充电桩一度1块钱，算下来一年的电费2250块钱。如果家里能装充电桩，那更便宜了。哎，用古电充一年电费只要700块钱左右啊，差不多就是人家一箱油的钱啊，开一年了。再开保险，其实现在10多万的油车和电车保险已经差不太多了。开电车的朋友啊，可以评论区贴一下你自己的价格啊。这里呢，我就算电车多500块钱好了，2500。那保养电车基本上是不用的，一般只有一些检查项目，加起来电车开销一共是4950块，能比油车省个7500。家里能装充电桩的话，再多省1500，加起来省了接近10000块钱。那么真的打算买电车的话，是再买一台电车，还是把油车给卖掉，我换一台电车呢？这个就要看具体的用车需求了。那如果接下来说的这三种情况，增购一辆便宜的小电车有可能会更好一点，你听啊。第一种情况呢，油车刚买没多久，哎，各位朋友，这新车落地那几年折旧可是最快的，基本上每年亏个10%到15%啊，再加上这两年新车优惠力度也比较大，那你卖车亏掉的钱说不定都够加5-6年的油了，你何苦呢？所以说啊，换车不如再增购一辆便宜的电车划算了，经济学里面这个叫做边际收益了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市区通行，只有偶尔节假日会跑跑长途，那其实再买一辆小电车也是不错的，而且呢省的钱也会更多，毕竟油车堵起来这十多个油不止的，有时候啊，你买一台便宜的小电车，哪怕是4-5万的6-7万的，续航短一点的，市区开开也够啦，用车便宜，停车方便，要跑长途跑高速的话，那原来的那个油车就可以啦。那接着讲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里不止一个人要用车，两夫妻两口子都是要开车上下班的，那这种情况肯定适合再买一辆电车了啊。那当然小小的电车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的，感觉看着没有安全感啊，空间也不大呀，坐着也不舒服啊。哎，评论区不少朋友在讲自己买了台电车之后，原来的那个所谓的老旧燃油车已经停了半年不开了，每年这保险保养的钱还要白白交出去，觉得相当的浪费，你不如把这个油车卖卖掉嘛得了啊。那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原来的油车也确实到了差不多该换的年纪，想要换车的话，首先预算就是要比较充足了啊。虽说这两年啊价格都卷得非常的厉害，但如果想买一台尺寸相对大一点续航长的这种 B 级纯电轿车或者 SUV 啊，没个20万的确还是比较困难的啊。你平时没什么特别远的长途需求，最远也就是去个城市近郊散散心，那续航倒是完全够用，不用担心高速充电问题啊，确实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油车给它换掉啊。
0: 你以为电车真的很好，其实省油不省钱，还有里程焦虑，充电还要去排队。
1: 你是不是以为电车真的很好，其实省油不省钱的，还有里程焦虑，充电还要去排个队，这些话好像都是开油车的朋友在那边说。有哪些事情是真的买了用了电车的朋友才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啊，很多朋友买电车之前是想着省钱的，但买了之后发现反而是更加费钱了。买车之前想的是油钱每年至少能省个5-6千块钱吧，那钱不就都省下来了？但实际上既然充电省钱了，那就会有其他花钱的地方的。评论区很多朋友讲啊，以前油车舍不得跑啊，现在换了电车反而有一种不要钱的感觉啊，就到处跑，到处玩，到处下馆子。那我们公司小伙伴也是这样的啊，之前油车一年也开不到10000公里的，现在换了电车啊，8个月已经16000公里开掉了。第二件事情啊，很多朋友以为充电挺麻烦的，要到处找啊排队啊，实际上现在充电比你想象中方便的多了，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充电桩密度已经达到了20到40台每平方公里。说人话，市区你开个1-2公里基本上就能找到充电地方了。杭州举例子，充电 APP 你打开一看，最近的充电桩一般就离我个几百米，只要你不是存心要在最便宜的时段和网约车师傅去一争高低抢个充电桩，一般是不需要排队的啊。而且大部分的商场、写字楼的地库充电桩通通都是安排好的，上班逛街随手一插很方便，回来电就满。不过呢，我这里也补充一下啊，充电桩

0: 分布密度，不同的城市差别其实还有点大啊，也不是全国所有人充电都方便啊。城市不是特别的靠前的，像有些小一点的城市或者是县城，甚至是只有国家电网这个门口它才会有充电桩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啊，有的朋友以为啊，这个电车充电还是不够快，你从充到满怎么也得花个1到2个小时吧？但实际上真正开了电车的朋友啊，充电根本是花不了那么多时间的。网约车举例子好了，人家做生意的，对不对？快充标配的啊，功率嘛一般有个50千瓦左右，人家网约车师傅当然赶时间是吧？时间就是金钱啊，20%充到80%也就半个小时的样子，赶着就做生意去了，你没有必要把它充到100%啊。那再看家用车，现在各种新款的车型啊，不少都是用800伏的高压平台了，充电功率一下子都可以拉到200千瓦了，250千瓦了，甚至300千瓦去了，充到80-90%啊，15到20分钟就差不多了。你商场里去买个奶茶，排个队的功夫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那现在有的朋友他担心的其实是什么？你电是充好了，但是这个站位超时费啊，他说的非常的贵，比充电本身要贵上很多啊。接着讲第四个，以为电车没有什么好保养的，基本上就不要钱了。那实际上有些车型啊，它的保养没你想象中那么便宜的。有些品牌的纯电车型啊，官方保养手册一样是规定的，1年或者是10000公里要去 4S 店保养一次的啊。那具体保养什么东西啊？主要其实是高压系统啊、限速的检查，然后呢换换空调滤芯，300-500块钱还是要有的啊，也没比油车真的好像是0和100的区别，还是照样要花钱啊。而且电车又比较重嘛，轮胎磨损也是会更快的，你换起轮胎来相对也会更勤快一点啊。那车子每增加500公斤，轮子的磨损率它就会增加20%的。所以有些新能源车你保养的确是便宜了，但是你把这个车子养在那边，不一定比同级别的油车更便宜啊。
1: 如果说只用车牌识别就能够上高速，套牌车高速费算到真正的车主头上，冤得要命，而且有时候犯罪分子就抓不到了，对不对？
0: 收费站反正也是有摄像头，但为什么不直接识别一下车牌，绑定车牌付个钱，多方便多好啊！地下停车库也有这么干的。哎，其实绑定车牌付过路费早就有过了。2018年，河南省内高速收费站就实现了车牌付。不过这种车牌付啊，可能和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他呢是和支付宝合作的，把车牌绑定到账户，你过收费站的时候，哎，跟他说我要用车牌付，那工作人员点一下车牌付的功能，摄像头识别了这个车牌，就能直接扣钱了。那这种车牌付呢，一样也是得取卡，路径时间这些信息啊，还是只记在这个卡上面的，只是付钱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不用去掏那个手机或者是现金，直接扫车牌，离那种真正的无感支付，车子开过去直接自动钱扣掉，其实差的还挺远。而且随着2020年全国推行 ETC， 车牌付这个功能也就停掉了啊。那为啥不在当初把这个车牌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直接识别车牌呢？反而你要额外人家粘个 ETC 上去，有的我黑颜色车子捏了个白的 ETC 还难看得很，我自己车就这样。主要有两个原因啦。那首先啊，车牌的识别它是做不到100%准确的，你普通停车场这个进出口你这么慢的开过去，有时候车牌识别不是还出错吗？甚至是脏掉了，你更别说高速上了，天气影响会更大，大雾天大雨天，泥巴都在牌照上，排不清楚了。有论文做过调查的啊，随机抽取的10个卡口的交通摄像机，从0点到24点拍摄的10万条车牌数据，结果发现车牌的识别正确率只有88%，90%都没到。10万条里面识别错误的有多少？7703个，那么多嘞。那要是车牌上面有个什么脏东西，3给你看成了个9，扣了别人的钱，这误会就搞大了，是不是？关键是一弄错会扣别人钱，我们识别不出来再来一遍就算了。那退一万步，就算你识别精准，摄像头也只能识别数字和汉字，真假它识别不出来，对不对？那就会有朋友他是套块铁牌怎么办？要出问题了是吧？另外呢，现在全国这么多高速啊，背后其实有很多个高速经营公司的，你不同的高速路段啊，收费主体它不一样的。举简单例子，我从杭州开到北京去啊，这一路的这个过路费啊，最后是按照路段的归属权分给不同的高速经营公司的。那这个钱怎么分？就得靠后台记录这个路径信息嘛，走了哪个路段哪个高速公司就拿这一段这部分的钱嘛。那这个车牌识别要是中间有个路段车牌没识别出来，这个段路线它没记下来，后来账算不清楚了，有人要亏钱了，大家开始闹起来了，要不要我们不开了再讨论，乱七八糟的事情全来啊。而且呢 ETC 其实它是把这个车牌识别和无线通信结合在一起的嘛，那过收费站的时候你注意一下 ETC 车道前面啊，它其实就是有个摄像头的，车子开到这个 ETC 车道，我们车里的这个 ETC 设备啊，就可以和这个收费系统进行无线通信，完成这个扣费的。那收费完成之后，车子是不是继续往前开嘛？系统还会启动摄像机抓拍车牌识别，记录到后台的，其实这事儿也干了啊。那龙门架上面用来记录路径的信息设备

0: 备，一个道理啊。你比如说这篇论文就讲了，龙门架上不只有 ETC 的识别设备，其实还有车牌图像识别设备、高清全景摄像机等等等等，人家一大排呢，全都是，是不是？就是用来识别这些车牌的。那车牌加 ETC 双保险，显然比光用车牌识别是更加靠谱，也不怕你的钱莫名其妙被别人用掉了啊。
1: 贵的电车使用三元锂电池的原因，主要是其具有高能量密度和长续航性能。尽管价格较高，且在热稳定性和低温环境下稍有不足。
0: 十来万的电车都是磷酸铁锂电池，而二十多万的、三十多万的车子基本都是在用三元锂电池。哎，这是便宜没有好货，还是好的东西量大的先用呢？实际上，这种不同的选择其实就是对续航和性能的追求不一样。二十万以上的这种电车在续航上卷的都挺厉害的，像什么极氪001，官方宣传的续航最短都有560公里，最长甚至到了1000公里以上。那就比如说长安深蓝 SL03，最短续航515公里，最长能到700。那三元锂电池啊，在卷续航上面的确更有优势啊。它用的这个正极材料呢是镍钴锰氧化物，哎，这电池的能量密度啊它是要更高的。像小鹏 G3 低续航版本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因为电池能量密度只有140瓦每千克。而续航更长的版本用的是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就可以做到170，提升了20%以上了啊！换句话说，你想买个长续航的车，基本上就只有三元锂电池可以选了。当然啊，除了性能和续航，成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前面讲了嘛，三元锂电池它的这个正极材料用的是镍钴锰，这个价格会比磷酸铁锂更贵啊。那东莞证券研报上面有个数据的啊，2023年10月份磷酸铁锂的价格呢6万块钱一吨，三元的材料最便宜的一吨16万，相差10万块钱了。那像宁德时代这种报价，磷酸铁锂电池大概800块钱一度，甚至能更低啊。三元锂电池啊，大概就1000块钱一度了。那电池基本上都是在50度以上的，一度差200的话，你稍微一算，电池成本10000块钱差距马上就拉开。那贵一点的这种电车，成本本身就是更高的呀。三元锂电池用起来嘛，还好。压力不算太大啊。那不过也有朋友说的，这三元锂电池它怕热啊，容易自燃，新闻看过没有，视频看过没有，它是没有磷酸铁锂安全的，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首先啊，三元锂电池的热稳定性确实是不如磷酸铁锂电池的，有论文有实验，用电热炉同时加热这两种电池，结果发现啊，磷酸铁锂电池加热到160到165摄氏度的时候啊，这安全阀门打开释放气体，没有外部引燃的条件下呢也没起火。但是这三元锂电池加到131到135摄氏度的时候，安全阀门就打开了，哎，温度更低就打开，而且随着气体喷射出来，最后还自燃了。不过呢，实际肯定还是要看厂家水平的嘛，热管理系统到底做得好不好，安全冗余到底多不多，电池包结构是怎么样的，摆放位置到底是在哪里的，都是需要考虑的，是吧？硬要说三元锂电池没有磷酸铁锂电池安全，有那么一点点片面啊。那么再说磷酸铁锂电池虽然不怕热，但它怕冷。零摄氏度的时候啊，磷酸铁锂电池的容量保持率呢在60%到70%左右，6-7成啊，零下20摄氏度的时候只有2-4成了啊。三元锂电池呢，在零下20摄氏度的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大约70%到80%的电池容量。所以越往北，你要是想买磷酸铁锂电池，你越是要谨慎考虑啊。
1: 新手上高速，想要降低事故率，必须要经常确认自己开的车道、车速以及和其他车子的车距。只有都注意到了，行车安全才能有保证。
0: 刚拿到驾照或者没怎么开过车的朋友，一般都是不太敢开高速的啊。其实你喊个老司机陪陪你，再做好接下来说的这5件事情，其实也不需要太慌。那首先啊，你想练车的话呢，你就挑个早上去，车子少一点的时候。有统计的，早上6点到中午12点以及晚上8点以后，事故率相对比较低啊。下午2点到6点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最容易犯困，车流量也是特别的大。那新手朋友们想要上高速这么练一练呢，就建议早上去跑，晚上你也别去啊，白天视线毕竟要好一点啊。那么上高速之前啊，记得提前多看导航路线，心里有底，路上不慌啊。那如果有好几条路线可以选，那推荐你走车道更多的那个高速。手机导航上呢，选路线的时候啊，点击边上的这个途经路啊，你可以看到路过的这个高速啊是几个车道的。那车道越多，一般路就越宽嘛，那你可以和大车离得远一点，实际上也安全点嘛，心理上也更安全一点啊。那出发过了收费站，进匝道就准备并进去了。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左后方有没有车子过来，后视镜看不到的话，你头扭过去也不丢脸的啊。确认有变道条件的，那就多踩点油门加速，并进去的时候呢，要比后面主线上来的这个车速啊要更快。哎，你不要以为啊打个灯慢慢过去别人就要让你了，开太慢反而是会出事故的啊。那么并进去之后啊，正常跟着

前面的车子在开的时候速度也要尽量和车流保持差不多，你千万别开太慢，哎，不然后面的车子都要变道来超你，你就变成高速上面那个移动的那个桩桶啊，变成他们的目标了啊。那新手上高速还有一点啊，也是蛮要紧的，就是留出车距，留出容错空间。那前面要留点刹车距离，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有数，是吧？那么新手朋友需要特别额外注意的是侧面的那个车距。首先啊，你尽量不要并排并啊，一旦并排并，你和它的左右两边是没有什么操作空间的，特别是大车啊，不要去和大车并排并啊，他们盲区很大的。那万一大卡车没有办法，一定要变道躲一下撞到我们，我们小车肯定也是吃亏，他甚至还不知道我们就在他的边上有盲区啊。那还有呢，就是后面侧后方的这个车距，你要多看看后视镜，注意左右两侧以及后面车子。

0: 道，你变不进去了，来不及了，怎么办？真错过了。错过了吗？干脆下个路口再下好了。哎呦，怎么办？平安嘛，这要紧的。你千万不要，哎，这么一说，刹车啪就踩上去。你自己网上搜搜这些视频和新闻，都是这么去医院的，都是这么去挑墓地的啊。作为新手，小心一点，提早变道更安全，不相差这么点时间啊。
1: 如果销售不说，可能很多小白在买车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赠品这么一回事。下面就来聊聊买车时 4S 店都赠送什么，哪些最有价值，以及要赠品的技巧。
0: 经济不好，生意难做，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买车的时候，如果你感觉这车价实在是砍不动了，那就在赠品上面多磨一磨。但赠品不是要的越多越好，你也得会挑啊。哪些赠品最有用，哪些赠品最没用。那第一类最有用的赠品呢，就是能直接给我们省钱的。你比如说油卡、电卡，值得花时间和销售去磨一磨，打个几个来回也是划算啊。油卡里面的钱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钱啊，二手平台上面你1000块钱的油卡950块钱买到你还要开心嘞。那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们，那你就问问店里要个电卡啊。像自己家里有电桩的，不用外面充的话呢，电卡也是可以卖钱的啊。别人把充电桩二维码发给你，你帮他嘟啊扫一下，充好之后再算钱也是可以的嘛。那除了油卡电话之外，其他算钱的嘛，保养啊、维修啊、代金券等等啊。你比如说油漆券啊、钣金券啊，不管是电车油车，你总归要有的吧，是吧？反正到时候也是真金白银要掏出去的，你不如拿2张券这么备在那边。要注意它的有效期，有的券啊，它有效期是只有1年的，或者说，哎，你这每次保养都要我店里做才有效的，小字，特别小的字，特别用心看啊。那另外像是保养券，只要能够抵扣金额的，实实在在也不是省钱吧。有的店送的是单次，有的豪华品牌呢送比较长期的保养套餐啊。你比如什么4年不欠次数保养等等等等，要注意啊，这些券套餐也要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要他写清楚我们自己拿得回去的那种，是包工包料的还是只抵扣机油机滤的，哎，机油用的是哪一款机油啊，升级的话额外还要再加多少钱啊，等等等等。不然送你个保养券，确实是抵了300块，结账的时候还要你自己再掏200块钱工时费，有什么意思呢？那对吧？那第二种呢，就是相对有用的赠品，比如说是玻璃膜啊、脚垫啊、后备箱垫啊，那实际价值肯定没有店里吹的什么5888、6888那么夸张啊。但一般来说，就算 4S 店不送，我们后面可能自己还是要掏钱去买一份的，那谈还是值得稍微谈一下的。那当然了，劣质贴膜、有毒脚垫。你送我油卡吧，我或者我不要都行。那额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那种固定不牢的、没有卡扣的那些脚垫啊，那千万注意，你送我，我不要啊。前阵子还专门讲过一期视频，你们去我主页是可以搜的啊。这脚垫卡住这个油门和刹车，真的是会出事故的啊，是有安全隐患的啊。那贴膜谈的时候嘛，你要注意后面我说的这两个情况了。第一个呢，如果他承诺啊送的是什么某品牌的这个玻璃膜，你比如说什么某固啊、某 M 啊，那合同上就要写清楚品牌和具体型号，而且还要写清楚啊，是只送4个车窗的，还是前挡风玻璃和后挡风玻璃都是送的？每一片玻璃它对应的每一片膜，它数字是不是一样的？嘿，我这车有天窗，天窗你送不送啊？如果他跟你说没有品牌的，送的就叫做原厂膜，那你基本上也不用再去要这个东西，不会好到哪里去的。汽车厂商也不生产这个东西，你不如再砍砍车价嘛，好了。当然啊，这个也不绝对啊，因为现在一些豪华品牌确实有和贴膜厂家有合作，但真的什么有定制版本了什么的，具体牌子啊、系列啊，你总得让他写下来吧。你还可以问他一下有没有什么电子质保卡啊，一般真的品牌膜好一点的5年10年的质保都有，你厂家打个电话反过去去确认一下都行啊。那第二个呢，问清楚贴膜是在哪里施工的，这个其实关键而且很容易被疏忽。如果是送的膜啊，是要到外面合作的店施工的，哎，你就要注意套路了啊。你拿着 4S 店送的膜去外面的店里贴，店里面会跟你说这个膜其实不太好的，你也知道的 4S 店就那样，然后带你去这里仪器嘛感受一下，那个数据嘛看看，滴滴答答一顿洗脑啊。哎，这个好的隔热膜啊效果是更明显啊，让你手摸一下感受一下，你的爱人被太阳晒，你这个护肤品买多少钱，我这个膜才多少钱，哦哟，这个说起来是非常的厉害了啊。最后你不就是加点小钱升个级吗，花小钱办大事，今天特价只要再加2000块钱，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海蓝之谜多少钱一瓶，是不是？新车反正10几万20万也掏了，来也都来了，是不是？你干脆升级项目好了，很多人都真吃这一套啊。那其实啊，这就是外面的贴膜店它和 4S 店真的就是有合作了。所以如果送的膜本身是没牌子的，还要去外面贴，不要也不是不行，反正在外面

提了嘛，我还不如车价多开点，我自己外面找一个，不行啊，我也会说中文的呀。那前面的那些比较有用的赠品，如果都谈得差不多了，你还是感觉不满足，那其实还有一些赠品，羊毛试试看啊，我们薅一把。如果有些品牌的这种什么周边啊，厂家的这种玩偶啊，汽车模型啊，所谓的敲了个 logo 就算原厂的雨伞啊，行李箱啊，保温杯啊，那本身当然是代加工的，是不是？浙江某一个城市特别有名，还有个小商品市场的贴牌的但对 4S 店来说真的是费不了几个钱，那我们喜欢的要了去，说不定也实用也方便，也有点面子吧。那还有些零零碎碎小东西啊，什么车载灭火器啊，破窗锤啊，车载应急包啊，点烟器充电口啊，后备箱置物箱啊，停车号码牌，手机支架等等等等，你自己网上买嘛，是都不贵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买买也很麻烦的嘛，买买也是要钱的，能给我们吗？给我们好了，是不是啦？你那么小气的，我十几万买了个车子，钥匙扣多给一个不肯的是吧？我换家店行不行？那另外近几年啊，很多厂家他有可能有自己的 APP 啊，商城啊什么什么的，那你比如说蔚来、极客、宝马等等这些品牌啊，你是可以问销售员要点 APP 积分的，这钱也不是 4S 店掏，对不对？商城里面这个积分啊，有些是可以直接用来抵钱的，你就算是兑换点什么玻璃水也好的嘛，是不是？脸皮要厚啊，嘴巴要说得出啊，省下来的小钱也是省，买点排骨吃吃，加个鸡腿也是可以的嘛，是吧？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哼，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美。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四季养生，春夏秋冬，养生有道，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吃素虽好，营养均衡才是核心。合理搭配各类素食食材，补齐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轻松吃出素食的健康与美味。
7: 吃素好，均衡搭配也重要。平时家里可以放一些桂圆干补气血，枸杞补肾，黄芪补气，红枣补气血，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时候放一些。有空可以自己煮八宝茶，比如小米祛湿补血，这是大补；黑豆补肾，红衣花生补血，薏米祛湿，红豆补心，山药养脾胃，桂圆补气血，枸杞补肾，黄芪补气，红枣补气血，黑米补血，红糖补血之类的，随意搭配。这个连吃一个月，对于恢复手指上的小月牙特别快。家里常备腐竹或干豆制品，香菇干、黑木耳、紫菜等等干品，冰箱里可以存一些西红柿、胡萝卜、芹菜、西兰花之类耐放的鲜蔬。紧急时刻没有出去买菜的时候，可以用腐竹加香菇加胡萝卜加芹菜，就是一道很简单又营养的菜，再搭配个紫菜汤和杂粮米饭，一顿饭的营养就够了。颜色上注重黑、黄、红、绿、白搭配，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营养，这个也是营养简单搭配的好方法。早餐可以在家里提前准备好一些杂粮粉，一般超市都有的，有磨成粉的，或者网上有现成的。担心营养不够的，每天以30的比例共存于已稳定的胶态离子团中。如某些代谢原因造成胆盐、卵磷脂减少或胆固醇量增加，当比例低于1:13以下时，胆固醇便沉淀析出，经聚合就形成较大结石。素食者因为经常从豆类中摄入卵磷脂，同时不易摄入过多胆固醇，自然不易得结石。胆结石是胆固醇类物质的沉淀，和草酸钙没有一点关系。有些胆结石病人因为害怕草酸而不敢吃蔬菜，实在是大错特错。因为预防胆结石需要增加膳食纤维，蔬菜是必须要多吃的。还有关心吃素担心肾结石的朋友也来科普一下，蔬菜中含有相当丰富的钾、镁，有利于减少尿钙的排泄量，对于预防肾结石是非常有利的。相反，食用大量鱼肉海鲜，蛋白质摄入量过大，钠盐摄入过多，或者喝过多的甜饮料，都会增加尿钙的排泄，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少吃蔬菜并不是预防肾结石的有效措施，不吃杂粮豆类，不吃坚果，天天只吃白面加大量肉类，喝大量甜饮料，草酸摄入量倒是非常低，患上肾结石的风险却会上升。 当然再尽量多吃覆盖食物，适当控制蛋白质和钠，增加维生素 B6 来对付草酸的同时，也不妨通过合理的烹调处理来减少草酸。草酸含量高的菠菜、苋菜等蔬菜，只需沸水焯一下就可以去除 40%-70% 的草酸。虽然会损失一点点维生素 C 和叶酸，但只要多吃蔬菜也就能补回来了。至于吃小油菜、小白菜之类的低草酸绿叶菜，就更不用担心了，和豆腐一起烹调同样是有益无害的。吃素要有方法，方法很重要。比如说吃素时早餐一定要吃好，而且早餐一定要吃饱。以前我吃素时，因为早餐就吃稀饭，然后中午吃的也营养不够，晚上回来拼命吃，发现这种吃素方法是错误的。在饮食食物上要记住，既然是吃素，应该以吃五谷为主，小麦、大米、小米、高粱为主，不是吃菜为主的。很多人吃素犯了一个毛病，拼命吃菜，这是错误的。如果拼命吃菜，久了就会有问题。人是靠五谷在养着，是靠米饭在养着，所以如果能吃得了米饭，菜吃多少都无所谓，就怕米饭吃不了，然后拼命吃菜。米饭是种子，种子有生发的能力，所以要多吃种子类的，比如大米、大豆、玉米，这些都是种子类的。以前在60-70年代，那时候贫穷，那时的农民也很少吃肉，三餐都是吃白米饭，配一点点菜，干很重的活，这一样活得很健康。现在的人拼命吃肉，就吃出了癌症各种病。食素可以素心，常怀一颗平常心，则可以心神安定，遇事不慌。食素可以清心，少了欲望，则心灵得以净化。食素可以治心，心智开启，则人生看得更透彻，更清晰，得之坦然，失之泰然。当真正实现身心合一，内心充满的将是一片宁静与祥和，幸福与喜悦。

0: 促进养生小知识，男人长寿的好习惯，符合越多越容易长寿，看看你具备几个
1: 男人长寿的好习惯。照看好肝脏，戒酒可以把危险降低 85%， 多吃蔬菜可以把危险降低 36%。 绕开肺癌，坚果富含元素硒，它可是癌症的克星，那么吃多少才能拥有一个超人般的肺呢？只需要一天三颗坚果。不再吸烟，我们不得不再次苦口婆心的劝诫，你的口气闻起来如此之差，80%的肺癌都是吸烟所致。保卫前列腺，晒晒太阳可以把危险降低 50%， 每天晒15分钟的太阳可以把得病几率降低一半。阳光能够帮助皮肤制造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可以在血液中合成抑制疾病的物质。当然，晒太阳的时候别忘了擦防晒油。多吃豆芽菜可以把危险降低 24%。 根据美国的研究，豆芽菜对于抗癌有非常神奇的功效，因其含有大量植物性硫配糖体，它可以防止烟雾和空气中的其他污染物引发肺癌。清洁你的肾，保持湿润可以把危险降低 80%。 根据英国肾脏研究中心的研究，如果你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你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 80%。 加点蜂蜜可以把危险降低 18%。 蜂蜜加3大汤勺蜂蜜在你的早餐面包上，你就能获得和体育专用饮料一样多的能量，但你的花费却小得多。蜂蜜不仅可以抵制心脏病，还可以把血液中的糖分降低 6%， 防止肾的主要杀手糖尿病。关照结肠，徒步可以把危险降低 28%。 徒步，根据美国人体营养研究中心的研究，每天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尤其是慢跑，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的时间。午餐在结肠里闲逛的时间越短，它转化成一些不良物质乃至癌细胞的机会就越小。加入人行道徒步或者是万米长跑者的行列吧，良好的消化会让你的呼吸更加轻松顺畅，体型也变得更加完美。拒绝中风，来杯橙汁可以把危险降低 28%。 喝果汁，芬兰的研究者发现，男人每天喝半升橙汁可以降低血压、胆固醇和动脉血管的损坏，原因是橙汁中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此外，菠菜中含有大量叶酸，也可以把你中风的几率减少1/3。多走路可以把危险降低 50%。 一天内步行30到60分钟，如果每周能坚持5天的话，可以把你中风的危险减少到一半。舍弃捷径，重新选择一条回家的路线吧，多走少中风。一、吃芋头相当于注射免疫球蛋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二、枸杞子，嚼服枸杞子中茎叶生长、抗动脉硬化、降低血糖、促进肝细胞新生等作用，服之有增强体质、延缓衰老的功效。三、揉眼，自寻手部柔软的地方，按揉眼睛、眼眶四周，促进眼周血液循环，可明目醒脑，还兼具美容的作用。四、喝绿茶，抗癌并可补充钾元素，增加血管的柔韧度。五、要多吃五谷杂粮，玉米、荞麦、燕麦、小米有安神促进睡眠的作用。六、土豆，恐怕你我都想不到它竟然有吸汁的作用。七、西红柿，抗癌，不过要和鸡蛋炒才能生成抗癌物质哦。八、黑木耳，对肺炎、心脑血管疾病、调节血液粘稠度有很好的作用。九、长了痘痘，发红发肿，这时你抹上点艾灰会很快干瘪，慢慢就掉了，不会留痘印哦。十、艾灰是天然的除味剂，用小布袋子装起来，放在厕所、厨房或者冰箱里，能起到除异味的效果，可以跟竹炭相媲美。十一、体湿的人可以用薏米红豆汤或锅巴来解决，喝上一阵薏米红豆汤之后，再喝小米粥来补补脾胃，久之脾健湿自化。
0: 促进养生小知识，对血管最管用的6种素菜，预防脑血栓、老年痴呆。
1: 对血管最管用的六种素菜，中老年要多吃，预防脑血栓、老年痴呆。其实人在刚出生时，动脉内壁光滑而富有弹性，而随着我们对身体的使用，在青春期时，我们就有可能因为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导致脂质、胆固醇开始在血管内沉积。随着时间的推移，沉积速度也越来越快，血管壁也随之增厚、变硬、钙化，最终在我们年老的时候出现粥样硬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堵了。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我们是如何一点一滴把自己的血管堵死的呢？一、吃得太好。人摄入过多的营养，如大鱼大肉等，多余的脂肪和养分等难以排出体外，聚集在血管里。二、果蔬太少。果蔬吃太少，维生素、矿物质和天然植物化合物摄入不足，也不利于血管健康。三、口味太重。正常的血管就像装了清水的玻璃杯，是很清亮的，但是如果我们在里面装满蜂蜜呢，再加点盐呢，这水是不是又稠又黏了？四、吞云吐雾。香烟中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毒物质会加快硬化的发生，更让人忧心的是，吸入二手烟对血管内皮造成的损伤甚至比自己抽烟还要严重。五、运动太少。如果缺乏运动，血液中的废物排不出去，多余的脂肪、胆固醇、糖分等就会囤积在血液里，使血液变得浓稠肮脏，在血管中形成粥样硬化斑块等不定时炸弹。六、熬夜太多。熬夜时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不断分泌肾上腺素等激素，会造成血管收缩异常，不利于血管健康。七、不爱刷牙。口腔细菌产生的毒素可进入全身血液循环，损伤血管内皮，因此大家千万别以为刷牙事小，早晚刷牙，饭后漱口，每年洗牙，样样都不能少。八、

情绪太差，长时间存在愤怒、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可激活神经内分泌和血小板的活性，加速血管老化和损伤，使血管容易变硬，还会引起血管痉挛，从而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保护血管从现在做起，而为了避免血管一步步走向崩溃，我们能做的是控制危险因素。一、饮食上控糖限油，饮食宜清淡，炒菜少放油，比如晚餐喝一碗杂粮粥加凉拌菜，有利于预防冠心病，控制胆固醇。二、运动上坚持不懈，哪怕是轻微的肌力锻炼等活动，都能改善血液循环，降低心脏负担。平时大家可以选择散步、慢跑等运动，而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或者四肢不灵活的人，可以在家做高抬腿、原地踏步以及原地垫脚等动作。三、睡眠上注意规律，长期因为劳累、压力大、休息不够导致猝死的情况并不少。一般人建议成人每天23点前入睡，睡够7到8小时，不要被任何事情干扰。五、精神上注意放松，突然的精神压力可能引起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内皮功能障碍使血管的扩张能力受损，最后导致血管不能随血液需求的变化而调整其功能，增加心脏突然事件的发生。六、注意血压监测，高血压患者发生脑梗的几率是正常人的4到7倍，而高血压不仅累积微血管，还会导致大血管病变，一定要按时监测，让他们保持在正常范围。血管最爱的食物，一、绿色蔬菜，绿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类黄酮，能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富含镁、钾等，能松弛血管壁，缓解血管压力。推荐菠菜、油菜、西兰花、青椒、尖椒，每天的绿色蔬菜最好占每日蔬菜总量的一半以上。做法，把新鲜的蔬菜稍微焯一下，时间一定要短，加点橄榄油拌一下，清淡爽口。二、燕麦，燕麦中含有的膳食纤维是降血脂、降低胆固醇的重要物质。另外，燕麦的维生素 E 含量也很丰富，而且还含有皂苷素，可以降低血浆胆固醇的浓度。做法，早餐可以用豆奶泡一碗燕麦粥，微波炉一转，方便好吃。三、黑木耳，黑木耳可以降低血粘度，预防脑血栓、老年痴呆，也不容易得冠心病。做法，可以一天吃5克到10克，相当于一斤黑木耳吃50到100天，每天都吃一点儿，做汤做菜都可以。四、海带，海带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能清除附着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海带中钙的含量极为丰富，能降低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压。做法，海带可采取多种吃法，凉拌、炒菜、炖。五、豆制品，豆类食物特别是黄豆含有大量的亚麻二烯酸，能降低胆固醇和血液的粘滞性。做法，把黄豆泡一夜，然后晾干，放在塑料袋中冰冻起来，随时可做各种菜，如煮豆、豆浆等。六、坚果，坚果的脂肪含量为44%到70%，但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提高血液中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做法，毕竟脂肪含量高，吃多了反而会伤血管，每天吃一小把就够了，也可以磨碎了掺在粥里吃。

22点整 ，FM 101.9 听见经 ，FM 101.9 听见精彩。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离定，
6: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7: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相聚在心灵之约，每天一点心理学，了解自己，看见他人，助力您的职场生活更顺利。很多人在听到吸引力法则的时候，会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还需要努力吗？
11: 祝你心想事成。很多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美好的祝愿，但实际上心想事成是有可能实现的。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定律叫吸引力

0: 择。它指的是当人的思想集中在某一领域的时候，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人事物都会被它吸引而来。听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那我以后是不是想要什么只去想就好了？那这也太玄学了。的确，很多人在听到吸引力法则的时候，会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是不对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努力了，只坐在那儿臆想就可以了。吸引力法则主要作用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一粒正向的种子，让我们能够摆脱消极负面的思维模式，驱动我们采取正向的行动，最终收获理想的结果。简单来说，一个积极正向的人，他会在潜意识的驱使下输出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行动，同时还能吸引来一群与他一同积极向上的朋友，他的生活自然会越来越好。而一个消极负面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也会比较放纵懈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由我们的心理模式决定的。那我们该如何利用吸引力法则来让我们心想事成呢？首先，相信自己能心想事成。事实上，我们要做成某事其实是没有那么困难的，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要始终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实现的。很多人在刚做某件事的时候是兴致勃勃，充满信心，但随着进度的开展，他们开始质疑自己，怀疑自己能否成功，是否有能力承受接下来的挑战。他们的专注力开始分散，信念开始动摇，而人内在的信念又会影响外在的显化结果。你都不相信自己能成功，那怎么可能全力以赴地去做呢？所以很多人最终得到的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因此，想要利用吸引力法则，最重要的还是加深对自己的信任感，从骨子里相信自己是可以的，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坚信自己可以解决它。其次，明确目标，释放信号。要想心想事成，那我们肯定要明确好自己要成的是什么事，确定清晰的目标。注意，在确定目标时，不能给自己设定太多小目标。一旦目标过多，人的注意力就会分散，精力也会难以集中。等到目标制定好了，我们就可以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聚焦在它身上。最好把目标和自己脑海中的计划都写下来，越具体清晰越好，这样才更有实现的可能。最后，执行计划，建立通道。仅仅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是不够的，我们也要为那些被我们吸引过来的事物建立通道，这个通道就是我们的行动。比如说，你想要减重20斤，你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你整天躺在床上不动，饮食也比较放肆，那这个想法当然只会变成空想。所以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这样才能快速启动你的能量，加强你释放的信号强度，更快地吸引到你想要的结果。比如想减重20斤，那就先按照自己的身体基数来合理规划自己每天的饮食和运动时间，将这份规划当作你的行动指南，尽量按照规划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中间坚持不下去了，就找找原因。如果是自己的执行力不够，那就找一个执行力强的人来陪伴你，帮助你达成目标。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
1: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成年人该如何发展一段可以交心的友谊。
0: 昨天晚上有位听友和我倾诉，他遇到了比较扎心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听友和一个同事的关系比较好，有时候做早餐他会多做一份带给同事，平时要是看到同事工作

位上有什么垃圾，他会帮忙一起扔掉。如果同事因为工作内容需要加班，他会因为担心同事怕黑而不顾同事的拒绝，留在公司陪着对方加班。最近，听友生活上遇到了一些不顺，心情很差，就想和这位同事分享心情，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疏解内心的烦闷。但是对方的态度却非常的冷淡，经常过好一会儿才会敷衍地回复听友一句。起初听友还以为是对方比较忙，但是后来那位同事直接让听友不要去打扰他，说他不想被传播负能量。看到同事的回复，听友非常受伤，他以为他们是可以交心的朋友，但是没想到对方只把自己当作工具人。听完这位听友的诉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他。在他看来，他和那位同事不仅是同事关系，也是能够分享心情的朋友，但是在对方看来，他们之间只是同事，他不想做超出这个关系之外的事情。很多人在发展友谊的时候都像这位听友这样，认为只要我真诚地对你好，那你一定也会对我好，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被拉近。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人和人之间要想保持长久而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一味的付出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盲目的给予付出会给别人带去负担，不仅不能换来对方同等的关爱，反而会让对方离你越来越远。那么该如何发展一段可以交心的友谊呢？第一，寻找与我们相似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很多认识的人，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发展成朋友，而有的人只能停留在认识的人呢？这是因为有的人和你有很多共性，你们能够彼此吸引。比如你们都喜欢打网球，于是一拍即合，经常一起练习网球技巧，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了解对方，友谊也就慢慢建立起来了。当然，这个共性不仅限于你们的爱好相似，也可以是你们的性格相似。你性格敏感，对方也是如此，于是你们对彼此的经历更能感同身受，也就更能走进对方心里。所以我们在交友的时候，不要因为急切或随意地对一个人敞开心扉付出行动，要耐心找到那个合适的人。第二，循序渐进地进行自我暴露。自我暴露能够促进对彼此的了解，增进感情。但如果你和对方的感情还没有到可以互相暴露隐私的那一步，那当你直接向对方袒露你一些隐私的烦恼时，对方可能会有压力，因为他没有办法像你那样坦然地吐露自己的隐私，没办法给予你想要的回应，他会觉得你很奇怪，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所以自我暴露也是要循序渐进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和对方的感情是否到了可以自我暴露的程度，那你可以从一些无伤大雅的话题逐渐深入。比如先和对方讨论他喜欢的歌手、兴趣爱好等等，下一次再选择一些更深入的话题，比如谈论你们的理想、规划等。通过这些话题来适当的进行自我暴露，更容易让人打开心扉。第三，有边界感，懂分寸。很多感情都毁于没有边界感，友谊也不例外。比如你没经过朋友的同意就自作主张替对方答应某件事，可能你真的是为他打算，但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再比如你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足够好了，便经常擅自动用他的东西，打乱他原本的生活节奏等等。这些事情在你看来可能无伤大雅，但其实这些事是非常消耗感情的。真正让人舒服的友谊一定是有边界感、有分寸的。当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袖手旁观，但也不要过度干预。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再出手，不要事无巨细地为对方包揽一切，这样建造起来的感情才能长久。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舒适自在的友谊。

0: 如今的互联网高刺激信息确实会改变人的神经回路，让沉溺其中的人弱智化。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互联网是如何毒化我们大脑的。
1: 今天的标题是不是让你感觉太夸张了？然而互联网的高刺激信息确实会改变人的神经回路，让沉溺其中的人弱智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互联网是如何毒化我们的大脑的。一、损害我们的大脑结构，让我们变得更难专注。互联网的高刺激信息让我们的大脑变得越来越适应碎片而不是专注。不信，问问自己，你多久没有看过一本书了？有人说，我读了呀，每天听十几分钟的音频就能读一本书，多爽。为什么爽呢？因为十几万字的书浓缩成了高刺激的十几分钟。当然，你愿意听书已经很难得了，因为绝大部分人是不听书的。更高刺激的东西占满了他们的注意力，短视频、微信消息、 APP 推送，无穷无尽的资讯，用最猎奇的标题、最短的篇幅、最煽动的语句，讲最狗血的故事，一遍遍冲刷着你的神经。而你的大脑适应了高刺激的碎片，却难以忍受低刺激行为，比如专注读书、学习和工作。二、让你陷入两极化情绪，无法专注，注定会失去深度思考，自然很难理解一件事的复杂性，陷入肤浅的二元思维。这件事情是黑是白，是输是赢。每天发生热点事件，多少人为了撕逼咬牙切齿，为了对错满口脏话，到头来他们只是强化了自己早已相信的东西，越争论越极端，这就是群体极化。而互联网正是群体极化的温床，在信息海洋里，人们更容易挑选已有的观点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不过互联网确实带来了很多便利，我们早已离不开互联网，那怎样才能防止自己陷入肤浅呢？一、保留关键少数，为注意力撑把伞。比如把手机上所有 APP 的推送通知全关了，因为所有推送给你的消息都是不重要不要紧的。同理，关掉短信提示音、电脑软件的弹窗，屏蔽绝大部分的微信群。当然，微信、公众号、朋友圈还是要看的，但你得保留关键少数。工作群不会屏蔽，同时置顶一部分重要群组、好友以及公众号。二、摆脱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只有毒鸡汤和劣质资讯才会非黑即白，在优秀电影、严肃小说里很少有绝对的好坏和对错。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思想，还能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学会批判性思维会有助于你摆脱二元思维，这方面推荐两本书，超越感觉和思维的利剑。三、设定目标，你的行动才有意义。前面虽然有说到碎片化的负面影响，但不代表碎片化就是万恶的。别忘了刚刚说的摆脱非黑即白思维，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杜绝碎片化阅读，当你始终目标明确，自然会主动管理信息，而不是让信息喂饱你。比如当你需要写一篇文章，那就主动在书籍、得到、知乎等平台上搜索相关信息作为参考，这些相关信息都是碎片，就算书籍你也只挑一部分来读，但只要你一直围绕目标进行，即使碎片阅读也很有意义。最后，人想要成为更高层认知的自己很难，因为娱乐才是世界的主流，学习不是。但在互联网的花花世界，希望正在收听的你活出另一个自己，有明确的目标，为自己保留关键少数，并进行深度思考。
0: 下面继续分享，有哪些事情非常简单，却能显著提升你的幸福感。

0: 会新事物，只要你愿意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就像当年那个重复无数遍才能学会用勺子的小孩子一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会发现无休止的比较真的没有意义，因为你开始慢慢明白什么才是对自己更重要的。我们都身处于不同的旅途，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做着不同的决定，也都在努力地去往不同的地方。第二，保持饮食健康。随着年龄增长，你会越来越懂得最健康的你也终将会让你成为最快乐的自己。不妨从设定一个与健康相关的小目标开始，比如多喝茶而不是奶茶，或者一天至少吃四种蔬菜。目标不需要很大，适合你的个人情况就好。第三，坚持锻炼身体。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定类似于我每天早晨6点钟就要去跑步1小时这样的目标，这很容易因为计划难以执行而不再坚持。请设定你可以实现的目标，这些能够完成的硬指标将有助于你获得更大的奖励感和成就感。随着自信心的增加和习惯的养成，相应的锻炼次数也会与日俱增。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进行的慢一点，同时注意根据自己坚持的情况不断调整，而不是为了完成自己设定的任务不断与自己对抗，最终在内耗中放弃。第四，花点时间去冥想。冥想已经被证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巨大好处，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活在当下，还能帮助我们把生活看成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才会意识得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或者一直困扰我们的某个问题也许不那么难解决。如果你觉得冥想很难，不妨找一个小的启动点，比如对自己说，我每天只冥想5分钟。慢慢的，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冥想的时间从5分钟渐渐变成10分钟、20分钟，到那时冥想将会成为一件对你来说非常必要的事。总结一下，提升幸福感的4件事不过是列出重要事物清单，保持饮食健康和锻炼身体，以及花点时间去冥想。看似有点矫情，有点刻意，但却是最典型的人人都知道正确但谁也不会去做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坚持。
1: 接下来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最受欢迎的人最会拒绝别人。
2: 朋友都说我性格很好，可我却觉得很孤独。我不会拒绝朋友，会觉得自己好软弱。有时候我觉得很委屈，可是我却忍不住说没关系。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与人为善，要友好相处，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于是无论何时何事都报以微笑。问题是，你是否因此否认、隔离、压抑了自己真实的情绪情感？你是否把这些当成了面具？是否无论在什么关系里面，你都在讨别人高兴呢？为什么我们要去讨好？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给出了答案。松子的妹妹体弱多病，父母把更多的爱给了妹妹。为了得到爸爸的关注，松子一直在做鬼脸。如果年幼的时候，某种方式能让我们找到存在感，我们便会容易执着在这个方式上继续寻找。因为害怕被抛弃的感受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们认为只有讨好别人这一种方式。松子终其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为照顾别人的情绪而生，于是有了那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讨好，只为不想被抛弃。被抛弃感甚至都让人不敢奢求亲密，转而执着于形式上的被认可。同时因为害怕被抛弃，所以面对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又戴上了面具。如果你不能表达那些所谓的消极情感，你越是忽略自己去当好人，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越不真实。你会被看成是平面的、可有可无的人，因为你的生命是不立体的，而是无足轻重的存在。美剧《破产姐妹》里 Max 对 Caroline 说，做人除了说 yes 之外，还要经常说一下 no。 亲和力虽然很重要，但人的价值却是靠拒绝而来的。拒绝可以让你变得更珍贵。其实愤怒与开心同样的重要，拒绝与接受同样的有意义。如果没有愤怒，别人怎么知道他们是否触及了你的底线？如果不能拒绝，别人又怎么知道他们是否突破了你的边界？伪装成没有恨、没有脾气、没有关系的人，最后也就没有了爱，没有了个性，也没有了存在感。不敢拒绝别人，其实是害怕别人拒绝自己，

不敢愤怒，其实是期待别人可以悦纳自己。然而别人不会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你也没有义务去满足别人的期待。比起别人如何看自己，也许我们更该关心的是自己过得如何，因为这样的人生才会更真实而自在。人见人爱的是藏着面具的木偶娃娃，而深入你的内心才能触碰到真实的自己，看到你曾深藏的爱与痛，你会看到你的内心藏着一个孩子，那才是最真实的自己。从今天开始，你试试做个难以相处的人，尽情尽兴地给讨厌的人甩脸子，光明正大地给喜欢的人说情话，肆意地活在生命的痛快之中。愿你我都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0: 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山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

0: 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家的等空车的人是2018年推出的 Colorful Music 色彩音乐系列的最终篇，由孟佳和 Ken C 作曲，姚若龙填词。这首歌以钢琴旋律为基底，细腻地表达了孟佳的感情观和内心的孤独与挣扎，充满了蓝色的忧郁基调。

如果声音不记得是吴青峰演唱的歌曲，由郭敬明和洛洛作词，发行于2020年12月8日。该歌曲是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主题曲。吴青峰，1982年8月30日出生于台北市。

2001年组建苏打绿乐团，2005年随苏打绿推出乐团首张同名专辑《苏打绿》，2018年推出首支个人单曲，从而正式以 solo 歌手身份回归乐坛。

军师是由姜潮作词作曲，曲肖斌演唱，郭阳和翁子明编曲的一首古风歌曲。歌曲的歌词深刻描绘了军师的智慧与担当，旋律优美动听，

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

0: 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4: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0: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0: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7: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8: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9: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6: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8: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0: 这个回报比我高，
11: 免费旅游，
12: 提住奖啊！
6: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3: 古典音乐欣赏，一把大提琴 G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作品1007第一乐章序曲。

繁星缀满的夜空，让那调色盘里的蓝与灰相互辉映，望着夏日的白昼，用那能够看穿灵魂的眼睛， Vincent 爱在星光灿烂时宛如含苞待放，又似永远沉眠，穿越黑夜迷途的星辰，向往烈日的金色向日葵，我们在不断追寻，也在无言感动。

0: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魏晨与 RMB 合作的《藤蔓之间》在音乐风格上大胆创新，融合了电子 EDM 与传统 R&B 元素，且又不失东方韵味。

怪咖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2018年6月23日在无限歌谣季第十期中，薛之谦与杨迪共同演唱了这首歌曲。同年6月26日，薛之谦发行该歌曲的个人独唱录音室版本，此版本收录于薛之谦发行的专辑《怪咖》中。

0: 这样很好 Isha's Song 由陈奕迅演唱，旋律和演唱都无懈可击，展现了陈奕迅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歌曲情感的精准把握。
1: 别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

这首治愈又警醒的《现在才说我爱你》，是周华健用质朴唱腔诠释的人生课题，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戳心歌词，把迟来的告白唱得既遗憾又充满希望，也让它成为提醒我们爱要及时的经典金曲。静静聆听这份真挚吧。

无话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民谣探索存在命题的匠心之作，歌曲以无话胜有话为内核，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描绘出现代人直面内心荒原的哲思。

送给朋友们音乐诗人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唱出了真实的感情，让人听起来浮现很多画面，父爱无言却厚重如山，愿天下父母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陈粒的歌曲《岩山图》采用爵士风与流行曲风相结合的方式，沉稳优美的音色展现出宛如山水画般的视觉感受。歌曲的曲调丰富多样，配合极具创意的编曲形式，让人听后回味无穷。

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由大张伟演唱，歌词简单却充满深情，旋律优美动人，是一首非常适合在两人相处时播放的歌曲，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温馨。

梁静茹的《代人》唱出了许多代人的心声，望着熟悉的都市，我们仿佛忘了纯真，但却让我们在音乐中重新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让我们重拾初心。

爱过谁是蒋家骏执导的《射雕英雄传》主题曲，歌手尚雯婕以独特的风格为本章，充盈着青春气息的原声带打响头炮，深情吟唱《爱过谁》，开启新《射雕英雄传》系列的青春新篇章。

王瑞卓的《大山》以空灵飘渺的嗓音诠释彝族风情，歌曲由沈学峰、树果创作，王瑞卓清泉般的声线在彝族传统调式与现代流行编曲之间游走，副歌的彝语吟唱如云雾缭绕山巅，将音符编织成诗，聆听时我们仿佛置身层叠山峦，能听见自由与羁绊的永恒对话。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1: 这首圈粉无数的《月亮照山川》现场版更具感染力。王鹤野与王铮亮用独特声线诠释着词曲里的质朴与深情，既有坚韧与沧桑，又有温暖和希望。此刻，让旋律带我们感受月光洒满山川的模样。

一首谭维维演唱的《无问》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表现出了人类在末法时代的无奈和迷茫，但是也有人在寻找出路，寻找解药。这种对未来的追求和信仰，让人感到一丝希望和温暖。

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

0: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Yeah, it's easy right here.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

0: 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 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0: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3.5 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4: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3: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6: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7: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8: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2: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 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

0: 蒙语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7: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8: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在柳州调研时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四篇，创新实干促发展。
3: 深耕东盟 AI 合作，广西加快构建跨境智能发展新高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9号至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柳州市柳城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柳南区、柳北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挥比较优势，做强特色产业，加强基层治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柳南区太阳村镇地震灾后集中安置区项目位于螺蛳粉小镇西侧，新建安置房155套，部分安置房已经封顶。陈刚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走进在建安置房，详细了解房屋结构、建筑材料以及停车场、公共服务中心、垃圾收集点等配套设施情况。陈刚指出，柳州 5.2 级镇群灾后群众安置工作事关民生福祉，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推进工程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集中安置区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安全舒适、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安置新居。要统筹抓好项目建设与后续服务，依托螺蛳粉小镇产业优势，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健全便民配套设施，让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要主动加强与群众沟通，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做好搬迁安置相关信息公开，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确保受灾群众早日搬迁入住，安居乐业。融水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大力推进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机制改革，构建民警加社区干部加网格员三级防控网络。陈刚走进该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详细了解基层警务建设、扫黑除恶、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情况，强调基层是平安建设的前沿主战场，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社会治理两升两降目标，强化科技赋能、群防群治，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及新型黑恶犯罪，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防范于未然，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加强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基层民警，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队伍。在三江灵溪镇平岩村，陈刚走进村寨街巷，仔细查看传统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等特色建筑保护修缮情况，

0: 详细了解村寨日常管护、生活污水处理、非遗人才培育、民俗文化活化利用等情况。陈刚指出，风雨桥、鼓楼、吊脚楼是侗族文化的鲜活载体和宝贵财富，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文物古建保护，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切实守护好侗乡珍贵文化遗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科学做好村寨规划，严格管控村容村貌，要不断培育丰富乡村旅游业态，盘活民俗文化资源，持续拓宽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文旅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文章。陈刚还来到融水真仙岩，了解摩崖石刻等文物保护情况，要求做好历史遗迹保护工作，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徐霞客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广西文化旅游故事，推动广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柳州优必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优必选全资子公司，建设服务机器人生产线，有效填补广西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空白。陈刚来到优必选柳州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查看人形机器人生产线运行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得知柳州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即将投产，对这一标志性成果表示肯定和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在广西产业布局和科技创新投入，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攻关，依托柳州制造业优势，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工业领域规模化落地，助力柳州打造机器人产业集群，要求地方党委政府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全力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做大做强，为广西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专门从事甘蔗杂交育种和良种试验与推广，形成桂柳系列新品种选育技术体系。陈刚来到柳城甘蔗研究中心，与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甘蔗良种培育、品种推广及科研攻关情况，感谢他十年磨一剑，深耕甘蔗育种事业。陈刚指出，广西作为国家的糖罐子，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进一步提升糖料蔗产能与品质，提升甘蔗收割机械化水平，助力蔗农增收，糖业提质，推动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荣安金桔是荣安县特色农业支柱产业，在荣安菊香恋歌万亩金桔示范区，陈刚走进田间地头，详细了解金桔全产业链数字化提升工作情况汇报，要求聚焦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围绕育种管家储销服，以工业化思维推动农业种植，严格管控产品品质，推动金桔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利用好电商销售渠道，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持续做强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等参加调研。
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柳江之畔看产业，强调高质量发展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5年过去了，我们到柳州来宾，看看当地如何通过创新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4篇，创新实干促发展，采制广西台记者韦黎。
0: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AGV 智能小车来回穿梭作业。空中 EMS 输送系统快速完成物料转运配送， AI 视觉检测系统实时捕捉精准纠偏装配环节细微偏差，整套生产线运转高效井然有序。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数字技术研究院 AIGC 产品经理彭慧平。
2: 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部署了100多台工业机器人，涵盖了焊接、装配、搬运、涂装等多个环节。我们的 AI 调度系统呢，会根据实时数据 动态的去调整整个排产的计划，哪个工位快了或者是慢了，系统都会自动的去平衡，确保整条产线不堵车不停摆。
0: 而在柳工研发实验室今年4月正式发布的柳工 AI 2.0 系统正在高效运转。彭慧平介绍，这套迭代升级的行业大模型针对海外设备远隔重洋、运维慢、维修处置难的行业痛点，提供智能化故障诊断、维修方案输出。
2: 我们把 AI 的能力延伸到了全球的服务场景中，比如说 AI 故障诊断专家整合了柳工高质量故障案例数据、产品手册等知识，能够快速的定位问题，给出诊断的步骤、维修的建议。我们 AI 故障诊断专家已经在东南亚多个国家落地应用推广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是已经超过了87%，维修效率已经提升了14%。
0: 不止于数字技术突破，柳工还持续布局电动化、绿色化产品，上百款新能源工程机械远销海外。企业不再单纯比拼产能规模，而是把创新、绿色、全球化作为核心竞争力，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柳工为标杆，柳州工业龙头企业纷纷加速转型升级，摒弃大干快上的老思路，把技改提升、创新研发摆在发展首位。上汽通用五菱建成智能化导视工厂，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柳州基地打造 5G 加热轧智能工厂。这些企业搭建科创平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融合赛道，不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3: 应至7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增速全区第3，对全区贡献率达31.4%，居全区首位。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92%、56.9%、22.6%、19.6%。
0: 从柳州到来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一脉相承。河山曾经是广西重要的煤炭基地，这座城市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面对发展困局，当地摒弃了靠资源吃资源的路径依赖，依托煤矿工业遗址，开创性的建起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以文旅转型激活枯竭的工业资源。河山国家矿山公园东矿园区负责人杨柳，
4: 这里全部都是那些煤干石山，我们就要把它治理，就把它植被覆土，然后再挖一个半地下室的地下采煤体验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游客来感受一下以前那些煤矿工人的一个艰辛啊等等，也还原了我们当时的那些工作环境。
0: 老旧矿井改造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点，退役铁轨机车变身文旅打卡场景，曾经煤灰漫天的工矿旧址变成集矿山科普、工业研学、休闲旅游于一体的4A 级景区，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体验。老挝游客舒拉达，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进了煤矿体验附近，我感受到了矿工们以前工作的环境比较辛苦，但他们还是依然的坚持工作，这一点是让我非常佩服。
0: 文旅破局只是转型的第一步，河山市聚焦实体经济培育，精准布局替代产业，将碳酸钙产业选定为煤炭枯竭后的替代产业。在碳酸钙产业园内，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线高速运转，将廉价的碳酸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硝泡母料，实现点石成金。公司也成功跻身自治区邓岭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企业。广西河山华臻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威，
6: 这个营商环境没有比河山这边再好的了，你有什么问题你打个电话他们就上门来解决，不和其他的地方你要跑多次，这边不是。
0: 持续的产业培育与营商环境优化为河山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目前河山全市碳酸钙归上企业数量实现翻番，石英石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崛起，归上工业企业总数增至34家，归上工业产值较13-5实现翻倍增长。过去5年，河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1%，经济总量成功跨越50亿元台阶，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成效显著。

0: 记者手记。
1: 从柳工创新驱动扬帆出海，到河山资源枯竭城市破局转身，柳州来宾的实践作答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高质量发展没有捷径，唯有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以创新实干破除发展桎梏，才能实现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两地探索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立足当下破解现实难题，更要科学决策，久久为功，走出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三大国家级展会平台之一，今年服贸会上，广西首次以独立主宾省身份亮相，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综合展馆，同步举办多场产业对接活动与文化展演，全方位展示广西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蒋文婷的报道。
2: 在北京首钢园，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的广西综合馆内人头攒动，展馆以物理运河与数字运河双核交汇为空间叙事主线，用启示之门、智联东盟、产业之港三大篇章，将广西面向东盟的通道优势、数字能力与产业出海成果转化为一场沉浸式体验旅程。步入产业之港篇章，映入记者眼帘的是 AI 赋能新实践的生动图景。在中医药康养服务板块，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吸引众多来宾咨询试用。该机器通过采集数据，可实现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疗效果。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部成果转化专员韦秋英，
3: 它采集了我们的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得到我们的体质辨识和16大风险的评估，然后通过 AI 技术来分析得到一个健康的体质报告。我们主要是想把我们广西的自研发的中西医结合的慢病管理系统，通过我们中医和西医的互相的互补，再搭上我们的 AI 技术，从服贸会这里走向世界。
2: 在展馆外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和世界奶茶宝藏广西2026新茶饮潮玩市集，同样热闹非凡。既有南珠、泥星桃、贝雕、壮锦、根雕等贵异精品，也有广西三碗粉、工程油茶、合浦大月饼、芒果冰淇淋等舌尖美味，更有以茉莉花茶、六宝茶等广西名茶为基底的新式茶饮和茉莉鲜花水、罗汉果茶等贵派特色饮品。集市街区还不时传来芦笙吹奏与天琴弹唱，洋溢着八桂风情的鲜活感染力。梁小棠品牌总监陈显让，
4: 我们广西茶饮很多都是有着东盟风味的一些茶饮，我们对接了东盟之后，其实还是可以做更多的贸易上的往来，把他们的好东西引进来，把我们的好东西销出去。我觉得广西在东盟的产业链上和新茶饮构建的格局上，会给全国带来一个崭新的机会和面貌。
2: 作为服贸会主宾省广西系列活动，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也同步举行。大会现场首发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茶饮门店净减少 2.93 万家，行业正式从规模战转向效率战，供应链能力成为品牌核心竞争力。白皮书中还提到，全国约70%奶茶原料来自广西，广西在茶叶、水果、水牛奶、木薯等新茶饮核心原料供应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竞争力。原一智库农研中心主任、农餐总编辑铁丁，
5: 东南亚也出现了一些原创的茶饮品牌，输出的不只是产品，更是中国供应链的组织能力、农产品的标准化体系以及东方茶文化的当代表达。新茶饮出海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消费市场竞争的一个关键的切口。
2: 馆内数字康养成果吸睛，馆外新茶饮产业发力，广西服务贸易正呈现出多点突破的增长格局。数据显示，广西服务贸易已连续3年保持20%以上增速， 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4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东盟已连续26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广西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服贸会，向世界释放出清晰信号。广西早已不只是货物往来流转的交通通道，更成为数字技术对外输出的重要枢纽。
0: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从展馆到社区，从课堂到太空，广西正主动破局，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在北京爱宾果科技有限公司，一台台宾果 AI 助教机器人整装待发，他们即将跨越国境走进东盟国家的校园。爱宾果是国内人工智能加教育领域的头部企业之一，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的牵线搭桥下，公司积极拜访对接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六国驻南宁总领馆，围绕人工智能教育捐赠合作达成共识，首批捐赠5所东盟国家学校，每套包括一个机器人、一个平板电脑和50本教材及课程。北京爱宾果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区域负责人潘林：
7: 我们公司选择广西作为支点，就是因为广西是与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我们计划也是以捐赠设备作为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要打造研学基地，提供智慧教育解决方案，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真正送到东盟孩子的课堂上。
2: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的南 A 社区展区以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方式布展，将集中展出适配东盟国家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案、实操应用场景和智能终端产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展示窗口。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负责人肖阳：
8: 南 A 社区展区瞄准的就是东盟应用场景落地，我们不只看技术新不新，更看它能不能在东盟真正用起来，像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多语种数字人，东盟市场都很需要。我们通过需求对接会、专题路演、技术分享会、人工智能嘉年华、机器人足球赛、无人机灯光秀，把展演赛融为一体，让东盟客商来了就能看、能体验、能对接、能签约。
2: AI 的力量不止于地面，也在太空。今年8月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星链0506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其中东方星链05星正是中国东盟 AI 星座的首颗卫星，又名广西 AI 星。据介绍，中国东盟 AI 星座由地位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东方星链携手崇左市共同打造。广西 AI 星入轨后，将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跨境贸易、生态协同等领域的合作提供空天智能支撑。东方星链联合创始人宋冰晨：
9: 广西 AI 星呢，这次8月5号呢，已经成功的发射入轨了。这是中国和东盟共建共享的 AI 星座的第一步。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和崇左一起，让更多的航天器的关键的部组件呢，能够实现在崇左制造。
2: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开幕，更多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故事将从南宁起航。
1: 广西台消息，日前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主场活动在南宁市科技馆举行，活动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集中展示广西科技创新成果，全方位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持续拓宽科普覆盖面，提升活动影响力。广西精心策划开展一个主场活动、10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万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系列活动。除南宁主场活动外，活动还将围绕公众科学、平路运河、健康科普、国际科技人文交流等多元主题，在9月持续推出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同时全区各社区市将陆续开展市级主场活动及系列科普行动，形成全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科普工作新局面。
6: 记录世纪

0: 拥有一所以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1: 日前，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启动2026年度口腔黏膜拭子捐献者招募试点工作，广西正式列入全国13个试点省份名单，这是广西首次承担该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标志着广西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迎来创新发展新契机。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3: 洋洋妈，小儿左减是减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1: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会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

0: 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6: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3日星期日，此刻小康为您主持的党史故事又和您见面了。一切前进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过去。学习党史不仅是为了缅怀，更是为了指导现实，开创未来，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辉煌。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二章，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1956年， 一九

0: 1978年第一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一部分，
1: 第二章，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1956至1978，1956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在艰辛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中共八大前后，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要探索成果。其后，由于急于求成，导致了大跃进时期的挫折。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党和人民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继续前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国家、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但是党和人民最终结束了内乱。在这23年里，新中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两弹一星等世界瞩目的科技成就，顶住霸权主义压力，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人民迸发出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成就，为此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一、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建设道路，是新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此前，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中国共产党也提出过学习苏联的口号，但是在实践中发现，苏联模式和经验与中国国情有较多差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积极探索。中共八大及其前后的探索成果，第一个重要探索成果是论十大关系。为了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准备中共八大的召开，毛泽东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用43天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委的汇报。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动脑筋。他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4月25日和2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当前国家和社会中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其中前五个关系主要探索经济问题，后五个关系主要探索政治问题。毛泽东指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方针，工人和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必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贯彻毛泽东过去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春天来了嘛，100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知识界会议上代表中

央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详细阐述双百方针，引起了强烈共鸣。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苏联的经验并吸取教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毛泽东曾回顾说，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第二个重要探索成果是中共八大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想、新建议。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通过关于刘少奇所作政治报告的决议，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周恩来在发展国民经济的二五计划报告中提出，根据中央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要合理地规划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大会制定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规划，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使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结合起来。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报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新党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增加了可以设立中央名誉主席的内容，为废除终身制做了准备。在大会发言中，许多代表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谈了自己的想法。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为补充。这在理论上突破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是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可贵尝试。董必武在发言中建议尽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法律，逐步完备国家法律。他说，共产党员应当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违反国法就是违反党纪。对于那些故意违法的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中共八大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毛泽东专门讲到，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干部。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共八大是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体现了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中共八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基本论断，即把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坚持这个基本论断，建设就成功，否则就会遭受挫折。第三个重要探索成果是关

0: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针对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新情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和阐释。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震动和混乱。在国内，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以后，党和政府一些工作部门还不适应新要求，存在着严重的作风问题，群众对此不满，各地不断发生闹事风波。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几十起工人罢工请愿、大中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农村也发生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国内外这些事件引起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警惕，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出现的新矛盾，社会主义政权将无法巩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做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经补充修改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其基本点是，一是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1: 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二章，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1956年、1978年第一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部分，
0: 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的，应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是，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围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文章还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全国各地宣讲，进一步丰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毛泽东在南京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在社会上引发了令人振奋的热烈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文献。它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学说，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至今仍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发动党内外对党提出批评建议。毛泽东指出，希望通过整风运动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段名言成为党和国家追求社会主义社会理想政治氛围的一个形象表述。为了搞好整风运动，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邀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举行了38次座谈会，有几百人发言，对党

和政府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但也有极少数人在座谈会和报刊上趁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公然提出要轮流坐庄，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工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这些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风潮。从5月19日起，北京的高等学校贴出带有尖锐政治性内容的大字报，受其影响，一些城市的大学出现了罢课和游行。毛泽东对此深感不安，开始警觉，态度发生了变化。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党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政治经验，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时，全国实际划定的右派分子达 55.28 万人，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许多人只是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并非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一些人提出的问题和想法，即使方向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去解决，不应当加以打击。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五计划的完成和经济建设成就。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部分提前完成。1957年底，一五计划绝大部分指标都大幅度超额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25%，大大超过同一时期世界发展中国家 4.8% 的年均速度，计划的经济效益也是相当好的。这五年，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 83.6%， 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为年均 15.5%， 平均每3天至4天就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建成投产，每3.5年就能够收回投资，相当于当时日本3年、美国4年、苏联5年的水平。工业方面，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达 18%， 远高于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也高于战后经济起飞的联邦德国和日本。1957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旧中国最高年度的产量相比，钢产量相当于5倍多，原煤产量相当于2倍多，机床产量相当于4倍多。1957年与1949年相比，原油产量相当于12倍，发电量相当于 4.5 倍，新增工业固定资产214亿元，相当于旧中国从19世纪末兴办近代工业到1949年的总和的2倍，旧中国的落后产业结构得到初步改变。1957年与完成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43.1% 上升到 56.7%， 农业所占比重下降为 43.3%， 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总产值以农业为主的状况。这一时期建立了旧中国没有或很薄弱的工业制造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第一。1953年，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钢试闸成功。1954年，南昌制造的中国第一架飞机初教5飞上蓝天。1955年，沈阳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新式机床。哈尔滨生产的中国第一套10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正式运转发电。1956年，沈阳制造的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5试飞成功。长春生产的中国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下线。1957年

中国第一艘中型鱼雷潜艇由江南造船厂制造成功等等，旧中国工业严重偏于沿海地区的畸形布局得到改善。经过15计划建设，全国工业产值中内地比例由 27% 提升到 32%， 在广袤的中西部大地上出现了重庆、成都、西安、兰州、包头、洛阳、宝鸡、湘潭、株洲、咸阳等重工业城市，克拉玛依、金昌、平顶山、六安等一批新兴工矿城市也开始建设，交通、邮电、农田水利等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得到了显著加强。交通方面，全国新建33条铁路线，宝成县川枣百座大山修建了20个隧道和900多座桥梁，改变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历史。兰新县已铺轨900多公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擘画的横贯中国东西大铁路的蓝图即将实现，长江上建成了第一座铁路桥梁——武汉长江大桥，从此南北天堑变通途。全国公路运输线总长度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翻越世界屋脊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民航国内航线比1952年也增长了一倍，完成了北京、拉萨的试航。邮电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夕 90% 以上的县没有电信设施， 25% 的县城连邮局也没有，到1957年全国农村 96% 的乡通了邮路， 70% 的乡通了电话，邮路总长度增长了2倍多。农田水利方面，国家对淮河、长江、黄河水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建成了眉山、佛子岭等多个水库，开始了海河水系治理。195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 16.8 亿亩，其中灌溉面积比1952年扩大了 37%， 创下了中国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15时期，国家把国民收入积累率控制在年均 24.2% 的合理范围内，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由于采取了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城市失业问题，做到了人人有饭吃。1957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数增长 24.5%， 而物价指数在同期仅上涨 9.5%，大多数人得到了实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增长3倍多。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为此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一五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0: 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冯程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冯程港，冯程港，新启航。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